0: 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没事，只是有点累了。这句简单的话语，藏着多少人深夜里的脆弱与倔强。我们总在人前假装坚强，把眼泪藏在心底，用一句没事掩盖所有的委屈与疲惫。别问我怎么了，我真的没事，是反复的自我安慰，也是不想让他人担忧的逞强。成年人的世界里，没事成了最常用的伪装，背后却是无数个独自消化情绪的深夜。这首歌像一个温柔的拥抱，治愈着每个默默承受的人。不必时刻假装坚强，偶尔卸下防备，接纳自己的脆弱，也是一种

在云端没人打扰，这句歌词勾勒出一个逃离尘世的乌托邦，藏着对喧嚣的厌倦，对独处的渴望。我们总在人群中奔波，被世俗的标准裹挟，为了迎合他人而隐藏真实的自己，在忙碌中迷失了方向。我在云端看人间烟火，与世界保持距离的清醒，也是对自我的审视。那些未完成的梦，说不出的话，都在云端找到了安放的角落。不必勉强自己融入喧嚣，偶尔停下脚步，倾听内心的声音，在属于自己的云端找回真实的

0: 一身衣裳亮晶晶，一身衣裳亮晶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4: 看着乌鸦密密麻麻地选择朝我斗嘴，这句歌词道尽了被流言蜚语裹挟的困境，也让无数人感同身受。胖了不配，瘦了不对，精准戳中了被世俗标准绑架的无奈。我们总在意外界的眼光，在他人的评价中迷失自我，而管你们什么看法，这次让我疯狂一回，则是冲破枷锁的呐喊，是与过去胆怯的自己告别。不必活在他人的期待里，勇敢做自己，满身伤痕也成了浑身带刺的火，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热烈燃烧绽放。

莫名的泪在午夜梦回，这句歌词道尽了无数人深夜里的情绪奔涌，那些白天被刻意压抑的委屈、遗憾与思念，总会在独处时悄然涌上心头。我们总在人前假装坚强，用微笑掩盖疲惫，却在无数的深夜被一句歌词、一段回忆击中，瞬间溃不成军。不是伤悲，只是回味。这滴莫名的泪无关当下的喜悲，而是对过往时光的回望，对未完成的遗憾的轻叹。偶尔的脆弱不是软弱，而是对生活最真实的感知。那些莫名的泪终会在时光里沉淀，成为成长的印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0: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消费指南栏目推荐品牌，装地暖怕地板变形，选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九胜入选央视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连续9年全国销量遥遥领先。搜索连云港九胜地板大饼视频号，或至兴隆3号楼3楼九胜木学馆。
4: 交消费热点，
5: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6: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4: 化解消费纠纷。
7: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8: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9: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4: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 315 与你同行，我是楚涵。 315与你同行节目每天早上8点30分到9点30分 在调频90.2播出， 中午13点到14点 在调频92.7重播。 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主要会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和金融等各种生活中的消费热点问题，给大家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和广大听众一起共创一个满意的消费环境。 消费者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8121235 8121235 或者是8545323 8545323。 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 或者是9027姐 直播连云港 或者是9027姐。 线下呢，您也可以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简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发送到服务微信号徐奇315902徐奇315902，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并尽快帮您解决问题。 另外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为您在线权威答疑，欢迎各位的参与。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

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正在收听节目的您也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或者是85453123 85453123，将您遇到的消费方面的问题告诉我们，欢迎各位的参与。

好，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则案例。 在2026年2月份的时候呢， 有一位韩女士，她因为天气转冷，通过网络平台呢，在一家服装店是购买了一件防风保暖外套。下单当天呢，韩女士

多次申请退款就遭到了商家的拒绝，商家呢仍然是照常发货。而韩女士收到衣服之后呢，因为尺码不合身，所以呢再次向商家提出了退货申请，而商家是以服装批发为由，并且呢是表示自己的店铺呢已经标注了不是用七天无理由退货条款，以此来拒绝韩女士的要求，仅仅是同意韩女士自付邮费来换货。但是后来呢商家又说没有货可以供韩女士来调换，单方面进行了毁约。韩女士沟通没有结果呢，所以向当地的消保部门发起了维权投诉。消保部门工作人员接到投诉之后呢，是立即进行了调查处理。经过核实啊，韩女士所购买的这个防风外套呢，是普通的服装，它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不宜无理由退货商品的范畴。所以说呢在这个地方啊，商家自行标注的不是用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条款呢，是排除消费者法定权利的格式条款，属于无效条款。同时呢商家在承诺这个换货之后啊，又单方面毁约啊，因为他一开始表示啊同意韩女士可以自付邮费来换货，但后来呢又说啊没有货可以换，单方面毁约了。基于这一点呢，就是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消协工作人员呢也是依法向商家释明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并且明确指出他的经营行为的违规违法之处，并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好在最终商家是认识到了自身的问题，同意呢给韩女士办理全额退货退款，并且是承担全部的运费。而投诉人韩女士对这个处理结果呢也表示非常满意。本案呢其实是一起因商家不当限制七天无理由退货权利所引发的典型消费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除定做鲜活衣服等类商品外呢，网络购物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涉案外套呢属于普通服装，应该是依法予以退货，而商家自行标注的不适用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19条所禁止的擅自扩大排除范围行为，所以呢该格式条款依法无效。同时呢商家承诺换货后又单方毁约，也是违背了诚信原则。消费部门介入之后呢，商家及时纠正了违法行为，纠纷最终得以化解。消保部门也是提醒广大的消费者，在网络平台购物的时候呢，如果说遇到了商家以这个自行标注为理由拒绝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应该明确此类格式条款通常不具备法律效力。消费者应该妥善保留购物凭证、沟通记录等证据，遇到这类问题的时候呢，一定要及时的拨打12345或者是12315平台来进行投诉举报，我们要依法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同时呢，要提醒广大经营者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不得通过格式条款排除或者是限制消费者的法定权利，诚信经营呢，才能行稳致远。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有关于物业收费的方面问题啊。有一位李女士说呢，小区物业私自加收二次供水费用。 原本合表用户的水费呢是一吨3.56块，现在每吨呢加价近1块钱， 也就是说加了1块钱之后变成了4.56块一吨。 物业呢还要求业主啊按照这个标准呢 去补缴2024年8月到现在的水费差额， 如果拒不补缴呢就不予办理购水业务。 我们来看律师看法啊。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呢，物业服务企业呢不得向业主收取未经合同约定且没有公示的费用，所以呢物业是没有权另行收取二次供水费用的。另外呢，依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清理规范城镇 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意见的通知第3条第1款的规定呢，就是建筑区划红线内供水含这个二次加压条序啊，设施呢这是依法移交供水企业进行管理的。也就是说这种 供水企业运营管理的这个运行维护还有修理更新这种费用呢是统一计入供水成本的。这个政策呢 是自2021年3月1号起 就实行了。二次供水相关的成本呢已经是并入了终端的水价，所以呢不得再单独进行收费。所以呢综上所述， 这个小区物业所收取的二次供水费用呢属于违法违规行为。所以针对物业乱收费的问题啊，我相信应该有很多人都会遇到过啊，就是如果说在自家小区遇到了这种物业部门乱收费的问题呢，可以向您小区所在地的住建部门进行投诉，要求查处物业公司违规收费行为，并且督促物业进行。

0: 整改。此外呢，一定要责令其退还已经收取的违规费用。下次再遇到物业来通知啊，进行收费啊，一定要看清楚他有没有公示。另外呢，他是不是合理、合法、合规的？如果说都不是呢，我们一定要守护好自己的权益的法律底线。
1: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欢迎各位的收听，也欢迎各位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或者是854531238545323，欢迎各位收听和参与。

这一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青少年消费问题。日前呢，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是发布了青少年消费现状的调查报告。 结果显示呢，过去半年超过九成的受访青少年反映遭遇过消费问题，其中呢，虚假宣传、诱导充值等呢，是主要的痛点。 13到15岁呢， 是青少年的消费主力。为了精准掌握青少年的消费现状，守护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市场监管局消保委 于2026年的5月中旬 开展过一次专项的问卷调查，并且呢是通过青少年卷和家长卷双问卷的视角，共回收有效样本问卷10836份， 涵盖了4863名10到18岁的青少年 及5973名的青少年家长。 报告显示呢，受访的青少年消费群体当中啊， 消费主力呢是13到15岁的人群， 占比达 47.31%， 16到18岁的人群呢， 占据了 35.39%， 而10到12岁的人群 占据了 16.69%。 另外从性别分布上来看，男性青少年消费活跃度显著是高于女性，占比 77.09%， 也就是说男孩比女孩这个更喜欢消费啊。另外呢，超过八成，也就是 85.12% 的受访青少年每个月可以自由支配的零花钱呢是在500块钱以内。 其中 41.5% 呢是 101块钱到300块钱， 33.35% 呢是301到500块钱， 月零花钱1000块钱以上的呢， 仅仅是占到 2.65%。 所以说啊，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来，绝大多数家长啊，对于孩子这个零花钱消费控制方面还是做得很好的啊。 48.73%的受访青少年 每周消费呢是3到4次， 28.22%的受访青少年 表示每周的消费呢是在5到6次。 另外呢，家长或者是家中青少年平时消费的商品及服务情况呢，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 从消费场景来看呢， 线下实体店和电商平台呢是主要渠道，占比呢分别在 58.45% 和 57%， 社交平台占比 36.43%， 校园周边摊贩或者是小店占比 16.11%， 消费品类呢以刚需为主，比方说这个食品饮料啊占到了 62.62%， 学习用品呢也是占到了 52.36%， 位居前两位。而像娱乐产品、数字消费还有追星消费等方面也是占据了一定比例啊，像娱乐产品方面包括像盲盒、手办、玩具、卡牌、股圈周边等等，像这一类都属于玩具一类的啊，我们暂且可以叫它玩具一类的，是占到了 38.22%。 而这个数字消费呢，像这个网游充值啊、会员订阅啊、还有直播打赏等等呢，是占到了 21.12%， 这是数字消费。另外呢，像一些这个青少年比较喜欢追星的啊，所谓的饭圈啊、明星周边等等，这些追星消费呢，是占到了 7.28%。

刚才聊完了消费场景，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消费决策方面。受访的青少年呢，呈现出感性偏好的主导呢，理性因素并重的特征啊，在受访的青少年日常消费当中呢，这个款式或者说这个颜值好看啊，是这个首要的考量因素，占到了32.84%。质量安全或者是品质呢，占到了24.14%。价格便宜呢，占到了20.6%。品牌知名度呢，是占到了20.32%，紧随其后啊。另外呢，仅仅2.1%这个同学啊，会因为身边的同学或者是朋友买了某样东西之后呢，而跟风消费。整体这个消费认知呢，趋于理性，质量安全呢意识呢，已经是形成了基本的共识。另外呢，有这个超过90%的青少年啊，表示是遇到过消费方面的问题。有报告显示呢，过去半年啊，有92.97%的受访青少年呢，曾遭遇过消费方面的问题啊。其中啊，虚假宣传问题最为突出，占比呢是达到了50.77%，而诱导充值或者是乱扣费呢，紧随其后，占据了38.1%。质量差或者是过期呢，占到了25.56%。而盲盒这类三无产品呢，也占到了23.22%，都是较为普遍的情况。面对消费纠纷呢，受访青少年整体维权意识还是比较强的，有59.41%会主动和商家进行协商，41.31%呢会告为家长代处理，还有呢就是21.98%会向学校的老师进行求助，12.28%会拨打行政部门的投诉电话，仅仅18.75%的同学会选择认栽啊。那么为什么选择认栽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啊，因为他们在这个维权过程当中，哎呀，还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在这类青少年当中，有56.51%是反馈维权的流程复杂，不会操作，41%呢是遭遇商家

0: 拒不配合。23.52%认为家长或者是学校重视不足，还有18.75%呢是不清楚维权渠道，15.67%觉得维权时间精力成本过高。综合来看呢，由于受访青少年自身的认知有限，或者说维权能力不足，加上商家可能会推诿扯皮，多数消费纠纷呢是比较难得到妥善解决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在消费管理方式上这个引导问题啊，69.86%的受访家长都采取引导式管理，另外呢有17.23%是严格管控，还有10.2%是基本不干预，理性引导成为家庭教育的主流。但是受访家长呢对于青少年消费风险的担忧啊还是很强烈的，其中呢诱导充值或者是乱扣费和高价跟风攀比呢是占比比较高的，分别呢占到了60.15%和59.1%。其次呢是买到三无产品和遭遇虚假宣传，占比是达到了38.14%和35.36%。还有17.9%呢是担心孩子沉迷于消费。针对当前青少年消费环境，受访家长最希望改善的内容还是集中在价格透明，规范一些这个股圈饭圈的这个高价消费，还有就是商品质量安全，商家诚信经营啊，杜绝虚假宣传和诱导消费。另外呢，家长高度认可消费品质提升的这个重要性。结合本次调查结果呢，市场监管部门和消保部门联合向青少年家长及经营主体呢，也是发布了消费提示，一定要树立这个理性的消费观念，结合自身需求合理消费，不要跟风攀比，不要盲目冲动，要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1: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2: 现在时刻9点整，
1: 聚焦消费热点，
3: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连云港 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 315与你同行， 我是楚涵。 我们节目每天早上8点30分到9点30分 在调频90.2播出， 中午13点到14点 是在调频92.7重播。 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主要会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和金融等各种生活中的消费热点问题，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给大家共创一个满意的消费环境。

消费者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欢迎

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5，812-1235，或者是85453123，85453123，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76姐，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76姐。线下呢，您也可以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简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徐奇315902。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帮您解决问题。另外，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您在线权威答疑。

0: 用声音记录事实，
1: 商家的一个
0: 为消费者发声。
1: 那么对于这种
0: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欢迎各位的收听，一起进入到这一时段的315曝光台。这一节呢，我们来聊一下有关于心机商标的套路。听到这儿呢，很多人可能会想，什么是心机商标呢？心机商标呢，其实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聊过啊，就是指这个生产企业呢，它是将描述产品工艺、原料、分量、功能等特性的普通词汇啊，注册成商标，使消费者产生误解。例如呢，以手感为商标的手擀面可能是机械擀制，以多半为商标的多半袋面呢，并不比普通的包装分量多。以一品牛为商标的一品牛肉干，主要原料呢却是猪肉。另外呢，山里来的土为商标的这个山里来的土鸡蛋，那其实也不是散养鸡所产啊。其实呢，很多消费者啊都可以通过以下的方法来识别心机商标。第一个呢，就是要仔细的核对产品的执行标准。因为呢，手工面啊，它是有专属的国家标准的，机械化量产的面条呢，它是不适用这种标准的。因为手工面就是手工面啊，机械化生产出来的量产面呢，它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呢，生产标准它也不一样。消费者呢，只需要查看产品外包装标注的执行标准代号，就能快速区分手工面和机制面。第二个呢，就是细读配料表。配料表按含量呢，它是从高到低排列的啊。宣称这个牛肉干首位配料呢，就应该是牛肉，对吧？你不能是其他的肉，要不然你为什么要叫牛肉干呢？还有标注鸡蛋面，一定要留意鸡蛋的排位啊，鸡蛋在这个配料表上的排位。还有呢，声称零添加产品，一定要仔细的排查配料里是否含有防腐剂啊、人工色素这一类的添加物。第三个呢，就是警惕 TM 标识啊。 TM 呢，仅是一个名称的描述，是商家的通常用法，不等于获准这个注册商标，它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所以需要谨慎的甄别。消费者购买商品的时候呢，应该要保留好购物小票、支付凭证。一旦发现自己被心机商标给误导了呢，一定要及时的拨打12315热线，或者是通过全国的12315平台的网站和微信小程序来进行投诉举报。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呢，经营者有欺诈行为的，消费者可以主张退一赔三，增加赔偿金额不足500元的，即为500元。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标签的障眼法。最近呢，有一款水蜜桃的饮品是引发了不少消费者的质疑，因为这一款饮品它这个外包装上啊，醒目的印上了特选浙江奉化水蜜桃的字样，但是啊，这个配料表，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啊，这个配料表上，它这个水蜜桃的排位在哪儿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款水蜜桃饮品的配料表，它排位的前三位啊，排序的前三位呢，分别是水、白砂糖、果葡糖浆。水蜜桃有没有呢？有，哎，接下来第四位，排在第四位的就是水蜜桃的浓缩汁。计算下来呢，每瓶啊，水蜜桃浓缩汁的含量呢，仅仅是0.01克。对此啊，商家回应称呢，产品包装标志呢符合相关的标准。从现有的信息看啊，当事企业呢认为产品符合相关标准，主要是指果蔬汁类及其饮料和饮料通则。根据这两项国家标准呢，这个产品是归类为水果饮料，要求总果汁含量要达标，配料表按规定顺序公示。那么从条文字面来看呢，该产品似乎做到了形式合规，但是啊，合规不等同于说合理，达标呢也不代表就是诚信。国家标准划定的只是市场的准入底线，绝不能成为一些企业玩弄信息差、诱导消费者消费的挡箭牌。国家广告法明确规定，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者是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和误导消费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呢，也要求经营者向消费者介绍商品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今年三月份呢，市场监管总局是专门印发通知整治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的广告乱象，直指弱化不利信息、刻意误导消费者的营销行为。从这一次的争议产品的包装设计上来看呢，恰恰是这个触碰了监管红线。正面着力渲染特选奉化水蜜桃的产地和原料优势，利用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品牌价值来吸引消费者，而配料信息、原料添加量则以小字、专业单位呢，甚至是隐蔽标注，普通消费者真的是难以快速的换算辨识真伪。这种选择性的信息披露呢，已经构成了实质性的误导。我们来了解一下啊，奉化水蜜桃呢，它作为品牌价值超过15亿元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拥有成熟的品牌口碑和这个市场的认可度。那么这一次呢，这家饮料生产的当事企业呢，仅做痕量添加啊，就是稍微有点痕迹，所谓的蜻蜓点水。产品的风味呢，基本是依靠香精添加剂来进行调配，却高调的绑定产地 IP， 以极低的成本来蹭取品牌溢价。此举不仅涉嫌滥用地理标志资源，也是违背了公平的竞争原则，损害了区域公共品牌的形象，也更是直接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容易使其在视觉诱导下做出误判。更令人遗憾的是呢，这类操作啊，它并非个例。从 NFC 果汁到特选原料，不少饮品呢，食品企业已经是形成了套路，用精美包装、特色原料概念来制造消费联想，再依靠小字标注、专业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欢迎各位的收听。如果说大家在消费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的，欢迎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 8121235 8121235或者是8545323 8545323，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帮您解决问题。

0: 距离，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

0: 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各位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欢迎各位的收听和参与。这一节的消费指南，我们来聊一聊这个经济诈骗啊。今年五月份呢，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电诈治理支队是接到了一起报案，事主秦先生说他的手机银行卡里的钱莫名其妙的不见了，目前损失呢已经是超过了20万元。经过民警的初步调查呢，发现秦先生的钱啊，主要是通过银行卡向手机里的数字人民币 APP 以对出的方式被转出，转出的时间呢集中在凌晨3点到4点的时间段。另外呢，民警在他的手机应用安装列表里呢，发现了一款同城交友的 APP。 经过事主秦先生的确认呢，他是前一天晚上通过这个同城交友网站下载安装的，过程当中呢，他开放了没有障碍的权限啊，就是所谓的读取麦克风啊，读取通讯录啊，读取这个相册等等等等啊，会出现这类问题。这个 APP 呢，它是不法分子开发的一款具有这个远程操控以及屏幕共享功能的诈骗 APP。 那么民警怎么说呢？针对这个情况啊，其实呢，这不仅是事主秦先生所遇到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现实当中很多人都遇到的问题。民警说啊，这一类的软件呢，它是获取了这个无障碍权限以后，所以呢，不仅可以看到手机屏幕上的所有内容，而且可以在远程的控制端呢实施一些操作。嫌疑人呢，也就是用了这个功能，在事主睡觉或者说夜深人静的时候啊，用远程控制功能点击相关的付款软件，通过扫描这个付款码来转移资金。其实想一想，这种行为啊，还是非常的可怕和危险的。所以说，在遇到一些不明来源的啊，非这个应用市场的一些手机 APP 呢，大家下载之前啊，一定要考虑清楚啊，以防呢遭遇了这个各种各样的陷阱，那么后果呢，可以说是不堪设想。

其实呢，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手段呢也是不断翻新，一些不法分子呢利用远程控制呢及这个手机屏幕啊，它是这个有共享功能啊，就可以实施这个所谓的电信网络诈骗。他们诱导群众呢打开手机的无障碍权限，就使他们这种不法行为啊显得更加的隐匿，不易被发现。根据警方的数据呢，其实今年以来在北京市就已经发生了利用远程控制以及手机屏幕共享手段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1100余起。警方调查发现呢，不法分子在诱导无障碍权限被打开之后啊，凭借技术手段呢让自研软件呈现出软件无法卸载、图标变透明、隐藏等情况，持续窃取群众的个人信息和密码。民警说，只要赋予了这个软件的一些权限，就意味着嫌疑人可以在我们完全感知不到的情况下点击手机上的软件，获取手机锁屏密码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隐私信息。那么问题来了，就是说啊，如果我们的手机被骗子给这个轻易的获取了一些权限，作为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该怎么办呢？如果说啊，发现自己的手机有异常啊，一定不要轻易的放松警惕，因为很有可能是被这个不法分子获取了无障碍权限，进入到被远程控制的阶段，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所以呢，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啊，就是断网，也可以关机。首先尝试可不可以通过下拉菜单上的菜单来关闭我们的这个无线网以及移动网络啊，就是无线网和手机网络。如果远程控制的情况下呢，是没有办法进行这个操作的。那么如果说我们发现我们断网断不了，所以我们就要在第一时间啊，用这个取卡针打开我们的这个卡槽，把我们的这个电话卡芯片给拔出来，也就是说这个要实施物理意义上的断网操作。警方也提醒呢，这个广大群众啊，要利用这个远控软件。如果说这个利用远控软件实施诈骗呢，它是一种骗术，其实呢，它也并不是最新的骗术啊。但是犯罪的手段啊，它是一直在不断的变化、升级。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警惕，不要盲目的去点击一些来路不明的链接，不要认为啊，是我这个家谁谁谁，还有我这个好朋友、我同学啊、我对象给我发了一个什么链接，啊，就不假思索啊，都不用思考就去点击，然后就去下载啊，所谓的帮他砍一刀，或者是帮他去这个什么，一起打个架，啊，所以说这个看似在帮朋友啊，你这个在打价格，在帮他砍价格，其实呢，很有可能你帮的这个人并不是你朋友啊，有可能你的这个手机已经是被植入了病毒，或者是被不法分子已经远程控制了。所以呢，对于这些来路不明的链接啊，我们一定要多留个心眼，不要盲目的去下载安装一些来路不明的社交软件。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您同行，我是楚涵。我们的节目呢，每天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点到14点在调频92.7进行重播，给大家呢来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和广大听众共创满意的消费环境。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或者是854531123。线下呢，您也可以将您的问题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只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并且尽快帮您解决问题。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8: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8: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9: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0: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职场里，我们与他人的沟通是否顺畅，感觉是否愉快，直接影响我们在工作上的表现与成绩。我们的人际关系也要依靠好的沟通技巧才能得以维系。节目一开始，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职场上怎样的沟通最有效。人必须具备强大的思考能力和清晰的表达逻辑，才能驾驭语言，精准地来表达自己。大家都喜欢言之有物的人，所谓言之有物，并不是指说话人夸夸其谈，而是指一个人能够以清晰易懂的方式传达自己的丰富见解，同时还要使听者能够理解说话人想要表达的内容。说的人说得清楚明白，讲得清楚，听的人呢，就能听得懂，没误解，如此才算是完成了一个有效率的沟通。在职场，要尽量的依照沟通的完整流程走，从而减少各说各话、各做各的糊涂错听、误解不休，甚至心口不一的诸般情境。下面，雨飞说说职场上的几个沟通原则。首先，反复校准，确保信息的真实意义能够精准传达。说的人不仅要说清楚，还要询问对方是不是听得清楚。听的人不仅要仔细听，也要确认自己听的与说的人的本意是否相同。这道程序不能省，也不要担心对方嫌你麻烦。其次，不要随意臆测。 公事上，在还没有认知事物全貌之前，不要随便的推断臆测，或者是过早的下判断，避免误己误人误公事。在查证一件事情的过程中，不要随便听到某人的说话就当作是自己的判断，心中只要出现了疑问，就应该反复查证，或者向主管提出疑点。部署的工作是帮助主管做出最好的决策，不是误导主管的判断，就算没有恶意也要谨慎。最后，向主管报告或与同事讨论时，最好专注在描述自己所知道的事实上，即使对特定内容有自己的观点，也建议等到主管问起任务相关信息时再阐述个人观点，避免任意发挥议题外的个人意见。我刚入职的时候啊，曾经因为急于表现，把查知的事实与自己的论点搅合在一起汇报给了主管，在沟通中也未能清楚说明，以致团队信息传递时造成了混乱。而正确的做法是把已知事实与个人意见分开表述，才能清晰论理，供主管参考，以做出优质的判断。举个例子，主管说办公室里有同事争论，问你发生了什么事。此时呢，你的主要任务是描述事情发生的经过，不要轻而易举地去评论，因为你不是当事人，不容易从表面的情境中探查当事人沟通问题的症结是什么。沟通中错的机会实在太多了，当事人就是因为双方搞不清楚才会起争执，局外人若真想帮助理清，得先花点时间让大家冷静下来，然后呢，好好循着沟通的流程走一遭，等到事情都清楚，或许大家的气也就消了。你作为旁观者要注意不要添乱，不然呢，很容易会造成办公室里的是非人，那就违背初衷了。所有沟通时传递的信息呢，都蕴含说话人的关系角度与内容角度，沟通双方彼此之间的关系会影响沟通的结果与成效，这就是沟通流程中定调关系角度的重要性。而每个人因背景习惯不同，而个别人或事物也会有既定的内容角度。雨飞呢，就来分享一则小故事，以增强大家对关系角度影响内容角度的印象。冰冰小的时候啊，家里状况不好，和两个妹妹念小学时，因买不起学校指定的塑料书包，于是呢，做裁缝的母亲就用客人不用的剩余布料为他们做书包。由于和学校规定的款式不同，他们上学时担心受老师责备和同学耻笑，倍感压力。母亲很快便发现了异状，为此呢，亲自到学校向校长解释，请求特别宽容，允许他们用自家的书包。所幸校长与老师沟通之后，在升学典礼上宣布他们三个清贫学生可以使用母亲的爱心书包，并规定同学不可私下评论，从此他们才放心去上学。纪念小学毕业40年的同学会上，有位同学提起这事儿，说他好羡慕冰冰在当时那么严格的校规下背着特别款式上面有漂亮蝴蝶结的书包。言下之意呢，这位同学当时的认知是冰冰家必是非富即贵才能够获此礼遇，而实际的情况却正好相反。这个故事提醒了我，面对同一个问题，真相是什么，眼见的又是什么，尚未探究出事情的本质之前，认知可能与现实相距甚远。但办公室里的认知差异可能就不会这么幸运了，办公室里许多让自己感到委屈的情景，说穿了，大都是由于认知差异所带来的沟通不畅所导致的。不同的关系角度左右着沟通的内容角度，会影响沟通结果。直白地说，你用什么身份说话，对方用什么身份听取，直接影响双方沟通的效果。毕竟，双方表达意见时，每个人都是以自己的身份立场决定说话的出发点。我们在表达时习惯从自己的内容角度出发，问题是绝大多数人由于沟通习惯不同，以至于经常在互动时与对方选取不同的内容角度。 如果不经由回馈加以调整，话说的越多，双方的距离可能会越远，越会觉得与对方有鸡同鸭讲的感觉。因此啊，沟通中一旦发现对方脱轨，最好耐心地微调自己的表达方式，再试着校准，努力缩小认知上的差距。沟通产生误解后，如果双方愿意平心静气地修补关系，那么在说明自己沟通中的误会时，可能会说，哦，我以为。这句我以为其实正是误导自己，导致双方认知产生歧义的主因。如果能在最后多补充一句，下次我们这样做好不好，就可以增强双方的信任，补救彼此之间的关系。尤其对敏感的话题沟通的时候呢，对信息的交换更该给予更多的耐心加以确认，否则最终双方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要知道，有缘分当同事，同在一个公司共事和成长是一件很难得的事，那些存心恶意曲解你的人也是极少数的。作为职场人士，只要你愿意将心态调整好，沟通上的误解就都能够消除，人际关系也会因此而保持友善愉快的状态。这样的职场上，与人互动也能够畅通少阻，减少负面的情绪，以专注发挥自己的才能。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节目下半段我们稍后见。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各位不仅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对于恋爱呢，人们总是会有太多的向往，太多的憧憬，总会觉得恋爱应该像棉花糖一样，既甜蜜又温柔有触感。可是现实往往很残酷，不是每一场恋爱都能够甜蜜而又幸福的，很多时候恋爱是惨淡甚至鲜血淋漓的。接下来呢，进入情感部落格，这篇文章会告诉我们，想要谈一场幸福的恋爱，必须先学会两件事。其实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啊，大多数拥有健康、长久、亲密的两性关系的女性，往往都因为懂得这两点。第一，修炼自身强大的气场。想要拥有一段元气满满的爱情，首先呢，你得先让自己充满正能量。一个家庭的基调常常由这个家庭的女主人所决定。同样一段感情中的氛围，大部分是由女孩子自身的气场所决定的。很多感情到最后谈不下去，往往都是因为男生觉得女生变得没有吸引力，变得不复当初那么美好。那个曾经开朗美好的女孩，不知不觉渐渐成了一个整日刨根问底、唉声叹气、处处诘问并且无所事事的怨妇。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呢，其实归根结底是因为女生在一段感情中缺乏正能量。这里所谓的正能量呢，是指自己的美好内心状态，由内而外感到充盈，是一种非常乐观豁达的人生信念。相信风雨之后总有晴天，相信任何事情都会有解决的办法，即使自己还没有达到最佳状态，但自己正走在这条路上，对于自己的未来从来不感到迷茫。这种强大的气场从何而来呢？是靠自我催眠、自我想象给自己洗脑吗？当然不是。想要塑造自身强大的气场，归根结底得靠提升自己的个人资本。那么如何能够提升个人资本呢？可以是努力存钱，让自己的银行账户变得安全感满满，富足给自己买一辆车，自己给自己买房。也可以是提升衣品，变得时髦又有范儿，让自己走在街头上回头率十足。还可以学习一门特长，例如摄影，然后呢，开设自己的摄影账号，让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你拍的照片等等。当你做了这些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比之前更自信了，觉得自己的生活也更充实了。当你变得更美好更优秀时，就会把这种自信美好的情绪自然而然地放到自己的气场当中，通过自身的言行表现出来，从而呢让你变得更有吸引力。当你变得优秀，气场也变得强大，就能给自己安全感，让自己更喜欢自己，从而才能让别人更喜欢你。第二，不做无谓的纠结。很多时候爱情中会遇到各种麻烦，今天因为这个事儿耿耿于怀，明天因为那个细节闷闷不乐，其实呢大可不必如此纠结。如此的锱铢必较，有时候宽容别人其实是对自己的一种原谅。 对于那些不触及原则的事情，我们一律可以采用我不在乎的态度来对待。例如，你给他发了个无关紧要的消息，他偶尔几个小时没回，这时呢要告诉自己我不在乎，因为他只是因为什么事情在忙，或者单纯的忘了回你。但是如果不回你信息已是常态，那就是原则性问题了，就不能再不在乎了。或者晚上你本来想和他聊天，但他却说要先去打个游戏，过会儿再聊，这时要告诉自己我不在乎，因为每个人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空间。今天我妥协一次，说不定下次就轮到你来妥协我。因为一件事情和对方吵架了，结果闹得不欢而散，要告诉自己我不在乎，反正冷静一下就好了。吵架只不过是一种比较激烈的交流方式，能够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需求。冷静之后呢，他来给你一个台阶，你就下，适时的学会翻篇。但是如果在吵架之后，你给了他冷静的时间，也说了一些缓和的话，他却还是各种甩脸色装冷漠，那就是原则性的问题了，就不能不在乎了。对于那些不触及自己底线和原则的事情，我们要学会适时的理解和妥协，不做无谓的纠结。有时候纠结多了，反倒苦恼的是自己。学会不在乎，会让很多问题变得迎刃而解，让爱情在很多时候变得轻松自在。有时候我们在恋爱的时候，总是把希望放到对方身上，觉得对方的哪些行为不对，觉得对方不够爱你，而且常常因为在意对方的方方面面而变得不开心。其实这些根本没有意义，只有当你自己感觉迷茫的时候，才会把希望都放在对方的身上。如果你有足够强大的气场，浑身上下充满了吸引力，学会更好的处事原则，那么对方如何能够不爱你？
3: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作者魏小涵的一篇文章，文中记录了他与罹患癌症的父亲相处的最后时光。

决定把爸爸送进安宁病房是在2023年的5月底，他还挺开心的。去中医院调理，把红细胞和白蛋白的指数调理好之后，我们去做化疗。当时我是这样说的，没有告诉他要放弃治疗，他以为终于可以看到一条治疗的路了。那时候他的情况已经无法治疗了，过程非常突然。老年男性的前列腺多多少少都有点问题，其实之前他也有前列腺炎，但是吃药控制得很好。2023年年初发完烧之后，他瘦了20斤，胖胖的一个人都脱相了，开始寝夜特别频繁，一晚上8-9次，完全没办法睡好。透过房门可以看到厕所的灯永远亮着，我也睡不着，影响到生活了。他才去验血，查出来前列腺癌 PSA 达到300多，几乎是全身转移，骨、淋巴、肝脏、肺，最严重的是肝上面还有一个阴影。我找了上海最好的肿瘤专科医院，医生说他已经没有开刀的机会了，问能不能化疗，他有很严重的贫血，化疗可能有生命危险。配了靶向药和保骨针回家，前列腺癌是可以带癌生存的，指标慢慢降下来了，我们都挺开心的。当时我还规划好了6月要带他去泰国玩，后来复诊有一个肠道的数值越来越不对，检查出来是原发的肠癌，主治医生说目前没有办法治疗。我又托人问了很多3家医院的医生，得出的结论是至多只有半年生存期。我不惧怕死亡，送他进临终病房是因为我很害怕他痛。我把网上问诊平台从2016年到现在的记录都翻了一遍，知道癌痛是很折磨人的，随便搜一搜，彻夜不睡觉，满头冷汗，抱着被子打滚，如果后期肠梗阻腹水出来，人会很难受很难受。我就是希望有一个地方一旦痛了能给他及时上麻醉，让他好好走完后面的日子，这是当时我心里唯一的想法。我能察觉到他的内耗和害怕，确诊前列腺癌之后，因为吃药的原因晚上睡不好，白天动不动就睡过去，他也吃不进什么东西，默不作声地坐在一旁反复做同样的事情。大概生癌症的人都是相同状态，害怕。查出肠癌的肠镜检查拖了半个月才去做，我有个姑父是肠癌走的，他看到过这个事实，不能接受自己肠道上可能有癌症，这对他来说就是判了死刑。我选择顺从他，哪怕知道结果可能是不好的，不愿面对的事情我强迫你面对，内心先崩溃了怎么办呢？我一直觉得精神比较重要，他说不想做，我说行，那我们就再想别的办法。我是家里的独生女，其实9年前妈妈刚去世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要考虑给60多岁的爸爸养老送终的问题了。我劝他换到一套适合两代人居住的房子，和他搬到一起，以后要是结婚了也可以照顾他。以前我从来没有动过结婚的念头，想风筝那头的线被绷得特别紧，寸步难行。我没办法离开上海，拒绝了外地的一些工作机会，也和异国的男朋友分手了。我爸有3高，中风、脑梗都是要考虑的问题，我要想办法搞点钱，就自己创业，给他攒了一笔治病的钱应急。没想过他会得癌症，爸爸确诊的时候我是很慌的，有一种被全世界抛弃的感受，不知道该跟谁讲，甚至有点后悔没有结婚，觉得没有人能站在你身旁安慰你。

肿瘤医院是个蛮压抑的地方，很多人是很焦急慌乱的。得知爸爸要住进安宁病房，阿姨给我打电话说，你要留住你爸爸，他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牵挂了。留住是亲人的一个想法，他们也不会给你办法。我觉得这是一种无效沟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父亲患了癌症，并且没有好的治疗方法，作为独生女儿的小韩送她去了安宁医院。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小韩的故事。

海的安宁病房床位很紧张，帮我找病房的是爸爸很多年的好朋友，他知道送安宁病房就出不来了，让我做好心理准备。我觉得情绪在这个时候挺多余的，重要的是知道结果了

怎么做好？能找到靠谱的护工照顾吗？我做的饭比较难吃，怎么解决他的三餐问题？进安宁病房的第一周就签了放弃治疗协议，我签的时候情绪很正常。你知道你爸的情况吗？医生问。我知道很严重，我怕的就是他难受。我知道他的愈后不可能超过今年的，所以你们不用拖延。那个医生很年轻，经常有家属哭天抢地的提出类似再活五年的要求，让他挺头疼。这次来了一个有理性的人。那个安宁病房其实是一家三甲医院的中医住院部，他没有对外宣称是安宁病房，可以配到吗啡最高等级的止痛针，做 X 光心电图检查也方便，看上去和普通病房一模一样，还简陋一些，因为仪器没有那么多，气氛很平静。里面的医生挺年轻的，没有大家想象中那种面对死亡的恐惧，也没有见到病人大哭小叫的场景，狼狈成为常态。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症状，脚肿的，腹水很大的，在里面不会感到任何的奇怪。在安宁病房看到陪住的都是老伴儿，他们的儿子女儿要么就是有孩子，要么就是工作很忙，很能理解。到了中年，他们的角色是先做父母，再做孩子。我爸在里面应该算病情最严重的，我每天都会去医院，也不是一定要去，但我觉得爸爸身边要有个人。同病房的家属还挺意外的，他们觉得我年纪轻还能天天跑医院，但凡家里多一个孩子，我也没办法天天去，这是实话。我的姑姑们心疼我爸，会做好饭给他送过来，对他嘘寒问暖。今天想吃什么？我给你烧啊。我的陪伴就是坐在旁边，两个人各自看手机，我不知道能聊什么。他有时候会问一些很敏感的问题，比如医生怎么说，这叫我怎么回答。我一直是这样，不太能给到他情绪价值。妈妈去世之后，我劝他再找一个，他碍于世俗的说法，也不想找麻烦，就没找。我觉得他是孤独的，但有很多方法可以排解。离兄弟姐妹家里也就几公里，但他就是很别扭，闷着不出门。他经常要求我陪他出去，去老家，去姑姑家吃饭。我是有工作的人啊，创业早上十点上班，下班都凌晨两点了，我也不愿意。我们这一代独生子女和父母有很大的断层，他们1950年代出生的人，经历的是努力就能改变生活的阶段。我们80后这一代不是了，我也没有成为他们期望的样子，上名校，工作很稳定，到了年纪结婚生孩子，想法上有很大的差异。我对父母只有责任感，没有分享的欲望。以前生日会带他去一些比较好的餐厅吃饭，妈妈在世的时候没有享受到这些，我希望能满足爸爸。我希望他快乐，但不能建立在对子女的压榨和精神索取之上。我是选择先做自己，再做女儿，照顾好自己，才能有精力来照顾你。到后期，肠癌是一个很没有尊严的疾病，不能控制自己的排泄，带尿布了，人也下不来床。它排出的是黑色的癌细胞，满屋子都是癌细胞的味道。每次护工来换他的尿布，都需要垫两三层口罩。他不太能接受自己变成这个样子。我们说，你要换尿布了，他就死活不承认，说自己没有了。也开始焦虑，身体怎么没有变好，反而越来越差了。我理解，没有人能接受。家里亲戚出各种主意，说自己认识什么医生，要不要去看一下。我蹲过癌症病友群，里面也是类似的，打听各种靶向药，各种治疗方式，
哪家医院有好医生，别人在哪里治疗的，拼了命把家人往那里送。和他们相比，我属于做法不太好的。我把他所有的病例报告都发给了亲戚，说你们可以去问认识的医生，我爸的情况是什么样子。我很认真地说，不要在我爸面前说这些，每一句话他都可能听进去，给他带来精神上的希望。但你们都知道，这个希望是很渺茫的，如果看了还是同样的结果，要怎么面对他的崩溃？亲戚是出于善意和亲情，但最后责任是我要来承担的，我才是那个签字的人。

0: 家留下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作者魏小涵将继续给我们讲述他陪伴父亲走过最后的日子。

六月份爸爸已经起不来了，对我讲话也都夹枪带棒的。他一直跟所有亲戚抱怨为什么我没有给他治疗，对我姑姑伯伯看到的每一个人都讲过，这个表达应该是他平时一直在想的。我听到觉得寒心，有种百口莫辩的感觉。我已经做了所有我能做到的，如果责怪我能让他有一个发泄的话，我宁愿他责怪我。每次听到他在背后嘀咕我，或者感受到亲戚的压力，或者知道病没法治疗的时候，我就去看《灌篮高手》大电影，逃避两个小时。到他八月份下映，我一共看了29遍。我非常能共情电影的主角，他的哥哥和爸爸都死去了，他要成为家里的家长，还要去球场上面拼比他强大很多的对手。他说，当你的心脏很紧张跳动的时候，你都要装作若无其事。到现在为止，不管我的内心多么焦虑受不了，我始终不会流露在外，可能跟我的年纪有关，我是83年的。如果面对这一些经历还有点手足无措，像小女孩一样，周围的人会怎么看你？我觉得不合适。我的精神支柱都是这部电影给的。

进安宁病房之前，我和爸爸在家商量过，如果确诊了要不要治疗。他那时候的想法是，如果到了晚期不治疗不开刀，也不想接受化疗。但到后来你会发现，他的求生意愿变得很强烈，迫切地想要治疗。9年前妈妈因为癌症走的时候，

也选择了放弃治疗。他是淋巴癌转移到肺部，病程很快，一下子喘不上气，进医院就转到 ICU 了，没有经历太多的痛苦。放弃治疗可能是因为他有点容貌焦虑，淋巴癌是有表象症状的，他脖子上肿出来一个很大的肿瘤，很难看。化疗要承受身体上的痛苦，又要剪头发。我妈是一个特别要面子的人，对她来说，对外貌的摧残她是不能接受的。她那段时间到了不愿意见任何外人的地步，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尊重她，她开心就好。妈妈在世的时候过得很省，家里的房子什么都是靠她的努力挣下来的。我爸不算一个能独当一面的人，妈妈去世之后，感觉她有点补偿性的在生活，每个月七八千的退休金加上我给的钱，能用的一分不剩。在重病的最后时刻，男性和女性真的很不一样，妈妈临走前都在考虑周围人的感受。她和我交代，丧事一切从简，不希望更多人看到她比较不好看的那一面。后期我爸的性情变化很大，疾病放大了他性格里任性的部分，他天天闹脾气，想吃酸菜炒肉片。他在东北插队落户过十年，我的姑姑们没去过东北，也不会做酸菜炒肉片，我们找了一个东北的菜馆做了，都觉得好吃，他开始挑刺。早上五点半，我爸睡不着，还在给姑姑发酸菜炒肉片的教程。后来没办法，姑姑从网上买了酸菜，去一个东北朋友家炒完送到医院，她吃了一口，这才是酸菜炒肉片，然后就不吃了。最后的日子里，她没有问过我的事，也没有提到过家里一直和她很亲近的橘猫。重病的人除了身体吃不消之外，没有任何的精力去想别的事情，只能想到自己。六月下旬，我和姑妈商量要不要跟她说一下真实的情况，因为她一直在追问为什么情况没有变好。让我来说好像不合适，姑妈单独陪她的时候旁敲侧击地提醒了一下，你的病其实比你想象中严重。感觉她好像听到了，又好像不是很愿意接受，就不提了。她在接近那个最后的时刻，我在等待一个靴子落地。他的症状符合网上问诊里说的大多数人的每一步，过程中难受恐惧的情绪已经不会有了，你只是单纯的在等。你希望他来，明知道他早晚会来，爸爸多活一天都很痛苦，虽然他没有经历癌痛，但有对死亡的恐惧，对身体无法掌控的痛苦。每一刻走进这个病房，他不讲话，但你可以看到绝望两个字在眼前浮现出来，但是你又不希望他来。五月的时候，我梦到过一次妈妈来接我爸了。梦里他开着一辆很炫酷的磁悬浮公交车，沿着通往医院的路过来。梦里我妈好像挺不耐烦的，我爸就挺自然地上了车。最后那个离开的画面是七月，刚好确诊半年。凌晨三点，我在外面打盹，亲戚来叫醒我。我进病房的时候，他很普通地躺在床上，心电图变成了零，就像睡过去了一样。那天凌晨一两点，趁他还有意识的时候，我跟他说，爸爸，你已经很勇敢了，你的病其实非常非常严重，但你都没有疼过，很了不起，放心吧。我是真这么想的，他没有理我，几个小时之后就离开了。没有时间哭，你得快点联系殡仪馆、冰柜开死亡证明，有很多事情要做的。爸爸最后和妈妈葬在了一个双人墓里，葬礼上大家都哭天抢地的，我没有哭，心里想着待会儿那个悼词要怎么说，我还没准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爸爸离开了，对晚期癌症病人来说，这未尝不是一种解脱。节目的最后时段，我们继续分享作者魏小涵这份沉重的记忆。

我爸走了之后，那只和他关系很好的橘猫抑郁了半年，后来尿闭死了。那只猫是在我妈妈走后没几天，跟着爸爸从一楼坐电梯到十楼进了我家门。他都是黏着我爸爸，从来不正眼看我，但我还是大哭了一场。你对他的感情像是对一个从小看着长大的孩子。我爸什么都没有给我留下，最后清理遗物的时候，我从仓库里翻出了六七箱全新的酒，每箱12瓶，红酒白酒什么都有。我爸以前是做工程的，家里还有六七套全新的高级螺丝刀，也不便宜。查他近两年账单，每个月可以花3-4千去保养车子。问题是我们家是很普通的车，之前一直没有想通他的钱去哪里了，现在有了答案，我突然就释然了。这就是为什么他走了之后我挺心安，没有什么遗憾后悔的。他活着的时候，我给了他足够的快乐，他都在为自己而活，这些是我妈没有得到过的。真的过来了，你会发现过程很快，没有时间让你伤心，一切结束了再去展现伤心又太矫情了，而且没有必要。后来拍了一个视频分享我爸治疗的过程，想表达什么，那些东西才慢慢地抒发出来。我想过要不要掺进去一些感情或者不舍，营造一下世人想看的氛围，后来觉得没有必要太矫情。视频发出去之后，后台收到很多癌症家属的私信，很多人说我很勇敢，生命走到尽头是应该放手还是拼尽所有。他们和我想的一样，应该让家人舒服地走，但他们不敢说，不敢承担失去父母某一方的后果。最开始搜索前列腺癌的时候，我会看到很多人爸爸都死了半年多一年了还很伤心难过，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难受。后来我想，他们难受的不一定是亲人的离去，而是难受亲人在的时候没能好好相处，完成一些遗愿。变成家里户口本上唯一的人是什么感受？就像《红楼梦》里贾宝玉说的，是迢迢来去无牵挂，我是一个人来的，也是一个人走的。我爸去世之后，我知道自己开局拿到了一个特别不好的剧本，但我没有去做基因检测，查出来什么，要带着包袱活着吗？我可以接受死亡，但是我不能忍受死亡的过程带来的痛苦。我去查了国外安乐死的成本，也准备过两年开始写遗嘱。我不想结婚，遗产准备留给我闺蜜。有人说你这是气话，就像有人说到了年纪你就要生孩子的，但我觉得你确定了为什么不早做计划呢？我跟闺蜜说，没想到办一次葬礼这么贵，更坚定了我的想法，要买一个 LV 的包，把自己的骨灰放在包里，然后撒向大海。如果说家里人的死亡给我带来什么，就是我知道我活的可能比你们都要短，但是我要灿烂地活着。以前我觉得自己是风筝，现在父母手里，不管在哪里都有牵挂牵绊，会考虑风筝那一头的人。但当风筝线被剪掉之后，我就是个热气球，可以任意看世界，直到热气燃尽的那一刻为止，坠落到某个不知道的地方去，就不会因为失了根而自我悲伤。最近我在身上纹了一个灌篮高手主题的纹身，它代表你要超越功成良田，成为那个最勇敢的队长。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现在时刻11:00。
2: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法，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食安在线，本栏目由连云港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连云港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3: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食安在线。食安在线节目呢，是有关于食品安全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呢，有以下几种啊，一个是通过调频90.2，啊，第二呢是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是非常的方便啊，朋友们呢可以下载使用。另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粉丝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把问题打在公屏上，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那其他的听众朋友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直播室的热线8545-3123、8121-2345来咨询。啊，在这儿我们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以上的方式来联系我们。当然了，您如果这一段时间来拨打热线不是很方便，记住您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徐其拼音315902啊，这个样的一个微信号来联系我们。啊，这里呢，我们要和朋友们来聊的是夏季如何正确食用海鲜。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来自于我们连云港市疾控中心的张廷禄主任医师。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张主任来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海鲜如何正确食用。好，首先在节目的开始呢，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啊，张主任你好。
4: 你好，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3: 嗯，很高兴啊，百忙之中再次邀请张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为朋友们解疑答惑。到了每年盛夏季节啊，说很多游客会带着小孩老人来我们连云港旅游，看大海吃海鲜成为了每一位旅游朋友必选的一个项目。每位朋友呢都带着美好的期望来我们连云港，但是也有人最后呢是有一些伤害的离开了啊。这个伤害呢，我们是说在吃海鲜的过程，因为没有正常的这个正确的使用，发生了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啊。希望是美好的，但是如果不正确食用海鲜，依然会让您的脾胃或者是身体受到伤害。有些朋友就是吃了一盘凉拌海鲜菜，或者是几只海虾或者小贝类小海螺严重的呢甚至丢掉性命啊。那么如何吃海鲜才能确保我们的身体健康安全，就成为我们今天一定要和朋友们来聊一聊的一个话题。好，首先我们先请张主任跟我们讲讲啊，我们先了解一下，先不说海鲜有哪些好处，像好处大家都知道了啊，看看海鲜有哪些危险。
4: 对啊，这个深海鲜里边含有大量的细菌，尤其呢第一含量最高的是弧菌。我们都知道以前有个霍乱二号病，都是由那个霍乱弧菌引起来的。其次呢，它还有复原学弧菌，那么还有呢梅氏弧菌，还有创伤弧菌，这是一个弧菌。此外的第二呢是病毒，有诺如病毒，有这个甲肝病毒，对吧？我们现在这个幼儿园或者是很多吃烧烤的那些小姑娘、小孩子，吃完了在市场买的那很多的烧烤的海鲜，吃完了以后回家就闹肚子，一检测到医院一看，诺如病毒感染啊，因为它没烧熟嘛，是吧？
3: 对，
4: 你看上去。

0: 用铁板一夹跟熟的一样，其实没熟。那么盐还有那种涉水契丹孢菌啊，这些细菌的话都会引起严重的腹泻、腹痛、恶心、呕吐啊。有的呢就是说还有水样便、黄色水样便啊，还有米干样便，这个是很多的了、嗯、啊。就是说你不能够，如果你不能够及时的到医院去救治的话，那么有的是会造成严重的后果的。那么第二类呢，就是我们讲的这海鲜里边还有一种呢海藻毒素，它就第一个就是天然毒素啊，就是河豚毒素之类的，因为我们吃河豚鱼里面就河豚毒素、
1: 嗯、
0: 对吧、哎、
1: 对。
0: 那么还有短菌毒素，那也就是这个短菌毒素呢就是寄生在我们的贝类的啊，那个小海螺啦、小螺丝啦、
1: 哎、对
0: 都有一种贝类毒素。那么它的是一种神经性贝类毒素，还有雪卡毒素，你比如说拉美鱼肉里面的毒素啊、嗯、为什么我们在市场上买的那个雪卡鱼，北美的雪卡鱼它都没有头、没有肚子、没有尾巴、没有皮，啥都没有，就是一光光的一块肉。
1: 嗯
0: 啊，这个肉呢毒素含量少，但是在它内脏头里边和尾巴里边和皮肤里边含毒素比较高。啊，还有一种呢，多膜酸，这它呢就是记忆丧失性贝类毒素
1: 啊，这个太可怕了
0: 啊！对，是以前我们在我们这海边上，很多的贝类产品空运到这个内部，
1: 嗯，
0: 西安啦、甘肃啦、兰州啦，然后在那边做生意的浙江人啦，那些海边人吃了以后呢，就中毒有死亡的啊，就是因为这个贝类毒素
1: 啊，
0: 很严重。那么接下来就是一种是海藻毒素，这是比较普遍的，叫麻痹性贝类毒素，就是海藻嘛，
1: 嗯，
0: 赤潮海藻那边产生大量毒素啊，这是我们这个两类。那么我们这个市里边呢，也经常对食品呢进行这个风险监测啊，我们监测到呢，就是25批贝类海产品呢，有44%的检出了风溶血性弧菌，20%的检出了溶灶弧菌。16%呢检出了诺如病毒，这个量很高的了、
1: 哎、很大了。嗯，
0: 37、38批次生食的这个蔬菜里有10.5%的受到致色性大肠杆菌的污染。我们的说实话，我们很多的蔬菜你不能够生吃，
1: 对，
0: 就里边含有大肠杆菌，吃了就会闹肚子。45批次鲜活海鱼里68.9%的检出了异尖线群，线虫。
1: 嗯，
0: 就是说在我这个鱼鳃里边有能够刮出很多的线虫来啊，这个危害也很大。
1: 是的
0: 啊，51批次的这个牲畜肉里有9.8%呢受到这个致色性大肠杆菌的污染，肉及肉制品94个批次检出了2.1%为那个氢氧化钠和双氧水，就是说它是漂白的。
1: 哎，对，
0: 所以说这个你看我们这个视频呢是有问题的比较多的。
1: 对，就是看到我们以上的这个数字啊、嗯、如果您不了解这些数字，哎，可能我觉得我选择这个贝类只要它活的就行，对吧？这是很多消费者跟我讲的。哎，琪姐，你说我要来连云港旅游了，你介绍一些海鲜产品给我食用，对吧？
0: 嗯，
1: 那首先我们都问他，以前吃海鲜产品你有没有过敏的这种反应，
0: 嗯，
1: 那是第一。第二，要跟他讲所有的这个海产品不能光看活的只是你选择它的这个品质
0: 最基本的。
1: 哎，对，这是品质的一种保证。另外呢，就是它含不含这相关的对你身体造成严重危害的相关的致病菌，这个您是不知道的，您肉眼看不到，
0: 看不到，
1: 对吧？您看检测出来44%，这个检测率是非常的高了。
0: 是的，
1: 哎，就说出这些这个污染呢，其实就是存在，它是自带的，对吧？
0: 海水里就有的。
1: 哎，你这个是不可避免的。你说它能不能吃呢？当然能吃。那我可能一说，我们张主任一讲，可能很多朋友就说，这个你煮不熟，你根本处理不好，你根本就不能吃，对吧？
0: 是的。
1: 啊，来，接下来呢，我们再请张主任跟我们讲一讲，如果要是吃了有致病菌或毒素的海鲜之后，发生拉肚子的现象，那么会有哪些症状？咱们来判断一下啊，哪些是海鲜引发的拉肚子？
0: 基本来说，如果说你要吃了含有细菌呢或者没烧熟煮透的海产品，这个贝类啊或者是鱼虾啦，
1: 哎，
0: 你尤其很多人还喜欢吃生的，那你危险更大。那么一般情况下，这个细菌要在体内胃肠道要生长3个小时左右，
1: 要潜伏3个小时，
0: 潜伏就3个小时。那这个夏天的话也很快了，3个小时以后，那这个细菌在体内的快速的生长繁殖，然后呢就产生大量的外毒素还有溶血性的毒素，导致我们肠道内分泌大量的含水性的粪便。 这时候会出现腹痛啊、恶心、呕吐、头晕、腹泻，腹泻里边就是水样便，黄色水样便，这是最严重的啊。还有米肝样便那更狠，
1: 哦，那是更可怕。
0: 有的人的话，他的这个里脊后重，就是说他刚刚排完便，到床上或者找个凳子坐着。往那一坐，马上又要想排便，他就是不停的从卧室到卫生间走来走去的啊，就是他这个脱水量有时候会很大，在2到3个小时内可能会脱水1000到2000毫升，
1: 确
0: 实是个危险性很大的。
1: 对，
0: 如果你要大家都知道，我们人体的水量是没多少的，是吧？你脱少那么多水，那你肯定会受到影响的啊，你的体内的这个血容量你会减少的啊。
1: 对，如果我们是居家还稍微好一点，如果是旅游外地旅游，
0: 那是很麻烦的。
1: 你又没去，你家里又不备这个糖盐，
0: 对
1: 吧？你不能及时的去
0: 补水，
1: 对，这要补糖盐水啊，淡的糖盐水，你没补。那就很麻烦了，
0: 那就很麻烦，
1: 容易脱水。
0: 对，这是刚才我们说了吃的含有细菌类的，如果说你吃了含有毒素类的海产品，那半个小时就会出现头晕、恶心、呕吐。它的最大的症状就是呕吐严重，其次呢是这个视野模糊，感觉和运动神经呢受伤，就是视野都模糊，有的头晕、恶心，有的就是晕厥了啊，就不能动了，肢体麻痹啊，走路走不动了啊，这个风险性更大。
1: 这个不亚于毒菌子啊，
0: 对，
1: 就是很多食用菌中毒。人家说我吃了之后我抓小人，这个可不是抓小人啊，这个是非常严重的，
0: 是非常严重的
1: 啊，没有小人跟您抓，但是一定是危害您的身体健康的。
0: 是的，
1: 说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没意识到，有些朋友呢说来连云港都准备了这个卡式炉。准备在海边，我去这个海边可以赶个海，对吧？挖个小海鲜，我再捞2条小鱼，我现吃现煮，好吧？有一些朋友就是说，我就说，如果你要捞到这个小的河豚鱼，你还不认识它是河豚鱼，你煮了，你吃一口，
0: 命
1: 没
0: 了啊，命没了。
1: 对，这个您真的不能说学那些。你看，我们有很多这个短视频啊，是讲就是我在海边，我支锅我就开始煮，这个真的不能，你架起锅就煮，这是不对的，对吧？
0: 是的，
1: 因为你没有办法判断这个产品，或者是这个贝类或者这个鱼类它能不能够食用，千万不要这样做啊。就我们连云港的这个支纹螺还比较少。
0: 赤红螺有啊，
1: 有是吧？
0: 哎呀妈，我们这连云港很多的小海螺。
1: 我去看那个，去海南旅游的时候，我就发现到处都是这个赤红螺。
0: 赤红螺里边含有这个溶皂毒素、神经毒素、贝类毒素，还有河豚毒素，
1: 非常严重的啊。
0: 对，
1: 这个一口下去，你命就没了，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啊。
0: 的，
1: 所以不要现场支锅啊，要吃去正规的酒店啊、饭店去吃，这个是可以的啊。要不然你就是问清楚啊，谁能这个确定能不能吃再决定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判啊，就是我们一步一步的讲啊。如果您有什么问题，可以打在这个公屏上啊。我们再来看海鲜怎么判断它是不是新鲜的啊？选择海鲜的第一要点就是新鲜，
0: 新鲜。这个颜色啊，要光泽，要有一层透明的这个液体，一摸的话很透明。另外呢，我们现在的这个你在市场买的话，它基本上都是由海水浸泡的海鲜，都活的，乱蹦乱跳的。
1: 对，
0: 你就买这种乱蹦乱跳，而且呢，它这个第一个看颜色，第二看眼球饱满突出，角膜透亮的。如果说角膜的变红了，变白了，那个鱼
1: 就
0: 是沉了，沉了。然后呢，你要看那鱼头，你要看它的鳃。鳃是鲜红色的、清晰的，那是好的啊。腹部啊，没有胀气，没有破裂啊。尾部呢，就是没有这个肛门处呢，没有白色凹陷的，基本上你摸的那个鱼呢，很光滑、很漂亮的，那就很好。肉质呢是坚实的、有弹性的。你它是你如果说是沉的话，你的鱼海鱼跟其他的这个河鱼不一样，只要沉的话，它的肉一。它就很快
1: 就散了，
0: 就散架了。对，所以说我们要买的话，就买这种的新鲜的啊。
1: 是的，
0: 要看它的这个颜色、眼球、腮部、腹部啊，
1: 是
0: 这几个这四个方面就可以了。凡是发现你这个不能放在水里的，放在摊子上卖的，很多都死的，那么虾子鱼啊你都不要去买。对，
1: 这个我们觉得张主任讲的是太对了，如果能够放在那个表面上没有离开水了，您就不要再
0: 去
1: 选择它了。
0: 不要去买，不要去选择，
1: 就是尤其是我们外地来连旅游的朋友，
0: 是的，
1: 那就是绝对不建议您去购买。
0: 对对，
1: 剩下什么变质的，你一闻就有味道的， 可能有些朋友他不注意，回来家里面这个家里这个环境，他才闻到有这个臭味儿。
0: 对呀、啊，
1: 那这个。

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食安在线啊，这里和朋友们聊的是如何正确食用海鲜。刚刚我们已经说过了啊，这个海鲜不仅含有细菌，还含有致病的毒素，对身体会造成严重的这个危害。不是海鲜不能吃，吃一定要用正确的食用方法。购买，我们刚刚说了，购买一定要买新鲜的啊。
1: 对的，
0: 再新鲜的这个海鲜，我们也不建议您生食。啊，就是很多朋友反复要问，因为我们每档节目，你看张主任是不是咱们无数次的要跟朋友们在讲，我能不能吃这个这个新腌制的这个海鲜，对吧？
1: 嗯、
0: 生鲜、生捞，这种东西，不能吃。
1: 不仅是海产品不能够生吃，就是河里的河虾、生腔的那个也不行，里面还有大量的这个姜片菌。肝吸虫，这个很有很多的寄生虫，太多了，真是不能吃。
0: 您没在这个显微镜下看过了，您是100%不会食用的。虽然很多朋友讲，你说很，我来连之前啊，来连云港之前有很多这个教科书教他们怎么把海鲜吃到最鲜美的这个味道，比如说蒸汽上来，就是咱们说的常吃的这个牡蛎，上去蒸几分钟就下锅。小牡蛎也就罢了，大牡蛎你几分钟
1: 蒸不透。

0: 说你拿过来吃的时候，我的感觉还是有点腥味，但是有些哎朋友就觉得这样吃我才舒服，这个不行，
1: 这个不可以，
0: 哎，这个绝对不能吃啊！就是如果是我上桌去看到这样的，一般这样的海鲜就请他回去继续蒸，
1: 对，
0: 可以蒸老，
1: 对，
0: 老了只是影响口感，但绝对是
1: 安全
0: 的，全
1: 对、
0: 啊。但是那个口感很新鲜的、美味的，那就建议大家不要吃，太危险了，
1: 是的，
0: 就是不能拿这个身体啊，拿着，你说拿着身体健康也就罢了，只是让你生场病拉个肚子，我觉得这只要是轻微的拉肚子腹泻都还是小问题，就很多朋友说哎拉一拉也没关系，但是如果他要是没命了呢，对吧，
1: 对的，
0: 哎，这个是一定要慎之又慎的啊。所以有的刺身你看我去餐饮我不吃刺身，就是因为在显微镜下看到过这些虫子啊，就是你知道这个寄生虫很可怕的，
1: 那是
0: 它是在你的身体里，你比如说你肝吸虫，你一直难受，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对吧？你是不是还这个要解除？治疗肝吸虫，你还做个手术啊？用一些办法。你要是到头部呢，那怎么办？啊，就是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还有一些朋友，对我们多讲两句啊，就是一直在跟琪姐聊。我现在一定要这个，为了保证蔬菜的营养，一定要吃生食的。蔬菜，
1: 嗯，
0: 就是刚刚我们已经说了，蔬菜里边也含有虫卵，
1: 有
0: 啊，你要是清理不干净的话，依然会存在问题。所以我觉得有一个朋友，那医生朋友啊，我就看他吃凉拌黄瓜，他的一个做法是，我把它洗得非常干净的时候，我还要爆皮，
1: 对，
0: 爆完皮之后用开水还要焯一下，
1: 对，
0: 就是我切成丝，我也要把它焯一下。我问他为什么。他说那个不干净，我不敢吃。
1: 是的，
0: 你看一个黄瓜他都这样做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我们要来咱们连云港，咱们去吃海鲜，咱们怎么选择饭店
1: 啊？我们一般来说呢，我们要选择这个 A 级餐饮业卫生 A 级的饭店，他在他那个锦里饭店里边，他有一个牌子，有的是食品安全的监管一个大牌，你看上面是 A 级是好的、B 级一个 C 级就差了
0: 啊、要看 A 啊、这个、
1: 要看 A、如果这个因为这个饭店那个级别有的没有级别，小饭店它没有 ABC 级别的、那么这个呢这就是不好的，你们不要说这样的小饭店的便宜、那个有门面的大饭店的 A 级的贵，其实没那么样个差距，不是太大的、
0: 对
1: 啊、有时候小饭店的价格有时候比那大饭店
0: 还
1: 要
0: 贵、
1: 所以说我们呢一定要到正规的啊，符合这个标准的 A 级的这个餐饮业去就餐。那么因为在我们的加工过程中呢，我们加工人员啊，还有这个加工用具啊、设备啊，还有清洗过程呢，还有切配过程呢，就产生很多的这个致命微生物。你比如说原料是一个加号，生产加工人员呢产生的致病就是两个加号。有的人他不洗手，他去卫生间去洗、去卫生间回来的时候连手都不洗就给你切切弄弄的，
0: 对，
1: 多了。那么还有这个我们刀具设备案板那更脏，是吧、还有呢加工的过程，还有在洗的过程啊、有的把菜就放在筐里，放在水池里一放，用自来水一冲，晃了晃了都出来，这怎么能洗干净呢？洗不干净，是吧、还有我们的成品保存生熟不分混放在一起、那交叉污染，所以这都是导致我们这个食品这个发生这个食物中毒啊，或者是导致拉肚的一个主要的致病因素。
0: 对、前些日子呢，有几位这个四川的朋友在跟琪姐聊，哎，我要来吃海鲜。你看啊，四川呢有一些，就比如说我成都的有一些苍蝇馆子，它确实味儿挺好的呀，它是小馆子呀。吃海鲜不行哈，你要知道川菜的制作方法跟烹饪方法和我们海鲜的烹饪方法是完全
1: 不
0: 同的，
1: 完全不一样的。
0: 这个不建议你啊，就是一定是去正规的啊，
1: 对，
0: 有 A 字啊，就是有
1: A 级的
0: A 级标。
1: 对，
0: 标志的这样的饭店去吃啊。
1: 对，
0: 那在这个节目的这个最后呢，我们再来谈一谈啊，就是假如我们发生了拉肚子的这个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做啊？首先，你在食用之前，不论你是在哪儿买的海鲜，你或者是您是在什么地方这个就餐的，一定要留发票、留收据，
1: 对，
0: 保留您的这个 这个食品的单子啊，就是我们用了什么，他一定会打一个单子过来啊。为什么要保留这个？就是您如果发生问题，它有的时候是三个小时之后才发生，
1: 对，
0: 对吧？就可能这三小时之后你已经吃了第二餐了，
1: 对，
0: 对，你要保留原始的这些证据，
1: 对的，
0: 一定要这样做啊，这样能够维护您的合法权益啊。当然，你说我发生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去处理，您可以拨打12345，
1: 嗯，
0: 投诉，对吧？
1: 嗯，
0: 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来联系我们，对吧？
1: 嗯，
0: 我们也帮您联系相关的。
1: 现在比较好了，都用手机支付
0: 啊，
1: 不用现金支付，你可以从您的那个支付平台上可以查到您的支付信息也。
0: 对，就是支付信息我们是保留了，
1: 嗯，
0: 但是我们用了哪些菜也一定要
1: 菜谱也要保留。
0: 哎，对，有一些朋友我就觉得他非常的好，他吃饭之前他全桌先
1: 拍
0: 个照，
1: 啊，拍对
0: 啊，拍个照，这是我食用的这些品类啊，
1: 对，
0: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啊，万一一不小心发生拉肚子。怎么去做？
1: 那么如果说是发生了拉肚子，我们有几个原则。第一个呢，就是说你在家里或者在宾馆里要口服补液，及时是及时补水啊。如果说有条件，你去到超市去买一包盐一包糖，
0: 哎，
1: 然后呢你一般来说就是五克的糖啊，5克的盐，10克的糖，加上500毫升水，
0: 嗯
1: 啊，一口喝下，你做到那的排多少喝多少啊，哦，排的越多你就得喝的越多。你要保证你体内的水分不能丢失太多，
0: 哎，
1: 啊，因为呢我们排的都是水分水样便，里边还有大量的那个电解质啊盐啊还有其他的，同时呢这个粪便里还有大量的这个毒素，
0: 哎，
1: 啊，
0: 是的，
1: 就是通过排便把毒素排出到体外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啊，最好排完以后我们有一个找个纸袋子把那个你排出的粪便取一块，取多少呢？取那么板栗那么大。
0: 嗯，如果要是水样便的话，啊，
1: 水样便
0: 你
1: 就
0: 用塑料袋接一下。
1: 对对，接一下，接一下，然后接一下，然后如果你要到医院去，就把这个粪便交给医院去做检测，就可以知道，
0: 嗯，
1: 你这里边的粪便里是什么菌、什么毒素都知道了。
0: 哎，对。
1: 啊，第三呢，就是我们千万不要随意的去在宾馆、在家里马上拿着抗生素吃了，不可以啊，不可以，
0: 嗯，
1: 我们不要吃药。啊，如果说是吃药的话，要到医院里叫医生给你安排吃药，你自己千万不要乱吃啊，
0: 哎，对，
1: 不
0: 能说我自己带一个那个消炎药然后我就赶紧吃两口，这不行，
1: 那不可以。刚才我们说了，口服补液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0: 嗯
1: 啊，因为只有排才能把毒素排走，才能减轻你的这个腹泻的症状。当你体内毒素被排干净以后，它就自然就不排了，
0: 哎，
1: 啊，就没事了啊，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学会，不管是你在家里或者是在外旅游出现这个症状的，一定要喝糖盐水。如果没有的话，
0: 嗯，
1: 白开水也可以，
0: 嗯，
1: 那个瓶装水也可以啊。你排多少喝多少，这样呢就最好。另外呢，我们可以补点锌。这个呢，就是对于我们餐饮业或者其他的这个方面的这个医疗部门的搞培训的，我们讲呢，补锌可以减少这个25%的这个腹泻的持续的时间啊，同时讲粪便量也减少，这是好事啊。但是我们的这个很多的游客，你们可能也不太了解，但是家里你可以买点葡萄糖酸锌啊，吃那么两片啊。如果说是你感觉到肚子疼的比较严重了，喝水也没有解决了，半个小时没有解决了，那你可以到医院去，到医院去把粪便交给人家，
0: 嗯，
1: 到那个门诊去挂个号，然后他们会给你静脉煮液啊，
0: 嗯，
1: 在静脉煮液的同时，你还要不断的喝水，啊，
0: 哦，
1: 如果你这个时候再要排便的话，你依然是排多少喝多少。补液归补液，喝水归喝水。
0: 你看啊，这个一定要记住啊，补液，
1: 嗯，
0: 输液，很多人就认为我都输液了，我就解决了前面喝水的这个过程。
1: 那不可以，
0: 那这是两个概念啊。
1: 那两个概念，因为我们这个大量研究表明，喝水是体内吸收水分最快的一个方式。
0: 啊，比输液速度还快。
1: 那比输液还快，你不要因为这个液体输到静脉里，你马上就能够布输到全身，没有。
0: 嗯。
1: 我们要知道这一杯水到胃肠道里，它吸收的速度有多么快呢？就相当于这个水倒在沙里一样吸收了，
0: 哦，那速度是非常的快的，
1: 非常非常快，哎，
0: 一定哪怕是我们做了静脉补液，一定
1: 还是要
0: 喝
1: 水的，
0: 还
1: 是要不停
0: 的
1: 喝水，
0: 啊，
1: 对，
0: 嗯，
1: 还是要不停的喝水，
0: 嗯
1: 啊，这是一个，如果说是你知道了你这个食物你的拉肚子是由于在哪家饭店吃什么东西引起来的，
0: 嗯，
1: 你在治疗同时可以拨打这个12345
0: 投诉
1: 叫那个饭店赔偿。
0: 哎，对，这个
1: 赔偿你的损失，
0: 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这个食品的这个投诉的赔偿的这个它的一个基数的一个标准。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3: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4: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5: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4: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5: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4: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6: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7: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8: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7: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8: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7: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8: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0: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筑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琪姐。在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都将和朋友们一块关注我们整个城市的变化，我们美丽家庭家园的不断更新。好，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筑建风景线节目的收听方式有以下两种，一个是通过我们调频 90.2 车载收听，或者是您可以通过关注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是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朋友们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这里我们直播间的热线8121234为您开通，有任何问题需要咨询的话，欢迎您随时拨通热线啊来咨询。此外呢，我们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呢，欢迎您通过这个我们抖音的公屏啊，把您的问题发送给我们，我们将请我们的专家为您解疑答惑。另外，如果您在这一段时段联系我们不是很方便，还需要我们住建主管部门为您解疑答惑，或者是为您帮助您来解决您急需解决的问题，记住啊，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为您24小时开通，欢迎您随时添加，把您所遇到的问题或者需要解决的一些解答的一些问题啊发送给我们，我们都将请住建主管部门相关处室的负责人为您解疑答惑，帮助您来解决问题。啊，这里我们要和朋友们来聊的一个话题呢，就是我们的新材料新工艺。好，首先进入我们的安居新天地这个环节。
7: 广厦千万，城市迪变，光影变幻，生动生活。安居新天地，家园美好，岁月安然。
0: 好，进入安居新天地，来聊一聊我们的这个给水管道。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啊，就是我们这个管道究竟对我们有多重要， 那么它经历了什么啊？它的这个这么多年它的材料的一个变迁，技术的一个升级。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非常荣幸的为朋友们请来了咱们保利管道城市经理葛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和朋友们来聊聊这个话题啊。首先欢迎葛总。葛总你好。
9: 七爷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连云港保利管道的城市经理葛百通。
0: 嗯，对，就像这个名字一样啊，我们这是百事都通哈、至少管道啊我们是非常的通。好，那葛总呢，我们先来聊一聊啊，咱们这个管道，就是其实很多朋友形容管道他是没形容错，他说这是一个城市的血管，
9: 对
0: 啊，对吧，啊，这个连通着我们的生活。那么在我们这个家庭，我们这个管道依然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啊，它只要有一个环节有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就大了，对吧？
9: 对，没错。
0: 那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啊，我们咱们的这个民用的这个水管它经历了哪些变迁。
9: 嗯，好的，主持人。其实早年间的话，我们民用的给水管的话，主要是用过像我们的铁管、不锈钢管，然后包含我们的复合管和一些铜管这些之类的一些产品。但是随着呢这几年的这个时间，我们的房子的时间的变化，像我们以前用的一些铁管啊，它容易它的诟病或者说它的劣势就会慢慢的出现了、像铁管呢，它的生锈结构时间长了的话，我们就会出现这个黄水，然后堵塞啊，包含我们一些其他的这个上锈的一些漏水的一些风险，对吧。然后像我们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材料，像铜管啊这些，它们造价呢又比较高，然后像这个家庭的普及相对来讲的话比较难一点。然后像其他的材料，不锈钢管和我们的各类的复合管，这些呢慢慢的随着这个年限的发展，它的这个安装的工艺要求也是高，要么或者它的成本，它的配件的配套方面，然后它的是这个随着技术的迭代，这些加装方面呢用的就会越来越少。
0: 其实说到现在啊，可能很多朋友都不太了解，我们那个房子是2008年这个交房入住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房子里边呢，它的这个设计的管道我们也不知道它当初是怎么设计的啊。不仅是铁管，它还来个扁管，就是在你下水的这个地方，就厨房下水，它是一个扁的管子，那就意味着什么？本来圆形的那是最容易这个
9: 流通
0: 的啊，就是比较通畅的，它是个扁的，那就是很容易堵了。
9: 对，
0: 结果用到现在堵了，没有办法，这确实也通不了了。
9: 对，
0: 那直接做了一个选择啊，从墙上开个洞，咱们外挂一个水管啊。
9: 对，
0: 就是说，就是现在呢，就是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技术的不断的迭代更新，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对吧？
9: 对，没错。
0: 嗯，
9: 对。然后其实像现在的话，我们刚刚有讲到了我们的家里的下水管，还包括我们的给水管，也就是我们常用的饮用水或者
0: 是
9: 生活用水的水管，它随着这些的劣势，这些年时间的发展，然后科技的进步，然后慢慢的话，我们的 PPR 管，也就是我们的成为我们的一个主流管。当然我们的 讲起 PPR 管呢，大家应该也都知道，我们 PPR 的话，准确来讲，我们大概在国内的发展应该是在1990年到2020年的时候慢慢的进入了国内，最早的话的应该是在70几年从欧洲开始流行，然后到国内以后呢，我们到2010年国家出台了对应的国家标准，慢慢的行业才走向一个标准化，包含我们的一个生产技术或者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进步。对。
0: 那么来看一看啊，就是这个 PPR 管它相对老一代的这个管材，它的优势会体现在哪儿？
9: PPR 管的话，它的优势的话，就我们叫做整体的综合性能，更适配于家庭的长期用水。刚刚我们有讲到我们的铁管或者说是铜管，它们要么就是后期会出现上锈或者腐蚀健康方面的内容，要么就会出现我们一些成本上的一个。像我们的 PPR 管，首先一点，它从我们的安装上，它是采用的热熔焊的一个焊接的一个方式，它用我们的管材和管件是融为一体，后期的话它们没有缝隙。相对于以前的材料，它的这个安全风险就会降低，基本上我们说是如果说是好的师傅好的工艺就没有什么安全风险。第二的话就是水质健康，像我们以前的一些金属管，它会滋生细菌啊，或者腐蚀上锈，它出现黄水。像我们的这个 PPR 管的话，它是以耐腐蚀的一种材料，同时的话它内壁比较光滑，不容易出现结构。第三个的话，它就是保温性能然后相对较好，能够适用我们家庭的热水， 然后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洗澡的、或者说是这个厨房的一些热水管、对，最后一个话就是可能对于环保方面，我们所有的 PPR 管基本上都是采用我们的正规厂家都采用食品级的一个原材料，它不会有有害物质的一个析出，所以说它们的使用年限基本上可以长达大概50年以上，然后同时呢它又没有它又会没有细菌的滋生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它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更适配于我

0: 我们全屋的新这个整装，或者说是局部的一个改造。
1: 所以我就想到了保利管道呢有一个承诺啊，就是50年质保。
0: 对，没错
1: 啊，但实际上是跟它的这个材质的一个寿命有直接的关系的，对吗？
0: 对，没错。
1: 其实我们说到50年，基本上我一个房子，就算是自己家盖的这个房子啊，它也时间蛮长的了，
0: 对
1: 吧？
0: 是的，
1: 啊，常温环境下可以达到100年，然后这个性价比呢确实是非常的好。
0: 对，没错。
1: 那么咱们除了基础的 PPR 管，最近咱们行业有没有推出一些新的材料、新的工艺呢？
0: 随着这几年我们研发的投入和对于我们一些产品从无论是从外观形态，或者说到我们的一些实际上的功能上的有很大的一个变化。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像我们传统的就是以前最早我们的所有的PPR 管件连接，我们有一个叫做九十度的直角弯头，
1: 哎，对，
0: 对吧？因为它这一块的话，我们设想一下，我们的水流在流动的时候遇到弯头，它会大大的
1: 冲击力非常的大，
0: 对，
1: 对，对。
0: 同时的话，它会形成一个水锤效应，加上减少我们的一个水流的一个加大一个水流的阻力，减少我们的一个水流的流量。
1: 哎，是的，
0: 对。然后随着这几年慢慢的我们的研发，后边我们出现了一个从配件的形态来讲，出现我们叫做大弧弯的这个配件。
1: 哦，大的弧弯啊，
0: 对，
1: 就是不是90度了，
0: 对
1: 吧？对，
0: 字面意思，对，就是把以前的90度的直角改成圆弧，通过圆弧的一个过渡，它把水流进阻力变小。整个圆弧大弧弯的它的优势是什么呢？它的整个的出水量相对于我们普通的弯头的出水量，至少可以提升30%左右的一个提升吧，让我们家里用水更加的顺畅。
1: 哎，我觉得这个好，我觉得这个技术改这个就是更贴近于我们生活的实际，对吧？
0: 对，没错。
1: 90度呢，可能是看的非常的好看啊。我们以前看这管子横平竖直的，但很少有人想到，这个横平竖直意味着有可能你这个水流会受阻，
0: 对
1: 吧？对，
0: 没错。
1: 哎，但是现在这个新的这个大弧弯的这样的一个配件啊，确实是可以有效的改善这个水量啊，尤其是这个楼越高，可能关注度越高。
0: 对，因为它的水压的话，将会受到影响。
1: 哎，是的，这是从这个我们的工艺形态上面啊，从这个功能上面有没有变化？
0: 从功能上，这两年的话，我们也出现了两类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产品升级。第一种的话，就是我们讲的叫做抗菌管。然后我们的抗菌管的话，实际上就是添加我们的银离子。大家都知道，银是可以去灭一些细菌的，
1: 哎，
0: 对吧？很多我们生活中有用一些银杯子，对吧？对吧？对于人的身体是有好处的。所以说我们在管材里边添加了我们的银离子，形成我们的叫银离子抗菌管。然后它是可以有效杀除我们水中的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也就是造成我们拉肚子的主要的一些病菌。
1: 哎，
0: 对，
1: 是的。
0: 然后像我们保利的银离子抗菌管的话，我们的抗菌率基本上可以达到99.9%。
1: 哎，这个效果是非常的好啊！只要是正规的这个产品，你看商家的这种它的研发还是非常到位的啊，就是抗菌率达到99.9%，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0: 对，
1: 就说明我们家居用水卫生是非常的安全的。
0: 对，没错。
1: 哎，可能很多朋友他没有什么感觉，我在这儿讲一个例子啊。那么前一段时间我们也接到了一个投诉，他是因为我买了智能马桶。啊，智能马桶您知道它有卫洗力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0: 对
1: 吧？对，
0: 没错。
1: 这家里边老人用了，您知道老人这个，尤其是女性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啊，因为她的身体的这个原因，她的弱酸性更差，所以更容易被感染，所以她就用完之后就反复感染，啊，就这个投诉要求这个退赔啊，就是，但后来就这个请了这个专业的去查，因为也要找嘛啊，我觉得厂家呢也非常负责任，一看我整个出水我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人家也很认真的去把你的进水研究了一下啊，就看到了它这个大肠杆菌啊，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呢就是含量非常的大啊，就是给他的一个建议，就是说要么你就换管子，
0: 对
1: 啊，对，要不然呢咱们就用其他的这个方式来解决。好，接下来呢进两条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 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广厦千万，城市迪变，光影变幻，生动生活，安居新天地，家园美好，岁月安然。
1: 好，欢迎回来，回到我们的住建风景线啊。我们这个安居新天地这个环节，刚刚我们都说了啊，就是其实我们这个管材的功能现在是越来越贴心了，越来越贴近我们的这个生活了。刚刚我们保利的这个葛总也讲了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银离子的抗菌管啊，可以达到一个99.9%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其实这是进一步提升我们家庭用水的卫生，对吧？
2: 对，
1: 其实家庭用水它是方方面面的啊，就是可能很多朋友是感觉不到的。我洗了蔬菜，洗了水果，大家都觉得自来水非常的干净啊、哦。我已经洗过了，我会买洗洁精，会买各种各样处理蔬菜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爆炸盐等等等等啊，我们用了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处理蔬菜上面的认为的寄生虫、虫卵呐、啊，或者是我们说的一些农药化肥残留的这些物质。但是很少有人把最后一个环节，我就漂洗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啊，会考虑到那这个环节会有什么东西残留呢？就是你这个自来水，哪怕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净水啊，那如果没有处理这样的一个病毒细菌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的时候，它依然不能说你过水之后你直接就生吃。
2: 对，
1: 因为水还是会相当于是生水进到了我们的嘴

0: 决定，对吧？
1: 对。
0: 哎，那这个我觉得这个尹力子的抗菌馆呢，从第一步给我们把了一个关，
1: 对
0: 吧？很好。那第二个呢？还有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个新的一个变化，功能的变化？
1: 刚刚我们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涉及到我们的人健康安全方面的一个这个升级。第二个的话，我们就是对于我们的本身的一个产品，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水它的流动的过程中是有一定的冲击力，或者说是这个动能的，对吧？所以说我们会在我们的这个第二种的一个产品提升，我们叫做抗冲击的一个提升。对。然后像我们在平时的话，我们在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PPR 这个材料的话，它的是有低温脆性的一个这个不可以去改变的一个功能。然后我们就在我们的这个像我们保利管道，在我们的这个产品里面加入了我们是美国进口的美利肯公司的他们一种材料，叫做阿尔法成合剂。对，我们通过我们优化我们的原料的一个配方，去提升我们的一个管材的一个抗冲击的一个能力，然后规避的话后期的话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风险，然后通过这些新的材料和新的工艺，把我们的整个的这个产品从安全性能到我们的卫生性能进行了一个很大部分的一个提升。
0: 哎，说到这儿呢，可能很多朋友没有感受啊，就是您知道吗，就 PPR 管它是非常的好的，常温下它非常的好，
1: 对
0: 吧？但是低温，我们即便港城我们没有什么太多的低温时间，但是你也想啊，我们也有零下负十度的时候，对吧？
1: 对，
0: 就零下十度，你说您怎么办呢？就是这个管子会出现什么问题，如果搬运不当，那么就有可能它的这个尾端啊，就管子的这个末端它出现这个隐性的这个裂纹。
1: 对，
0: 但是我们在这个使用的时候又不切掉它，或者是没有看到没注意，
1: 对，
0: 那么就容易引发这个地方就开裂啊，漏水。这个还有这个预埋施工的时候难免磕磕碰碰，对吧？
1: 对，
0: 很多人都觉得这管子嘛摔一摔它也没什么问题，
1: 对，
0: 但真的在低温环境下它是这个确实是有影响的哈。
1: 对，
0: 但是咱们这个抗冲击的这个 PPR 管我觉得这个好。那现在就是我们这个在我们整体的这样一个产品线上它占主流吗？
1: 目前来讲的话我们基础款的抗冲击现在在世界上是在我们的基本上80%都是可以到90%都是可以达到这样一个预期效果。然后呢今年和去年我们公司的话也是新研发出来和我们郑强教授然后研发出来一个新的产品叫做一个增强管。这个的话它是相对于普通的抗冲击更加的提升，它的可能刚我们讲其实也讲到了低温脆性，我们可能在运输啊或者说是在安装的时候这个风险把它给降到最低。这种的话慢慢的在市面上也逐渐的开始慢慢的成为主流，慢慢的成为普及了。
0: 哎，对。那么在这儿呢，就是如果您还是想知道就是这个新的管子会有什么好处呢，接下来呢我们是欢迎您进入到我们另外一个节目啊，装修大师您听一听啊，就是我们这些投诉有关于这个 PPR 管，就是这个水管的这个投诉，您可能就知道这个抗冲击性它有多重要，对吧？
1: 对，
0: 就是你一不小心搬运过程中的一个疏忽，或者是我们在运输过程中的一个疏忽，就造成了这个管道它有问题啊。那么最后去出了问题去找究竟是出在这个厂家运输的这个过程中，那个这商家就会认为那应该是厂家负责任，对吧？
1: 对。
0: 但是这个厂家又说我出厂的时候它是一个完全合格的，你看你进入到这种纠纷的时候其实就很麻烦了。那当然如果抗冲击的这样的一个新材料出来我们去选择的话，可能这种出现风险的呢就变小了，对吧？
1: 对，没错。
0: 这个变小了之后你后期漏水用水不畅这些家庭困扰呢也就减少了。
1: 减少，对。
0: 其实科技呢是在日新月异的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会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您呢还有什么问题啊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的话啊，记住我们也留一个管道方面的联系的一个方式啊，你可以事后你说我对这个新的管道我不是很了解啊，有些朋友说我要了解这个铜管啊，我要全屋换管子啊，我就想用铜管，我就喜欢，我觉得这更安全，对吧？
1: 对
0: 啊，效果更好啊。那这个铜管是它的购买，尤其是后期的
1: 安装，
0: 我觉得这个您要是买了铜管您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啊，选择正规厂家的，因为不是正规厂家的依然会存在材料的问题，对吧？
1: 对，
0: 还会存在另外一个问题， 安装的一个问题啊。管道不仅是要这个买的这个品牌好，还要找好的安装师傅，对吧？
1: 对，
0: 好的公司，这样对您来说更有帮助啊。就是我觉得铜管更考验师傅的这个后期的安装的这个能力，对吧？
1: 对，因为在我们行业里边有一句话叫做三分产品七分安装。产品大家在主流上只要是通过国家的这个标准，或者说是从大公司大品牌出来的产品，一般上来讲的话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0: 嗯，
1: 但是哎，施工的过程中它的不确定因素就比较高。
0: 哎，
1: 对，因为我们的师傅的工艺或者说他们的手艺来讲，是参差不齐的。对，因为在我们的行业是没有一个这个专业的一个标准去衡量或者去限定他们的一个工艺的，所以说在我们的施工工艺师傅大家一定要去选择好。
0: 嗯，好的，好，因为这个时间的这个原因啊，咱们这一段时间的这个节目呢就暂时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段啊，我们会跟朋友们探讨另外一个话题，就是管道这个出了问题之后我们如何维护自身的这个合法权益啊。好，您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我们再一次请我们的葛总留一个联系的方式。
1: 嗯，好的，我的手机号是152-5181-3062，
0: 152-5181-3062。
1: 对，
0: 好，手机和微信同号啊，有什么这个公益服务需要我们这个葛总啊去做的话，可以直接咨询。
1: 好的，
0: 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那些事儿，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

好，来吧，我们的节目呢正式开始了，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啊！欢迎锁定 FM 927，收听我们同一时段为各位所播出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我们的节目呢，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应该都知道了啊，是关注连云港本地房产，聚焦连云港本地房产政策相关的一个节目。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交易政策、买卖服务，包括一些新房的购房诉求、二手房买卖交易的一个价格啊，或者你们有一些流程不是很了解的话，也可以直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来进行一个交流互通相关的一些信息。我们的节目呢目前有两种参与形式，我认为是最直接最快速的能够和我们

们进行，也就是类似于面对面的一个交流吧啊。首先，直播间热线85453123，此刻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在外场接听各位的电话。如果大家有任何，哪怕说我有房子想卖啊，我有房子想去出售，也可以啊。当然，最近我有一套就是我有朋友就是有这个房子就购房的一个需求。具体来说一下哈，就是在中安国际周边附近范围内两公里左右辐射书包的，辐延安校区和解放路的，如果在这个周边范围之内有一些人家的房子性价比特别高的话呢，楼层不高啊，就是哪怕说你是海州大院、双城花园这种新小区，只要你楼层相较来说不是太高，然后呢。给他卖掉啊，然后因为现在有买家然后想买了，就是给大家来求购一下这个类型的房子啊。好，然后当然除了热线电话也可以关注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直播的视频，包括我们的这个抖音号啊，我们的抖音号呢叫连云港静静。如果说此时此刻各位正在开车，那大家可以把名字记下来，在一会儿安全的情况之下也可以点击先关注一下啊。回头呢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开播大家也都可以直接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去探盘啊，去外场探盘，不会在广播间，那大家有的时候就会听到我们的一些录播节目。没有关系，如果想要实时的关注到我们最新的一个节目动态的话呢，可以直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啊，然后回头我们如果有这个外场探盘的信息的话，然后大家可以打开抖音，也会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相关开播的一些信息啊。至少也在线上嘛，属于带各位云看房啊，就是大家足不出户，因为现在天气其实说实话也蛮热的，然后呢我们外出给大家去看一看啊新的一些楼盘信息。有朋友在讲啊，说最近怎么又听说万象去猴嘴了？我没有听说，我觉得可能性这根本就不大。你想一想，你万象，你猴嘴，你那边能有这个体量能支撑吗？对不对？他想要花果山大道这一片的这个人流量和消费能力啊，你去猴嘴，首先我说实话，你地在哪呢？猴嘴那边也没什么地呀，搁哪呢？少爷，我不知道这个信息啊，我没听说。他如果放猴嘴放哪？首先地块，猴嘴其实没有太多地了，你看有很多的一些地块是空的，但是这些地都是被拿的。金辉也有啊，工头他们也有一些地也在那，上渡也有地在那还没有开发呢，都有的呀，但是都是有主的。包括像那个像之前恒大那片也有地吧，可能有的地是退出来的啊，但还有商业用地，有的地可能是退出来的，但是那又怎么样呢？我觉得那一片体量压根都支撑不起来这个万象，我觉得太瞎扯了，太瞎扯了。你这奥莱你选那边嘛，相较来说奥莱一直在其他城市都是相对比较偏的那个位置啊，就是可能有些是郊区啊或者怎么样的，你这个我觉得倒还肯定，毕竟它的体量很大，这个可能需要一个占地面积，我在市中心寸土寸金的地方，包括花果山大道这一片本来也没地给他，你说你怎么搞，没法弄。那你这个万象城，你想一想它得多大呀，它至少建起来也得是一个体量也不得小的一个商业体吧，对不对？你说你万象城建体量小的话，那大可不必在连云港建，那也是损害自己招牌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不可能的啊。是的，好久不见了。我认为可能性不大，所以这个就听一听嘛啊。我听到的目前一个消息是他好像也不来了。你想一想，市中心原有的这边地在那个港城驾校那一片海联路那块，港城驾校那块那个地，那位置其实真的蛮好的，他那块他都不拿，你说再往猴嘴去他怎么想的呢？你说给你是，我就说给你是这个商家吧，你怎么选呢？对不对？你怎么选？你是做生意的，你怎么选？我优先选的一定是首先这块能否支撑得起我的一个消费啊。我哪怕说我地价再便宜，我这个租金再便宜，就是我建起来成本我可能再低，我觉得连云港本地人啊，我说实话啊，就是大家呢就是买就是特别是我跟很多开发商我来沟通过之后啊，就只要说开车半径超过10分钟他们都觉得远，
就是，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可能觉得半小时。

之内我都能接受，但是有些朋友他就是你十分钟我都能到哪儿了，就是这样子啊、哦、就大家会觉得你十分钟车程我都觉得很远。哎，当然也有一些人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你说万象城你哥喉醉，我觉得可能性根本就不大。是谁在发的呀？你可以把他抖音号后台推给我啊，一会儿我去看一看。还有在讲说康泰学府吗？康泰学府是什么意思？夏天住凉快白、那大可不必吧，那都多少年的事情了、哦、而且照你这样讲的话，那南京怎么住人啊，对不对？也不是这么个事儿啊，就是很多一些楼盘呢，它在这块地拍下来这块地之前，他们有意向要去拍之前，他们肯定是会有相关的一些你们知道的啊，不能说的一些，他们一定会去看的。就是开发商他的，你想他花那么大的资金买地盖房子养人运营成本，你各种整个算下来，你想想多少费用放在里面，他不光缴个税他都得缴好高的。所以你说在拍这块地之前，大家啊，就是大家没事儿嘛啊，就是想八卦啊，这个心情能理解的啊。但是你说这个地，我说实话，我真的要开发了，我真的要建设了，我交那么多的资金，几个亿的啊、买地成本，然后可能我过来之后，我在整个还有一个现在房产市场，它又是属于一个不太，目前还是没有完全稳定的一个阶段啊。就它整体的一个时间线，售卖的时间线它有拉长，那它的成本一定是很高的。那成本这么高的一个情况之下，你说他拿这块地之前，他难道不会去做一些你们所想象到的一些事情吗？我觉得不可能的，他们一定会去做的。所以就是我觉得啊，就该处理的也都处理了，就该做的他也都做完了，所以他才能在这个地方然后可能去建这样的一个房子。就是不用过多操心，只是自己内心的一个想法啊，就是自己内心的一个想法而已啊，我认为是这样的。所以就是关于康泰学府吧，你大可不必这样来说他了。就是当然他这块地原有的情况是干嘛的，这个事实就是事实，这个没有办法去更改。可是呢，你看康泰学府目前该有买的人啊，他还认这个地块的人，就是觉得老城区生活方便嘛，然后呢离学校他也不是很远嘛，又是那个新小区，又是这种密度比较容积率比较低的小区嘛，然后呢就是主要是图他生活方便一些些啊，就可能停车这个上下班高峰期可能他会很拥堵一些，但是他就喜欢这样的一个热闹的地方。那有些朋友就觉得，那我本来就喜欢这个片区的，那我又想买新房，周边又是老房子，我为什么不买它呢？那觉得 OK 啊，那我不买它难道买朗月轩吗？朗月轩它的体量更小，然后又是两家小开发商来开发的，产品品质对吧，再加上呢它这个又窝在里头，然后整个来回停车它也不是很方便，又是小路它也不是很方便。那其实相较于康泰学府朗月轩来说，那可能有些朋友就觉得说，那我还不如选择康泰学府来，至少说它是本地的万博开发商自己来开发的，他们开发楼盘其实也是蛮出名的。

然后呢主要就是看往外销售啊，主要无非就是看小区的一个质量，一个户型，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地段首先不用多说嘛，老城区，生活方便，不用多讲。书包，延安书包，当然小学肯定不，肯定就是不是解放路了啊。就是可能有些朋友想要的双学区，他可能就是这个点达不到。然后其他的呢，可能有些朋友觉得啊，之前价格高，那肯定是嘛，价格确实也高。之前，当时开盘17000多，对吧？16000多，后来还有16000多成交的，然后最终到现在还有11000多的这样的一个特价房出来，是不是？所以开发商也是跟着市场一降再降啊，它往下降，它其实它整体来说，有些楼盘它有些户型它是不赚钱的。怎么来讲呢？就是看自己的一个购新房的需求和诉求吧，我觉得是这样啊。刚刚说到明月天骄嘛，有朋友就在讲说，前天明月天骄卖了一套8楼靠近高速的130平方的，在150个 W， 他肯定也，我说实话肯定不赚钱的，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属于亏损的。明月天骄一开始开盘的时候，它的价格也是偏高的，相较于现在来说哈，其实也是有点高的。那它现在130个平方卖在150万，也就是10000出点头嘛。一平方嘛，这个价格出的，对不对？8楼，但主要是靠近高速。靠近高速的话，你可以把玻璃换一换，因为如果你想买这个小区内的性价比的房子的话，我说实话，你就不要再建议高速不高速的话题了。就是你可以买了之后，你就把那个玻璃给它换一换啊，整个里面去给它稍微就是隔音隔噪啊这些，你把它稍微再自己再做一做啊。其实你住起来也还好啦，就新风系统给它弄一弄，对吧？因为其实说实话，靠高速主要还有灰尘的，你不能说一年四季我都不开窗户，所以可能新风系统啊这些你都给它搞一搞，但是奈何不了啊，它这个小区整体来说性价比相对高一些些啊，这个你说的这个8楼啊，这个价格相较来说应该是还算是蛮便宜的。因为明月天骄在前一段时间有这个尾盘1楼的没有卖出去的，就因为它的1楼嘛，很多朋友会觉得说1楼我不买，对不对？说1楼我买了，我电梯费我该交我还得交，然后呢因为你还用地下储藏室嘛，就是你车位这个地下室嘛，你肯定要交这个物业费的嘛。然后呢还有人朋友就说，那1楼采光啊，1楼什么反潮啦啊，会有各种这样的一些问题，有朋友就很介意1楼。那确实明月天骄1楼也是剩在后面了，当时1楼的话出来一个价格应该是在11000多，他那个时候还是新楼盘，就那个时候是属于交付了的，但是开发商手里还有这种尾盘的情况之下有这样一个价位。但你想想这一套是在8楼的，然后卖在这个价格的话，其实对吧，我觉得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之前得在13000多14000多，你肯定是要要的呀，这个小区啊，包括它离它很近的金辉观澜，是不是它也是大差不离吧，12000多啊，可能你也能买到这种类型的一个房子，其实都是亏掉的。那个是21年左右上车买房的朋友，20年21年，你现在如果买了新，那时候买了新房，你现在要想卖的话大概率是亏掉的。包括像云悦星城也是在2021年左右那个时候在市场端出现的哦，那个时候的楼盘这个小区价格也很高，包括贷款的利率也很高，它相较来说利率可能都能达到5.几。然后呢就是你的一个还要有一个验资是吧，摇号，那个时间点应该大家都好多一些买房人都参与过的啊。包括目前二手房一个价格可能现在能在13000-14000左右啊，明月天骄目前一个均价吧啊，跟大家来说一下。很多一些朋友还在说寄希望于这样类型的一些新楼盘然后能降到10000之内，我觉得目前来讲今年可能你想再看到的话大概率也不大，特别是像云悦星城那个位置啊，有些朋友说能不能10000之内我能买啊，你要10000之内买的话，那周边其他的一些小区都不用过了，其他小区像那个海淀小区目前离它也不是很远的，枫林广场周边那一段的一些老房子，其实我说实话它也占有书包嘛，对吧？海宁初中啊，就是海宁小学、建宁小学啊，它都是有的。相较来讲呢，云悦星城你想要看到10000之内，我觉得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好多买的也是自住的。其次呢，二手房现在倒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离谱啊。现在呢，有一些小区个别的会出一些这个惊爆价格，它也真的就是个别的，有要不然业主急卖的，有的是卖了几年了，实在不想放手里亏了。其实他卖他也不亏啊，之前上车可能2000-3000一个平方的，我说的是老小区，他现在可能5000多卖了啊，卖就卖了吧，反正也不亏，反正住这么多年是吧，有老房子出手就出手了。

0: 但是有一些实打实它真的是亏掉的，包括像明月天骄这个房子，包括像月星城有些业主的房子我知道的，其实还有一些二手房的业主啊，说实话他这个小区如果说相对房龄较新，然后又是四星楼或者是四星楼盘，或者说位置还可以的情况之下，书包也有一些这个加持成分在。目前来讲我们还是要谈书包，有些人会跟我抬杠说，哎呀，南京人家早就取消了这个学位制了，然后呢，然后什么六年一个学位制，然后什么那个苏州又跟进了，连云港可能后期要快了。是的，但是目前他书包他还是在的，特别是对于三线城市来说，公立的这个书包他目前其实还是占有很大的一个份额的啊，包括那个今年的一个升学率大家都能看得到。所以说现在不抬杠书包的事情，我们就说目前来说书包其实连云港本地的家长都是认的情况之下，那有一些小区我说真的楼层也不错，装修也很好的，它的价格也不一定能像大家想象的一样，就是啊真的到黄瓜价了，真的是到这个蔬菜价了，没有的。有一些二手房，有一些真的还不错的二手房，它的价格业主他心里也有数的，他也是蛮坚挺的。就是那个你想买好一点的装修好一点的，户想拎包截住的，户型好一点，楼层好一点的，这种次新型的一些楼盘，有些价格它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离谱啊。可能有些人说啊，那我有些小区卖个八九千，那我能不能六千多拿下呢？那你可以关注这个小区其他的一些这个户型或者是装修。但是有一些业主他确实买在高峰期，他又装修花了个小几十的情况之下，你想让他这样来亏，有些他确实是不亏的，他是不愿意。愿意的，就这种房子会难谈，你不能说买不到，可能也有，只是你得要去碰巧啊，就是要去那个去多关注，特别是如果你关注二手房的一些朋友的话啊。还有在讲述上次你说的在西区的便宜的别墅是哪一个？西区的便宜的别墅啊，你说的是孔旺书院二期吗？孔旺书院二期的话在它也可以说西区板块吧，但它也是近南部城区板块的，它离五月广场也就是七分钟左右你就到了，骑个车，其实开个车你也就到了，你可能甚至骑车你可能比开车还快一些，因为开车它可能还等红绿灯对吧，然后七分钟左右。这个小区的话目前别墅上叠的话都已经到九千多左右了啊，他家的上叠其实我蛮推荐你关注143平的这个上叠，因为他家143平的上叠是，实用率能达到220多平，就能送一个将近90个平方左右的一个实用面积给你的，我觉得非常好。143平，我只花140万我都不到，你想想9000多一个平方。对吧，我都不到你去买一个200多平的上叠，然后那个容积率还很低的这个小区，我觉得真的性价比蛮高的。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吧啊，然后一会儿过个2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进入到节目的下半段，跟大家再来聊一聊，一会儿见。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那些事儿，职业进行师，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5: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静静。那大家可以通过两种形式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首先拨打直播热线85453123，当然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连云港静静，目前我们的抖音号和我们的广播节目也在同步进行直播，在开播当中，选择你们认为方便的方式啊，然后可以直接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和互动就可以了啊。刚刚有朋友在说，你说的唏嘘的便宜的跌数是哪一个？我一开始一直以为他说的是恐旺书院27，我心想恐旺书院27目前它的一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啊，它其实可谈的空间也是有的，然后呢，没想到啊，他跟我讲的说是之前可以赶大集的。啊、哦，我想到了，我知道是哪个小区了，是那个中盛康城27，就这个也是24年新交付的小区。这个小区内呢，目前它是有这个8层的电梯洋房和11层的这种小电梯小高组成，它还有别墅，一楼有这个院子的这样的一个房子。这个小区呢，它其实是不到浦南，它是在哪呢？它是在那个8中队再往北。大概就是100多米左右，啊，应该是100多米吧，你就能找到，它也不到浦南。然后上次我们还在跟大家来讲呢，说浦南，因为浦南嘛，就逢那个一些月份哈，它可能会有一些大集可以赶一赶啊，东西还是很绿色健康的，然后也是很便宜的啊。你说的是这个，如果说你有这个。老房子在海州区域的啊，我只限是海州区域的。如果你们有在海州区域的一些老房子，然后呢，目前呢确实是没有卖掉的。如果啊，大家对我刚刚所说的这个区域位置呢，你觉得你也能接受，那你可以把你的老房子信息留在我的后台，他们是可以有相关的评估。公司去给你评估，如果价格你接受，会收掉你这个房子，然后去选择中盛康城的小区。他们家这个小区价格很便宜，便宜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一个平方，就是这种11层的这种小高带电梯的，然后它有小户型的啊，有这种110多，有130多的这种户型类型的户型，它的单价也就是在3000多，一平在3000多。其实它的这位置也没有很离谱，它也没有说我往板浦那边走了，或者说往浦南那边走了，或者说也没有离谱到说我已经往那个东，就是那条路不是往东海走的嘛，也没有说往那里走，它其实就在相对外围的一圈，距离像那个四季农贸市场2公里左右的一个路程就到了，这样的一个小区，当然你要首先。跟你的生活半径啊，你这个区域位置你是否是觉得 OK 的啊，就这样的一个小区呢，单价3000多啊，然后洋房单价4000出头，别墅一楼带就是不，它是一楼有院子的这种别墅的产品啊，有1、2层，有个院子，还有地下储藏室嘛，它的一个总价也就是在80多，总价哦，80多个 W 这样一个价格。所以如果说那下80多，我买个别墅，一楼带院子的，我市区有一套房，我在这边可能我在海州区，我可能有老房子，我一直卖不出去，我把它置换一下，我其实不花太多的钱，我就能搞到一套别墅。寒暑假的时候呢，带个小朋友来到这边来，有个院子，有天有地的，又远离喧嚣的，就在这样的一个小区里安安静静的去生活，我觉得也还蛮惬意的吧，就看自己家的一个。这个计划吧，好不好？因为我目前我周边有个家人，他是打算他的孩子现在在这个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 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在这个一附小上学，他就跟我说等他上到这个初中时候，他要把一附小这边的这个房子给他卖掉，卖掉之后呢，他就打算往中山康乐这边买。他说其实那边路后期打通的话，他开个车往市区走也不远。他是当然他有他自己的一个考量和考虑啊，因为他主要是觉得这个价格买一个别墅，然后呢还要啥区域位置呢，他觉得他就是想要一个别墅啊，所以就是他就觉得位置他也能接受，他就打算说啊，那我就在这买，我觉得挺好的，有个小院子就行了，满足他有院子生活，因为市区内其他带院子的这种别墅价格太高，这动辄你得100多万对吧，甚至更高的300-400万，就这种类型的房，他说那我也买不起啊，那我就还不如说花个80左右我再装修一下，100多万我就有一套别墅有院子，然后呢市区他也有房，他在市区内他也有房子，然后说这个房子回头孩子上学你可能在那儿，寒暑假我就打算说就到这边有院子的地方我来生活，还可以去赶集，然后还生活整体的一个成本又降低，回归了一下田园的生活，他也蛮想要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所以我觉得也挺好的，对不对，就是看自己个人的一些这个思路和想法吧，因为每家买房人他的一个家庭的情况他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外环也可以这样来理解啊，就是相较于这种一线强二线城市来说，我也可以理解啊，它是属于外环啊，但是没有关系啊，现在有车呀，对不对，你在外环你能外到哪里去呢，也不是很远，在什么位置啊，刚讲了一下哈，在那个离四季农贸市场2公里左右的一个车程，是在八中队往北大概100多米吧，就这样的一个小区，其实这个位置其实还好嘞，因为我们去过，就他那边离像那个月牙岛也不是很远，就我们那儿去过，那边主要有一条路，就那条路如果说真的是按照计划啊，那条路能够修起来搭建起来的话，从这边从我刚刚所讲的这个位置啊，开车往苏宁大概就是15分钟左右就能到了，就80多万你买一套别墅，我的天哪，这个小区别墅其实不多的啊，就带院子就那么几套，不是很多，就厂子比较多啊，它也没什么污染呀，也还行哎，他们17入住率挺高的，包括他们小区整个门口啊那一排那个门面房啊吃喝就是满的，我们上次去看过的也是满的，只是说这个位置如果你住惯了市中心，像苏宁这片市中心你可能觉得那不行啊，那太远了，那如果说我家离那不是很远，我可能就对吧，我觉得我能接受，有些朋友家住在西区的，然后觉得说那我能接受这个位置呀，那这个价格我觉得也划算，那我现在在西区，我现在在海州区又老房子没有卖掉，那我可以跟他家置换呀，就是大家有老房子也可以跟他们去置换，置换完之后呢，就是再掏你剩下来的一些这个费用就 OK 了。整体来说，我觉得也还好吧。因为像海州西区哈，有一些房子哦，它都不是按平方来买，它都是按这个总价卖出去的。就这个就蛮扎心的哦，听起来其实也蛮扎心的，是不是？周围有什么配套啊？周围啊，就像四季农贸市场啊。2公里左右，就是你买，反正买一些那个吃的呀什么的，那片我觉得你统一能批发回去吧，而且批发价格还挺便宜的，水果呀就蔬菜呀就那些你可以批发回去啊，然后那片人家小区的这个整个外围啊还有一排门面房，像有一些早点啊什么那个我看了一下啊，就是什么早餐呐、还有一些炒菜馆呐、就这些小餐馆它都是有的，就是我觉得也是能够满足日常的一个诉求点呢、那位置高峰时候到苏宁也得半小时，那你这样讲喽，那我每天开车我从市中心往我们单位来开，我要高峰时期我也得堵半小时40分钟呢，那如果不是高峰时期，我可能我说实话我那天开车从市政府那边开车往这个我们单位走，我就10分钟的时间我就到了，华武山大道一路绿灯
我就十分钟我就开到了。但如果你要说正常的一个上下班高峰期，我从市政府往我们单位那儿开，我正儿八经堵起来，我也得堵个半小时左右吧，20分钟半小时要的呀。就我可能也是需要，这就抬杠了啊，讲这个话就抬杠了，就没意思了。你上哪去？你堵车，你都得要半个小时，你都得要更

更久一点点。你要不堵车一路绿灯畅行的话，那我可能十分钟之内我就到了嘞。林州广场附近2026年下半年有什么新的开发？林州广场附近啊，没有。年底的话，大概紫金桃花源的二期应该会有一个开发，大家可以帮我们的直播间戳戳赞。我们今天直播间是不是限流了？很奇怪啊，今天直播。然后那个2026年年底啊，大概紫金公馆的二期他们家应该想要开，可以关注一下。如果说想关注排污啊，或者是得房率100的这种高层，你可以来关注这片小区。他们家之前我有听到他们家王总自己说的啊，说是想把这个二期的这个高层都做一个270度转角的这个落地窗，包括100的一个得房率啊。我说你这个高层如果真的能搞到100的得房率的话，那真的是一件还蛮让我们连云港买房人兴奋的事情啊，大家不觉得吗？就你想高层啊，普遍我们都受够了这个公摊，对吧？就好多高层的公摊更大，它有的甚至达到27啊，24到26是普遍的，23都算少的，然后24、26到26之间，反正就大概这个大差不离一个范围。但如果说后期一个高层你能帮我的得房率使用面积能够达到100%，我可能我套内面积我就是这么多，然后甚至能再给我送一点，那我高层我买我也开心啊，是吧？因为现在说实话，我哪怕在做高层，它的外立面它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子啊，就是它肯定要相较来说做的整体材质还是要升级一些，因为毕竟二期它里面还有排污产品嘞。二期它是要做那种比较高端一点的小区，那这样子的话，它的高层整体的外立面的幕墙它应该也不会做的太差。那如果不会做的太差的话，相较来讲在连云港这样的一个城市是够用的啊。那加上它的一个物业啊，看一期如果一期物业这两年运营下来能跟得上的话，那二期再看后期交付，如果是 OK 的话，我觉得买高层倒也不是说不行，对吧？就是有个100得房率的高层，又有个270度转角落地窗，这种比较洋气的户型给到我，那性价比再给我拉得高一些些，那我为什么不买？我觉得倒也可以买，毕竟这个位置也行啊。那排污说实话在这一片那肯定价格很高嘛，都统一做200多平起步的，对不对？这种类型的一个排污它总价肯定是高的呀，那它整体的一个消费它相较来说和高层它可能又不是一群人了啊。那如果说二期它里面再有会所的话，那更完美了呀。那我想对年轻人来说，如果真的能达到我刚刚所讲的啊，就又配备会所，高层又有一个100得房率，再加上我整体的户型设计也是比较前沿的啊，比较 OK 的户型设计，又是很合理的，动线又是非常流畅的，那我为啥不买呢？你性价比相对再高一些些，我为什么不买呢？我当然买了。对吧？因为现在紫金桃花源毕竟一期他卖的也还是很好的嘛，他们家一期从今年的一月份到现在7月份，应该不出意外的话，他应该都是排行 number one 的一个销量吧，应该是这样的。我们进一段广告。

好，欢迎回来收听我们楼市财经节目，我是静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哈，连云港静静，包括我们的热线电话此刻也正在开通85453123。刚才朋友在聊嘛，说林州广场附近啊，刚刚就讲到有没有新的这个开发的一些楼盘，今年下半年刚刚就聊了一下哈，就除了紫金桃花源二期的话，目前是没有其他的一些新楼盘会出来的。他想问唐心巷嘛，唐心巷不太可能，唐心巷目前的话应该不会啊，没法开，价格过高，开不了，开了就亏呀，谁来开呢，对不对，哪家来开呢，我就国企再兜地开我也开不了啊，是不是。房子是越来越好了，对的，房子是越来越好了。说金鹿苑177非一楼，二楼和顶楼能到200以下到不了。到不了，如果是非一楼二楼和顶楼的话，目前是到不了的。然后我跟你讲，我当时那个177个平方啊，你稍等一下啊，你去过吗，你稍等啊，我算一下，我看一下，算一下价格啊。我满脑子想都是193平，因为周六给他谈的那套就是193平，当时谈的这个价格177，我觉得还倒有可能来。你别动啊，我帮你算个价格，我觉得可谈哦，我觉得应该有可谈的空间哦。那个你去看过吗，你要去看过就不要找我了，我就费劲巴拉的就谈那点钱，我也不想去，我说实话。如果你们有去过了就不用来找我了，就是特别是已经去过很多次了别找了，我说实话，找了我最终给你谈来价格你也不会满意的，它弹性空间就很小。就是精英啊，他们家作为民企来讲，它的整体的那个流程，它是跟着国企来走的，就这样来讲，申报流程、价格体系、整体过会，这领导那领导很难。就是如果说你去过了

你不用来找我，就哪就费劲巴巴的给你谈谈个万把块钱，你满意吗？如果你满意，你可以来找我。嗯，就是也无所谓啦，我就当帮你个忙，对吧？因为你们也一直关注我们蛮长时间的。但如果你觉得说啊，我觉得这太吵了，这个价格，那我还不如等二手房，那你可以去等二手房，就不用来找我。如果你没有去过，你倒是可以在下方的小风车可以点一下啊，然后或者后台直接私信我也是 OK 的，你后台直接私我更方便一些些啊，然后我下播直接看到，然后倒是说可以帮你去薅一薅这个价格，我认为我还是有点这个信心的，就给他盘一盘，给他弹性空间全给你挤完啊，就我觉得是可以的哈。因为这个是为什么我这么自信能来讲这个话呢，因为周六我刚去谈过一套，帮我家人谈的，还是我家里人自己去买的，就是那个，因为他去过，就很可惜的一个点，他去过，而且不止一次，去过好多次。你这想给他谈这个空间，你都没法去谈，就最终压缩的这个价格。说实话，人家确实也是给到位了，但是呢，买房人不是很满意，可是最终呢，他还是买了。因为他确实是实在看好了，而且我也跟他讲过，我说如果你想在花果山大道这边来买新房，这五年之内，除了御苑的二期要开，高新云锦南侧那块地，可能这一两年可能会有开发的动静，花果山大道东板块，你这五年都不要再去想有什么新楼盘，不用去考虑了，就是没有了。然后他考虑了半天，因为他孩子已经二十多岁了嘛，也要考虑到可能后期要成家立业，对吧？肯定考虑到后期需要有这样一个动作。那他看来看去就觉得说，那现有的一个情况之下啊，觉得啊好吧，那就是后来又带他看了几家，还是不满意，因为他就是看好金鹿苑的户型了。最终他还是选择去把以我给他谈完的最终价格去成交了。因为这个真的是耗不到了，就是到我这儿来，如果谈到那个最终的那个价格，如果说你不成交的话，你后面想再去找别人再去谈，我觉得谈不了，我觉得压根谈不了，除非你去找，那我不知道你找谁，你可能能量更大一些，你不管你找谁，反正如果说买新房，你哪怕说你跟着中介去啊，中介承诺去给你去返点或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个价格都不一定有我最终能谈下来的价格能划算一些些。这是周六当时我们去谈完之后啊，就是我心里大概知道的一个情况啊，就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各位有关注金鹿苑没去过的话，可以在后台直接私信我啊，前提是没有去过，或者说你看情况吧啊，你可以后台私信我一下吧，好吧。顶楼能买吗？顶楼啊，你说金鹿苑嘛，顶楼能不能买的话，我说真的呢，现在很多新楼盘呢，顶楼其实做的还行呢，就是你可以去关注一下吧。就是如果说你没有去过金鹿苑看过他们家顶楼的话，你可以可以先去看，看完之后你倒也可以不用留信息留号码，你可以先去关注一下。然后呢，就是你觉得 OK 啊，了解一下他们家的施工工艺之后呢，你觉得可以，去可以可我认为没什么问题。而且像这样的一个小区，你们不关注二楼吗？其实我说实话，只有六层总高的这种洋房，你买二楼也是很舒服的。其实我蛮喜欢二楼的，我说实话，就当然洋房哈，就这种六层的，因为二楼如果小区环境很好的话，它这个竖井房，整个环境看起来是很漂亮的。它性价比又很高，就可能有一些就是刚有朋友讲的177平，说这个其他楼层200之内能不能买到，我刚给你算了一下价格，我认为是可以，我认为是大差不离，是可以的。然后呢，如果你再去买一个这种什么顶楼啦二楼啦这种类型的一些楼盘，我觉得价格它可能能下得更多一些些，能更划算一些些，看自己吧。如果你给我买顶楼和二楼，我会选择二楼，因为金鹿苑的二楼我觉得值得买，因为小区的整个树种环境设计不错的，就整个小区内的一个内部环境啊，树景啊，就是映入到我的房子内啊，其实看起来会很舒服，很通透。他们小区的树也有一些乌桕树，种的都是很成熟的一些树种，也是不错的。当然如果你觉得哎，我想要顶楼这个叫什么通风更好，也可以啦。

然后主要是关注一下它的一些这个材质工艺，我觉得的问题不大，因为他们整个外墙做的是铝板保温一体板啊，有这样的一些设计的话，它精英它做房子它还是成体系的，在民企当中该说不说它也是成体系的啊，主要就是没有书包，你这个点是可能有些朋友去关注的，如果没有书包，你如果不想要的话，那没招，那你就看一下有书包的一些小区，像景悦书院你可以去关注一下。万把块蛮给力了是不是啊，你觉得万把块蛮给力了，但是对，就是开发商给的价格其实我觉得已经算是比较，真的是比较给力了，因为你都已经去过了，你又对吧，所以你人弹性空间确实是没有的，我再去谈又把这个价格又压，但是呢对吧，买就是买房子的朋友就家里面人他会觉得啊，他的心理价位可能是觉得有好几万的一个出入吧，会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也都能理解的，有好几万出我觉得都是很能理解，因为觉得反正你房子在这儿嘛，你不卖干嘛呢，我又是你的一个客户对不对，就是互相彼此站在各自的角度来看都能理解大家的一些行为，只是说怎么来成交对不对，他肯定就是需要有一个中间方的力量去给他拉一拉，肯定是这样子嘛，但是最终啊我觉得他买了这房子应该还是觉得户型留住了他，小区的这个环境啊留住了他，小区的一个质量留住了他，肯定是这样子的好吧。多大面积几室好卖，改善多大面积几室好卖是什么意思啊，苍梧月下雨肯定没有问题啊好吧，我那个先下播啊，然后一会儿我们在抖音上跟大家来聊，好不好？然后我们明天再见。

0: 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1: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1天3次，1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0: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2: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丽报道，近日连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连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

0: 成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耕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十二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四十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五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医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

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联谊医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博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博泰和司美格鲁肽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海原大地震，可能是世界上最少被人提起的巨大灾难。海原，这个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偏远小县少有人知。100多年前，以这里为震中的大地震似乎尘封在高原的黄土之下，和海原一样籍籍无名。然而仅凭几个数字，海原大地震也该被永远铭记。震级里氏 8.5 级，释放的能量相当于 11.2 个唐山大地震。它不但在中国史上罕见，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地震之一。当时世界上的96个地震台都记录到了这场地震，海原大地震也由此被称为环球大震。据最新研究成果，海原大地震造成死亡人数达到27万人之巨，地广人稀的西北荒僻之地，地震死亡人数竟然超过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足见其惨烈。2010年的12月16号，是这场地震的90周年纪念日，海原地震博物馆在忌日那天正式开馆。那场亘古未有的灾难打开尘封，供人们凭吊和反思。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海原地震，鲜为人知的环球大震。1920年12月16号，当时居住在北京的鲁迅先生在日记中记下了这样一笔：夜地震约1分10指，寥寥8个字，记录下的是当时北京感受到的地震，仅仅属于可感级别，并没有造成任何的破坏。而这8个字竟然成了那次大地震在北京最早的文字记录。鲁迅先生不会想到，他记下的是千里之外大地震传导到北京的余波，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的很多城市也感受到了这次震撼。在上海，天花板上的吊灯和吊扇长时间的晃动，英国领事馆的时钟、信号钟都停止了摆动。在香港，一位名叫夫奇特的神父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他清楚地感觉到床在晃，纱帐在动。1920年12月16号，大约是晚上8点钟，在中国某些城市以及和它临近的国家，观测到一些异常现象。不能说成都、大明、上海和海防相距很近，要知道从成都到大明大约1200公里，从海防到上海大约1900公里。可是在上述时刻，在成都法兰西领事馆，在大明的耶稣教徒传教团，在上海的英国领事馆和在海防的天文台内，所有钟表立刻停摆。在这些城市和其他许多的居民点，坐在饭桌旁的人们忽然看见吊灯开始摆动起来，后来还知道其他的一些情况。在大明以北的板下，三个闲谈的传教士忽然感觉到恶心欲呕，他们觉得地板就像船舶上的甲板一样开始摇摆起来。这是海原地震发生后苏联一位一名作家撰写的1920年的中国西方忽视了的灾难的开头部分。甚至在地球另一端的美国，地震仪上也清晰地刻画出了异常的地震波。当时世界上的96个地震台都有类似的记录。中国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原所长郭增建是新中国第一批研究海原地震的地质工作者。他说，当时对地震监测最严密、技术也最先进的是地震多发的日本。位于东京的地震仪检测到地震表面波绕着地球转了一圈，数小时之后又转了回来，再次被记录下来。东京地震台的仪器可以把地震波放大12倍，在当时是最灵敏的，可与现在的仪器相比就落伍太多了。而现在的地震仪对近些年发生的512大地震、海地地震等，也没听说过哪次地震的地震波能被监测到绕地球一圈。这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海原大地震的能量之强。监测到地震波，世界上所有的地震台都有同一个疑问，震中在哪里？据当时的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地震台依据震波数据推测说，这次地震的震中在距离纽约约3000英里以外的地方。但事实证明，这样的推测实在太低估此次地震的能量了。即便是不沿着地球表面计算，而是直取地球直径，偏远的海原距纽约也远远超过3000英里。对震中推测相对较为准确的是日本东京地震台和位于上海的徐家汇观象台。徐家汇观象台是由法国教会组织建立的，当时由神父盖尔基主持。徐家汇观象台就地震所做的1920年12月16日大地震的概述和评注，详细记录了当天紧张的监测情景。钟表突然停摆，而吊灯奇怪地摇晃起来，与普通人相比，他们马上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急忙涌入安装有地震仪的地下室。地震仪上的笔尖正画着越来越宽的曲线，第一波较早的强波动出现在20时9分16秒，稍有平缓之后，地震仪上的南北向放大笔被剧烈的震动抛向了一边。盖尔基神父发出了警告，注意波动主峰就要到达了。这些波在20时16分到达，令人惊叹的是，震动的强烈竟然让地震仪都难以承受，笔尖半途跌落了。虽然没能记录下所有的地震波，但已能够对地震的量级和位置进行推测。震波在大地上涌动需要时间。宁夏地震局副总工程师柴赤章告诉记者，地震波按传播方式分为3种类型：纵波、横波和面波，它们的传播速度是不一样的。 地震仪就是分别记录这几种波，然后根据它们到达的时间差、振幅等数据，大致推算出地震的位置和强度。不同位置的地震仪推测的地震震中范围不会完全一致，重合的地方很可能就是震中所在。徐家汇观象台推测，震中在上海的西北方向，距离大概是1400公里。日本东京地震台和上海徐家汇观象台对震中的推测非常一致，甘肃东部。当时海原属于甘肃省，因此这场地震又称为甘肃大地震。在绘制于上世纪80年代的1920年海原地震破坏和有感范围图上，一个圆圈画出了破坏范围，圈内包括西宁、兰州、银川、西安、太原，圆圈的中部左侧是集震区。状如一滴由西北流向东南的泪水，那是甘肃和宁夏交界海原、固原、西吉直到通渭的一个狭长地带。地震把波动一波一波地传向远方，向水面上泛起的涟漪波纹止于一条沿中国东南海岸画下的弧线，北京、天津、上海、香港。和震波之末些微震颤带来的虚惊不同，处于地震中心的人们正在世界末日般的山崩地裂中挣扎。2010年记者前往海原采访，那时时间已经过去了90年，再去寻找对那个恐怖时刻有清晰记忆的人已是徒劳。其实也不用去寻找所谓的亲历者，那场地震已经是海原人的群体记忆，代代相传。灾难远远超过了当时人们的认知能力，90年的流传加上了很多

0: 意虚构的成分，给那场旷世大地震增添了几分奇幻诡异。在银川至海原的长途客车上，纪世军的邻座马福生是个海原人，车行了四个小时，他一路都在讲地震，绝大多数时间他都在很神秘地讲种种怪力乱神的传说，很认真地讲种种难以解释的离奇现象。比如地震前几个月，海原的孩子们都在传唱着童谣摇摆歌，没有固定的歌词，孩子们看到什么唱什么，每句话的最后都要加上一句摇摇摆摇着呢，冥冥之中似乎预示着即将降临的灾难。比如地震前不久，一个和尚在海原游走，左手拿枣，右手拿桃，后来人们才反应过来，那就是让人早逃。有些口述是可以确信的，比如马福生的祖爷爷、祖奶奶等五口人死于地震，当时只有十岁的太爷爷幸存下来。事实上，几乎每个海原本地人都有亡于地震的祖辈，那场地震夺去了海原县半数以上的生命。海原县地震局局长刘刚也是本地人，他的曾祖父、大爷、二爷、姑奶一同遇难，曾祖母抱着他当时只有一岁的祖父幸免遇难。刘刚对地震的专业描述如教科书般严谨准确，而谈及当时的情景同样零散，他和马福生口中都有这样的话：山走了。山怎么会走呢？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高原上黄土堆积成连绵的群山，沟壑纵

构成伟人笔下豪迈壮观的原池蜡像。黄土土质黏韧，在土山上掏挖出窑洞，是黄土高原上代代相传的居住方式。很难想象这些巨大而坚固的山在瞬间移动起来，扭曲错位崩塌，该是怎样一幅恐怖情景呢？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柴赤章说，造成地震的地应力主要有三种，张应力、压应力和剪切力。简单的理解，它们对应的破坏分别是撕裂、挤压和扭曲。海原大地震的破坏主要是第三种，不同板块发生位移、错位。山确实是走了，推动山走的力量相当于1200枚广岛原子弹，或者是 11.2 个唐山大地震，巨大能量瞬间释放，在黄土高原上撕开了一条长达237公里的断裂带，跨越甘宁好几个县。它们穿越山梁，横跨沟谷，不受任何地形和岩性的影响，按照既定的方向伸展。至今在集镇区乘车而行，许多像被利斧劈过一样的山体次第进入眼帘，部分留在原地，部分却分离出去。海原地震博物馆内有一株1:1复制的震柳模型，这是一棵500年树龄的古树，生长在海原县西安镇少马营村。地震断裂带刚好从树的中间穿过，生生把两人合抱的树体撕裂成两半。类似的遗迹在海原腐蚀皆是，典型如海原干岩池一带。大地在震后出现严重错位，其中最明显的标记就是田埂。唐家坡12条石垒田埂原本是南北走向的，被地震断层横切后，田埂被断为3-4节，最大的位移达 7.4 米。而唐家坡东侧干岩池沿湖南缘的断层骤然升高2米以上，引起湖水北移1公里之多。除了这些大地的伤痕，更细致的记录留存在文字之中。海原县是所有灾区死亡人数和比例最高的区域。民国9年12月甘肃地震报告中对海原地震的整体描述为，同日晚7时大震，突见大风黑雾并见红光，大震时约力6分，地如船舶，人不能立，土石山均有崩塌及移动，由以土山崩溃为多，城中房屋几乎全数削平，城垣原系土筑亦大半毁坏，四乡死亡极多，往往全家压毙。临近海原的固原县同样被震垮。固原县志载，其始震也，由西北而来，往东南而去，状如车经马奔，轰声震耳，房倒墙塌，土雾弥天，呜呜如人乱抛，桌动地悬，人晕难立，震荡轻足下，土瓦临头上，急呼狂奔，忙无所事，有鞋提足险者，有顶背呼救者，男跳池，女仆

惨灾，天灾之烈如此其甚。国际饥饿救济协会的霍尔等三人在地震两个多月后进入震区，他们拍摄了大量震害的照片，并留下了生动的文字描述。在丝绸之路的一段上，山峰在夜幕下移动，巨大的地裂，山崩如瀑布般一泻而下。突然间，他们听到来自地下的怒吼，同时感到大地剧烈的抖动。他们一会儿被抛向东北方向，猛然间又被颠向了西南方向。天刚蒙蒙亮，他们爬出来时，发现了巨大的山体滑坡，吞噬了无数的村庄，覆盖了肥沃的平原及谷地，淤塞了河道，山谷变成了湖泊，大山在一夜之间移动到了别的地方。当时的人们被这突兀的地震惊呆了，他们惊奇地叫道，山走了。霍尔等人的记录发表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文章的名字来源于当地人的话，在山走动的地方。伤亡是骇人的，震情最惨烈的地方是海原。海原县城以东不远，现在还有一处埋葬地震遇难者的万人坟，坟堆连着坟堆，占地数百亩。震后仓促下葬的死难者太多，甚至有七八个人同葬一个墓穴。地震发生时是农历十一月初七，在当地成了特有的祭难节，每年的这一天都会有来自四面八方的后人们来到万人坟祭奠先祖。按照中国民报1921年3月地震灾情调查表，海原县死亡人数约为 4.5 万余人，被压毙的牲畜有7万余头，房屋则倒塌了十分之八。半年后，北洋政府的正式官方文件将海原县死亡人数确定为 7.3 万余人，约占海原县总人口的 59%， 其次为固原县，1921年呈报的官方死亡数字为4万余人。海原固原之外，其他如会宁、隆德、通渭、靖远、靖宁等五县死亡人数均过万。造成如此巨大伤亡的根本原因，首先自然是地震之烈。张思源说，海原大地震震级达 8.5 级，也有研究称是 8.6 级，在世界近代史上并非最高，但考量地震破坏力的烈度，却达到了最高的12级，这意味着毁灭性的破坏。据震中各县县志记载，地震后，海原县城内除一座钟楼和一座极矮小的土坯拱窑外，其余建筑物皆被夷为平地。西安州全城震毁，房屋倒平，卖场上的石碾子自地面跳起一人多高，落下来砸死了一头牛。靖远县东区之甘岩池房屋无一存者。另一个造成巨大伤亡的原因与当地人的居住方式有关，这一点中国最早实地考察海原大地震的地质学家翁文浩、谢家荣等人都明确指出过。翁文浩所作《民国九年12月16日甘肃的地震》写道，人民居住非土房即土穴，置以木料者绝不多见，故经震动及倒塌坠落，不克自持，而人亦随之。关于海原大地震，当地人最恐怖的记忆多来自窑洞，土穴即窑洞。深受侵蚀的黄土高原土质疏松，一遇震动，黄土如巨浪崩泻，淹没整个村庄，依山凿掘的窑洞顿时成为墓穴。21世纪初，宁夏广播电视局曾制作过一部海原大地震电视纪录片，片名借用了当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文章的题目，在山走动的地方。纪录片采访到了几位经历过地震的耄耋老人，留下了为数不多的口述实录。如今早已离世，2002年接受采访时85岁的吕金芳老人是甘岩池老城村人。地震前，老城村的城墙上都是村里人住的窑洞。老人讲，城墙上的洞子
一下子摇得没了痕迹，把人捂死在里头，打死在里头，死人多得很。我有三个姐姐就打死在那个洞子里。接受采访时96岁的张怀志老人说，地震把崖窑的门拥了，第二年挖开窑门，发现里面饿死的人多得很。海原县地震局办公室主任王炳军告诉记者，上世纪70年代初，海原县农民搞农田基本建设时，挖出过许多地震时倒塌的窑洞遗迹，在这些废弃的窑洞的墙壁上，都能见到一处一处的手指抠抓下的痕迹，深深的，并带着血。血手印垂直的下方墙角，则是森森白骨，可以想见，窑洞的主人曾经是多么绝望而徒劳的，试图用双手挖开掩埋他的黄土。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海原地震发生后，救灾工作是否顺利呢？下期天下故事会，向东将继续为您讲述海原地震，鲜为人知的环球大震。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4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4: 如同爱恨情仇颠倒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2: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三集。
6: 你叫什么名字？
7: 小泉笑了笑问。
6: 廖飞。
7: 廖飞刚刚做了回答，坐在一边的山本却突然急了。
8: 混蛋，你这个肮脏愚蠢懒惰的支那猪，你蠢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说你叫什么名字。
7: 山本的粗暴态度令廖飞愣住了，他不满地瞪了山本一眼。
6: 你什么态度？
7: 谁知小泉却望着廖飞冷笑道：
6: 我们没有态度，我们只有任务。我们的任务是在十天之内把你变成一名日本军人。你想成为一名日本军人的话，就要从这儿开始。你干还是不干？
9: 我干。
8: 这可是你说的，你这个混蛋，说你叫什么名字，说。
7: 山本的问话仍然是那样的粗野。
9: 我叫高桥浩。
8: 大声点儿，我听不见。
9: 我叫高桥浩。
6: 高桥浩，你记住，从现在开始收起你们中国人那套莫名其妙的傲骨和气节，见了长官要低头，低头，你懂吗？像你现在这样子就想去征服高桥浩，你做梦吧。你必须变成一名真正的日本军人，比他还要像一个日本军人。你要变成一个日本贵族，比他还要像贵族。只有这样，你才有可能征服他。
7: 廖飞此时已经不再像开始时那样倔强和孤傲了，他点了点头。
9: 我明白，可是我们从哪里开始呢？
8: 从现在开始，就从这一刻开始，只能讲日语，不许再用一个汉字一个俄语单词，知道吗？不要以为你日语讲得流利就行了，一听就知道是满洲国国高教出来的，一股子北海道鱼腥味儿，必须得改过来。要讲标准音东京话，要像这样说话，明不明白？还有，这间房子有一张床，一把椅子，他们都不属于你，你不许坐，不许躺，只能站着背资料。
9: 那我要是困了呢？
7: 廖飞忍不住插了一句。山本冷着脸回答，
8: 那就睡地板。要知道，从现在开始，你就是睡地板也没多少时间了。说，你二姑妈的小叔子叫什么？
9: 我没有二姑妈。
8: 我没问你，我问的是高桥浩的二姑妈。
9: 这资料我还没看呢。
8: 那就现在看，现在看，找一找，说，叫什么？
7: 此时负责照顾廖飞的二宝悄悄地溜出了门外。
10: 哎呀妈呀，这里成了日本鬼子宪兵队了。
7: 在杰普洛夫的办公室里，杰普洛夫正在向库拉科夫做着交代。
5: 三号楼的事情，除了你和我之外，不要向任何人透露，明白吗？
11: 明白。
5: 从现在开始，这件事除了你和我，我们不要相信这个院子里的任何人。
11: 是。
7: 杰普洛夫说着，长出了一口气，伸了伸懒腰。
5: 哦，中国同志的车现在应该到哪儿了？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11: 应该没有问题。
7: 然而，库拉科夫的估计是错误的。白雪皑皑的山路上，当运送老王的车开到一座山峰的山口时，突然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吉普车立刻起火了。老王奋力地踹开车门，把司机蹬了下去，而后又反身拉出了另一位同志。当他转身去看司机时，发现他已经死了。老王赶紧拉起身边的那位同志，
12: 快跑，快，快要爆炸了。
7: 两个人搀扶着向远方跑去。就在他们离开爆炸现场大约有30几米的时候，只听到一声轰响，吉普车被彻底炸飞了。
12: 老王，这是怎么回事？
7: 老王看了看四周的情况，说道：
13: 我们碰上地雷了。
12: 地雷？谁会在这儿埋地雷啊？这么偏僻的地方，离边境还有10几公里呢。
13: 别想这么多了，天快黑了，我们赶紧捡点柴，准备在这儿过夜。
12: 在这儿过夜？老王，我们一定会被冻死的。这谁要害死我们呢？不对，这是阴谋。对，老王，这是阴谋，是杰普洛夫要杀死我们，他要杀人灭口，就是他。
13: 不许胡说，我们是同志，是战友。
12: 哼，同志战友，他们对同志对战友下黑手的事还少啊？哼，只有他们才干得出来。哎，老王，你说这事儿是不是他们干的？哼，就是他们干的，连自己的同志都不放过。
7: 面对气急败坏的战友，老王有些无言以对。
13: 别说了，即便是像你说的那样，他们也是为了实现雪崩计划，为了廖飞同志的安全。
12: 那就要牺牲我们两个人的生命，还有他们的司机。
13: 算了，还是别说了，咱们是老战友了，出生入死多少次了，想想那些牺牲的同志，我们也够本了。怎么，你怕了？
12: 什么？你说我怕死？我才不怕呢，我只是觉得这么死有些冤枉。
13: 嗨，都是党的事业，哪有冤不冤的？来，捡柴，点火。
7: 小小的篝火升起来了，他们依偎着围在篝火旁。远处，晚霞的辉煌映着群山中的白雪，泛出金黄色的光芒。

0: 此时，在全苏人民广播电台的门口，昏黄的太阳懒洋洋地映照着街道上的白雪。在大门口处，站着两名威严的哨兵。一辆吉普车从远处飞驰而来，停在了门口。从车上跳下一名年轻的苏军军官，他向哨兵出示了证件后，带着两个战士走了进去。他们来到一个亮着俄文、正在播音红灯的房门口，年轻军官推门走了进去。这是一间播音直播机房，外间是设备，玻璃对面的里间是录音室。此时卓越正在录音。坐在播音间里的卓越向年轻军官摆了摆手，算是打了一个招呼，随后便说了一句：
1: 现在请听歌曲。
0: 卓越说完便走了出来，望着年轻的军官笑着说：
1: 哎，瓦西里同志，你怎么到莫斯科来了？难道杰普洛夫将军的情报工作要在莫斯科进行吗？
2: 当然，我们是一个统一的坚强的组织，我们需要到哪里工作就到哪里工作。喏，这就是你要播出的文稿。
0: 瓦西里说着将文稿递了过去。卓越看着文稿尴尬地笑了笑：
1: 瓦西里同志，我在远东电台播音的时候可以随时接受杰普洛夫将军的指示，可是我现在是在全苏人民广播电台啊，播出这些文稿是要我现在的上级批准的。
2: 啊，是这样，那我这就去找你们的政委，由他来向你发出指示，怎么样？
0: 瓦西里说完没等卓越回答便走了出去。分管卓越的政委是一位扛着大校军衔的苏联女人，她长得很美丽也很端庄。瓦西里进来以后向她递出了证件，并取出一份文件交给了她。女大校接过了文件，看着看着脸色突然变了。
3: 瓦西里同志，一定要在这个工作场合吗？这里人是很多的。
0: 瓦西里望着女大校坚决地回答：
2: 就要在这里，我们就是要让人们看看我们对待叛徒是多么的残酷无情。
3: 可是他究竟……
0: 女大校疑惑地望着瓦西里。瓦西里的脸上没有表情。
2: 大校同志，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可这不是你应该知道的事，你还是……
0: 瓦西里说到这儿停住了，严肃地看着女大校。女大校犹豫了一下，终于点了点头。
3: 那好吧。
0: 女大校带着瓦西里走进播音间时，卓越刚好从录音间里走出来，女大校迎了上去：
3: 卓越同志。现在已经不能这样称呼你了，这是瓦西里同志。
0: 卓越望着瓦西里笑了：
1: 我们认识，在远东时我们就很熟悉。他是……
0: 女大校拦住了卓越的话：
3: 他是内卫部的保卫人员，从现在起你要服从他的管理。
1: 管理？为什么？这怎么回事？
0: 卓越望着瓦西里和女大校显得十分茫然。女大校叹了口气转过身去。瓦西里严肃地看着卓越：
2: 卓越女士，你有背叛革命、勾结日本间谍的嫌疑，为此我们要对你进行关押审查，摘下你

0: 你的帽徽、领章和勋章。
1: 什么？我背叛革命？我是间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一定是搞错了。
2: 卓越说着，求救般地望着女大校。女大校脸色阴郁，没有说话。瓦西里依然严肃地看着卓越。
0: 快点，请不要让我们动手。
2: 卓越终于无奈了，他慢慢地摘下了领章、帽徽和勋章。一名战士走过来，给卓越戴上了手铐。卓越被押了出去。卓越走后，一直在现场旁观的女技术员性急地拿起了电话。
3: 喂，哎，你知道吗？卓越是间谍。哎，对呀。嘘，你千万不要对外人说啊。卓越是间谍，真的，他刚刚被抓走了。哎，可千万不要对外人说啊。
2: 监听音箱里还在放着歌曲，而卓越却在过往人群的注意下戴着手铐被押进了停在全苏人民广播电台门口的吉普车。车开走了，远去了，而那首歌还在莫斯科的上空回荡着。远东情报局三号楼，山本和小泉对廖飞的训练正在紧张地进行着。一个小女孩的幻灯片打了出来。
4: 谁？
5: 惠子，板垣惠子，板垣一夫的女儿。她在小时候就很喜欢我，我们两家是世交。我父亲高桥敏夫和板垣一夫是肝胆相照的朋友，惠子的妈妈也非常喜欢我。
2: 山本和小泉互相望了一眼，点了点头，脸上却没有喜色。屏幕上又一张幻灯照片打了出来。
5: 新挑美金子，我们班学习最好的。我心里有些偷偷的喜欢她，可是不敢说。
2: 廖飞话音未落，又一张幻灯照片接着打了出来。
5: 真叶惠子，我们班学习成绩最差的。她暗恋着我，总是给我递小纸条。这个高桥浩也真够倒霉的。
2: 屏幕上又出现了一张照片。
5: 教历史的贞子老师。
4: 错，这是你二姑妈。
2: 山本说着瞪了廖飞一眼。
5: 我二姑？
2: 廖飞夸张地皱起了眉头。
5: 嗨，他们俩长得实在是太像了，谁能分辨得出来呀？
2: 廖飞正说着，二宝端着一个大托盘走了进来。廖飞赶紧摆摆手站起身来。
5: 哎，等等，我来。
0: 高桥浩。
5: 哎，马上。
4: 混蛋，一个帝国军人听到军官叫他的名字应该马上答到，不管他在干什么，听到没有？回答我。
5: 听到了。
0: 高桥浩。
5: 到。
0: 再回答我20个问题才能吃饭。
5: 这么晚了，先让这个小战士吃吧。
4: 不行，你回答不出问题来，谁也不能吃，包括我们。
2: 廖飞气恼地看着山本，想说什么又停住了嘴，叹了口气。
5: 唉，那好，你继续问。
4: 这是谁？
5: 我二姑父。
4: 干什么呢？
5: 掏粪的。
2: 一辆军车开进了远东军方的一个大院，停在一座楼前。廖飞的女友卓越被瓦西里和两个士兵压着走进了楼内。 瓦西利顺手拿起

0: 接听门口哨兵的电话，杰普洛夫将军，我是瓦西里，对，押回来了，在二号楼，是，我们马上开始审讯。
1: 审讯室里，卓越被两个战士压着走了进来，他还是身着那身军装，却已经没有了领章和帽徽。瓦西里坐在对面的审讯桌前，审视着他。你是中共党员吗？
2: 是。
1: 你是苏共党员吗？
2: 是。
1: 你能以你党员的荣誉保证，忠诚于党，绝不向党隐瞒任何事情吗？
2: 我绝不隐瞒。
1: 卓越说完，紧盯着瓦西里，眼睛里充满了坚毅。那好，你叫什么名字？
2: 卓越。哪一年加入的中国共产党？1936年。哪一年认识的廖飞？1936年参加学生运动的时候。你是什么时候知道廖飞是日本间谍的？是，不，廖飞不是日本间谍。
1: 他是一名忠诚的中共党员，抗联军官，他是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英雄。
2: 卓越看着瓦西里，眼里充满了愤怒。瓦西里瞅了卓越一眼，却好像视而不见，继续发问道：“
1: 他是一个日本人？”“
2: 不，他是中国人。”“我们能证明他是日本人，可你怎么能证明他是中国人呢？”“他就是中国人。”
1: 他在中国有家，有爸爸妈妈，有妹妹，他怎么会是日本人呢？瓦西里望着卓越，突然露出了冷笑。哼，你见过？
2: 没有。但是我们政治部王主任见过，他是廖飞的入党介绍人，他也见过廖飞的家人，是他带着廖飞走上革命道路的。
1: 你们王主任可没有做这样的证明。
2: 你们问过他吗？
1: 我们问过了，可他说没有。没有。卓越有些懵了，他疑惑地看着瓦西里。怎么会呢？我是亲耳听他说的。瓦西里笑了笑，脸上挂满了嘲讽。好了，我们再从头开始。你是什么时候知道廖飞是日本间谍的？廖飞不是日本间谍。
2: 他就是日本间谍，而且很早就是日本间谍。他已经隐藏在我们中间20多年了。他是一个日本人，他叫高桥浩。你看看吧。一堆高桥浩的照片甩在了卓越眼前，卓越看着看着，痛苦地闭上了眼睛。他的精神防线此时完全崩溃了。 3号楼学习室里，二宝手里抱着暖瓶，已经睡着了。在他的旁边，山本和小泉正监听着廖飞在发电报。不远处的桌子前，廖飞一边看着密码，一边并不熟练地敲击着电键。廖飞发完了一份，刚刚松了一口气，山本又塞了一份电文稿纸。
3: 廖飞振作了一下精神，又开始发报：“混蛋，你这个混蛋，你就不能长点脑子啊？我，你还不知道你错哪儿了啊？”“哎呀，这是一次性密码，每发完一份情报就要销毁这份密码，绝不再用。我错在第二次使用了这份密码。”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

0: 复傻。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四集，
6: 山本和小泉正监听着廖飞在发电报。不远处的桌子前，廖飞一边看着密码，一边并不熟练地敲击着电键。廖飞发完了一份，刚刚松了一口气，山本又塞了一份电文稿纸。廖飞振作了一下精神，又开始发报。
7: 混蛋，你这个混蛋，你就不能长点脑子啊？
8: 我，
7: 你还不知道你错哪儿了啊？
8: 哎呀，这是一次性密码，每发完一份情报就要销毁这份密码，绝不再用。我错在第二次使用了这份密码。
9: 记住，你要永远记住，军人有一种训练叫养成训练，工作标准和程序要练得像你的生活习惯一样，饿了要吃饭，吃饭要洗手，洗手要擦干，这就是习惯。这些习惯不是你与生俱来的，是你父母给你养成的。你现在就要养成一个军人应该有的习惯，只有这样你才能不犯错误，至少嘛是少犯错误。就算你无意识地犯了错误，你也会下意识地感觉自己有什么地方有些不对，你会主动地去回忆查找错误，及时地修正错误，这就是养成训练，明白吗，混蛋？
8: 明白，我记住了。
7: 好，下面我们来开始讲解如何开锁。全世界的锁具分为这么几个类型。
6: 桌子上有各种锁具和奇形怪状的开锁工具，山本认真地讲，廖飞认真地听，认真地跟着做着动作。二宝睡醒了，想了想，给正在讲解的山本倒了一碗茶，端了过去。
10: 您喝茶，太君。
6: 山本有些尴尬，廖飞却差点笑弯了腰。深夜，外面冷得出奇。二号楼里，瓦西里对卓越的审问仍然在继续着。
9: 你是什么时候认识高桥浩的？
11: 1936年，认识的廖飞。
9: 你上次说是1938年，怎么又变成36年了？
11: 是36年，我们一起游行，一起罢课。
9: 为什么游行？
11: 赶走日本老师。
6: 外面进来两个人，他们是替换瓦西里的。瓦西里示意他们接着审，自己走了出去。他走出门口，听到里面隐隐约约地传来了审讯声。
12: 你叫什么名字？你是哪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你要对党忠诚。
6: 瓦西里嘴里叼着一根烟，佩服地叹了口气。
9: 哎，真是个铁姑娘，简直是中国的卓雅呀。
6: 当晚，在日本关东军情报局的走廊里，中泽洋造手里拿着一份电报，急匆匆地走到板垣办公室的门前。
13: 报告。
7: 进来。
6: 电报来了，中泽说着将电报交给了板垣。板垣接过来看了看，刚要拉开抽屉，突然冷冷地看着中泽：“
5: 对不起，我有些……啊，我在门外，有什么吩咐，请喊我。”中泽说完赶紧出去了，门关上了。板垣拉开抽屉，
6: 拿出一个本子开始译电文，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中泽，在。”站在门口的中泽答应一声赶紧进来。板垣看着中泽一脸森严：“去把池田找来。”是。中泽赶紧跑了出去，他来到值班室刚要打电话， 却见池田正姗姗走来，便赶紧放下电话，迎了上去。“池田君，老爷子正在找你。”“老爷子找我？什么事儿？”“有任务。”“什么任务？”“不知道，你去了就知道了。”池田二话没说赶紧走进板垣的办公室。“报告。”“池田君， 高桥浩有消息了，他可能在苏军手里，地点是二零基地。哦，池田不觉有些惊愕。确切吗？当然，通知特工分队出发，到边境线待命，等我的命令，随时准备营救高桥浩， 或者是除掉的。明白吗？明白。去吧。哦，等等，这个文稿马上播出去，仍然是两小时均匀播出八次。去吧。是。池田出去了，板垣看着身后柜子里的那瓶清酒，不觉 感慨万千。老朋友啊，对不起了。板垣说完走出门去。中泽，
5: 到。
6: 他们出发的时候一定要通知我。是。如果有电报，无论多晚都要通知我，明白吗？明白。
13: 远东情报局三号楼训练室里，此时的气氛仍然有些凝重。今天我们要对你进行一次测试，如果成功的话，我们就同意你正面接触高桥浩。好。
14: 廖飞听了，脸上露出了笑容，不免有些跃跃欲试。
13: 小泉看着他说：“今天的测试是复合式的，你行吗？”
6: 我试试。不，日本人不会像你们中国人那么谦虚，他会说我一定努力。我一定行的。小泉看着山本笑，两个人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鼓励的神情。山本负责幻灯机和电影机，小泉负责记录和监听。
14: 发报。是。
6: 在廖飞发报的同时，幻灯机上打出了一

0: 幅女人的照片。廖飞扫了一眼，立刻回答：“
1: 我婶婶，生活在大阪，做水产批发，一生最爱的就是水晶。”
0: 廖飞一边说着，一边没忘了继续发跑。幻灯机里打出了一个小女孩的照片。
1: 小学同学真甜，是我们班学习最差的，暗恋着我。
0: 廖飞此时已经发完了一份电报稿，小泉看见了，又递过来一份电报稿。此时，荧幕上又打出来一幅小女孩的照片。廖飞看了一眼，赶紧回答：“
1: 这是惠子七岁生日时候，我妈妈带我们两个，在我们家拐角的那家照相馆拍摄的。是我们东京的家，在北天街。”
0: 廖飞一边说着，一边按照小泉的示意，拿起了微型照相机拍摄地图，并且熟练地退出胶卷，把胶卷放在了舌头下面，而后又开始开锁。而这一切都没有耽误廖飞一边看着荧幕，一边回答问题。这时，荧幕上突然打出来一张穿着军装的惠子的照片。廖飞停顿了一下，坚定地说：“
1: 这是惠子，是惠子现在的照片。她现在在新京满洲广播电台做播音员工作，是新京所有年轻军官们的希望。”
0: 就在这时，只听到一声脆响，廖飞手里的锁打开了。山本和小泉会意地互相看了一眼，眼里露出了钦佩的目光。山本兴奋地站了起来：“
2: 是偶像，你是我们的偶像。”

0: 小军，这张照片是第一次给你看，你根据以往的积累能判断出来这是现在的惠子的照片，很不容易，加油啊！
1: 加油！
0: 廖飞兴奋地和山本击了一掌。已经睡了好几觉的二宝此时兴奋地站了过来。
2: 哎，请问太君，现在能吃饭了吗？
1: 吃饭，吃饭。
0: 山本高兴地摆了摆手，
2: 不干了，今晚就到这里。
3: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0: 二宝顽皮地一个劲儿地猫着腰。
2: 哎，太君呢？我给你们下了面条，你们闻闻，可香了。这还有辣椒，有醋，酱油。
4: 太好了，很久都没有吃到面条了，太好了。
0: 小泉说着，兴奋地抓起了一碗。三个人都没有谦让，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远东情报局局长杰普洛夫的办公室里一直亮着灯，杰普洛夫一边抽着雪茄，一边盯着桌子上的台灯，思绪重重。办公室的门开了，他的助手库拉科夫推门走了进来，将一个大信封交给了杰普洛夫。杰普洛夫打开信封，看了看信封里的照片，问道：
5: 都处理完了吗？
6: 嗯，处理完了，遗体已经掩埋，并且通知了抗联的同志。哦，他们的人也参加了处理，没有提出疑问。
0: 杰普洛夫瞟了库拉科夫一眼，
5: 这件事就算是过去了，任何人都不准再提。这份档案也及时处理掉。
6: 哦，知道了。
0: 杰普洛夫望着库拉科夫，心事重重地叹了口气。
5: 不知道我们的高桥号现在怎么样了。
0: 下午，三号楼训练室里，折腾了一宿的山本和小泉此时正在打着盹儿。廖飞坐在地板上，周围是各种资料，他此时也有些瞌睡。一阵风吹来，廖飞睁开了眼睛，他仔细地看了看山本和小泉，确认他们已经睡着了，便悄悄地推开门走了出去。在训练室外，他看见了正在搞卫生的二宝。
2: 哎，你……
0: 二宝刚要说话，廖飞示意了一下，二宝赶紧止住了声。
7: 哎，咱们这儿有电话吗？
2: 没有。
7: 哪里有电话？
2: 不知道，一楼有一部电话，不过没有电线。
7: 哼，跟没说一样，没有接线的电话有什么用？哎，我怎么能出去？
0: 二宝一听不觉愣住了。
2: 领导不让你出去。
0: 廖飞一听气恼地瞪着二宝。
7: 哼，我真是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哎，咱们俩是不是朋友？
2: 那当然，你是我哥呀。
0: 二宝回答得毫不含糊。廖飞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7: 这不就得了？想办法让我出去，回来时给你带好吃的。
0: 二宝犹豫了一下，回答说：
2: 哎，一楼茅房的窗户可以开开，能跳出去，门口的哨兵啊还看不见。
0: 廖飞听罢立刻高兴了。
7: 真是好兄弟，你去给我拿电话机。
0: 两个人说着悄悄地下了楼。他们来到了一楼，廖飞示意二宝去拿电话机，自己则走向了卫生间。他刚要推门，门却从里面打开了，从里面走出来了一位士兵。

0: 你为什么不在楼上？士兵说着，怀疑地看着廖飞。我，楼上有人用，我着急。廖飞说完，便赶紧地钻进了卫生间。士兵想了想，觉得没有什么好怀疑的，便放心地走了出去。 厕所里，廖飞刚刚松了口气，门却打开了。他不由得吓了一跳，仔细一看，竟然是二宝，这才放下心来。哎，
1: 拿来了吗？哎，拿来了。
0: 二宝说着，把怀里的电话机递了过去。
2: 哎，
1: 你可快着点啊，别耽搁，一旦要是让楼上那两个小日本发现了，可就坏事了。
0: 放心吧，兄弟。廖飞拍了二宝一下，抢过来电话机背在身上，推开窗户便跳了出去。他来到远东情报局的院子里，此时地上的白雪反射出刺眼的光芒，他赶紧闭上眼睛。接连几天的封闭训练，使他已经有些不适应室外的环境了。 廖飞整了整军装，假装轻松地向前走去。遇上比他军衔低的军官，人家向他敬礼；碰上比他军衔高的军官，他向人家敬礼。他做得很自然，也显得很惬意。很快，他就转到了一座楼的后面。他用一截电线把墙上的一捆电话线拽了下来。 挑开了两根电线的胶皮，很熟练地剥皮接线打电话，电话很快便接通了。
1: 喂，我是四拐，我要莫斯科44865，马上，快！
0: 廖飞说完，便得意洋洋地等着接线生的回答。
1: 喂，我是四拐，接过来。喂，我是远东方面军司令部。
0: 请你们的卓越同志接电话。卓越，中国同志。对，从文工团调过来的，从前在文工团，现在在你们电台。一个女同志，中国同志。哎，你们那儿有几位中国女同志啊？喂，哎，喂！对方突然把电话挂断了。廖飞不死心，又接着要：“
1: 我是四拐，再要莫斯科44865，马上。”
0: 你马上去给我找卓越同志，你们的播音员。当然是中国同志了。哎，不可能没有这个人呐！我前几天还见到他了。喂喂，廖飞听着听着，突然愣住了。
1: 什么？出事了？出什么事了？
0: 对方不再回答，又一次放下了电话。 廖飞想想，二话没说，收起电话机便往回走。当他快走到三号楼跟前时，看见另一座楼里压出一个人来，正要上车。从远处看，这个人很像是卓越。廖飞紧跑了几步，可那个人已经被压上了车。那是一辆密封的很好的中吉普，窗户很小，而且风着。
3: 廖飞跑了过去，大声地叫起来：“卓越，卓越，卓越！”
0: 两个哨兵见了，赶紧跑过来，死死地拉住廖飞：“
4: 不许过来，不许过来！”
0: 坐在车里的瓦西里听到了，从车里探出头来：“
3: 你是干什么的？住手！你再喊，就把你扣起来。”
0: 廖飞此时已经什么都不怕了，他大声地质问道。
3: 车上被压的是谁？是不是卓越？你说，是不是卓越？瓦西里冷冷地看着廖飞。是谁跟你没关系？你是谁？叫什么名字？廖飞没有理睬他，继续追问。你告诉我，他是谁？他就是卓越，我看见了，他就是卓越。他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0: 哨兵奉命，死死地控制住廖飞，车趁机开走了。
3: 卓越，卓越。
0: 廖飞甩开哨兵，不顾一切地追了上去，可追到大门口的时候却被门卫给拦住了。
1: 哎，站住，出门证。
2: 没了，我就是想看看那辆车上人是谁，我不出去马上回来。
1: 不行，没有出门证谁也不要想出营区的大门。
0: 廖飞无奈了，只好往回走去。就在这时，一辆卡车开了过来，廖飞敏捷地爬上了车帮，用力地翻进了车厢里，跟着卡车出了营区。几分钟以后，库拉科夫急匆匆地闯进了杰普洛夫的办公室。
3: 报告，廖飞不见了。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6: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7: 现在时刻15点整。
8: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9: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8: 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车有点多呀。
11: 路有点窄。
10: 心里有点急。
11: 感觉有点无聊。
1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1: 哎，还有我呢。
1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3: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4: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3: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4: Hi， 朋友们，我是探探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最近大家有没有看过那部新版《红楼梦》呢？
13: 就是那部电影是吧？
14: 对对对，已经

0: 上映啊，可以说这部电影呢是掀起了不少的波澜。
1: 是，刚开始的时候是各种期待，然后后来这一上映以后啊，这争论就起来了。
0: 首先要知道，这个《红楼梦》之前呢已经是经历过多个版本了。那大家尤其对于87年的版本，那是印象非常的深刻，珠玉在前。所以很多网友看了这部新的电影之后呢，就会对于选择充满质疑。
1: 是，你看这珠玉在前，很多网友对于选角也是表示了质疑，而演员本人呢，对于林黛玉的这种性格的离经叛道的解读，让网友们也是满头问号。
0: 真的，就是大家都在感叹说，一代不如一代呀。
1: 哎，这林黛玉四大名著里最家喻户晓的角色之一了吧，对吧？这在 B 站 CP 界的也是顶流女主啊，
0: 顶流大女主。不过这个女主还算是不走寻常路的那一类。但是你看，如果问到大家，即便咱们没有通读原著，那提到林黛玉，很多网友可能脑海当中浮现出的关键词都会有什么呀？敏感、忧郁、
1: 小心眼儿
0: 啊、仙女落泪、爱耍小性子，
1: 对对对，
0: 黛玉葬花都还记得吗？
1: 你看啊，这随着很多标签化的评价也是深入人心，一些网友呢对于这种人物的理解就往往过于单薄了，甚至存在一些误解啊，就比如说叫这个林黛玉叫作精。
0: 哎呦呦，是我看到过，叫林黛玉是叫作精，叫贾宝玉是叫海王，叫渣男，还有叫薛宝钗是叫绿茶
1: 啊。
0: 遇到这种评价，真的聊下去的必要都没有了。
1: 你看，在很多这个网上的网友们给林妹妹证明了，某 UP 主呢就发布了一条视频，叫做跟林黛玉学习真正的情绪稳定。结合原著和电视剧的经典场景呢就解析啊，让这个200多万的网友彻底悟了，说哦，原来林黛玉的作根本不是矫情，而是作的有理有据的呢。
0: 哎呦，笑死了，终于有人为林妹妹说句公道话了。以前是天送丢下个林妹妹，现在是天送丢下个
1: 什么
0: 包工头。
1: 什么包工头？
0: 这又像包拯啊，这不是拍案叫绝，然后又很公道嘛。
1: 你看啊，这林黛玉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这是单送我一人的，还是别的姑娘们都有呢？
0: 哇，你这句话说的好有林黛玉的感觉啊。
1: 是吧，就是
0: 比心黛更黛。
1: 你不觉得很多这个林黛玉都会觉得说，哎呀，这句话就真的是太作了，是林黛玉的这种任性的一个完美的体现。
0: 哪里作了，你看人家 UP 主啊就还原了这句话背后的具体的情境，让大家明白他其实啊话出有因。
1: 是，咱先说啊，这林黛玉啊，人家是荣府小女儿贾敏的独生女儿，因为她妈妈呢早去世，所以她自幼也是被这个外祖母贾母啊就给接回到这个贾府来照养了。
0: 是的，有一次呢，这薛姨妈委托周瑞家的把从宫里得来的12枝绢花分给大家。那薛姨妈呢，她其实很明白基本的待客礼仪和规矩啊，所以在送之前她特地交代了一下顺序，要先给姑娘们，剩下的再给自家媳妇儿。但是呢，周瑞家的却把最后剩下的2枝花送到了黛玉。
1: 你看这UP 主呢也是进一步分析了其中的不妥当的地方啊。你看，首先是黛玉的身份人家很尊贵。
0: 是的。
1: 而且对于贾府来说她是客人。周瑞家的呢是王夫人的陪房，在贾府生活这么多年这么做，那肯定不是无心之举了。
0: 是。另外其实小说很多地方都体现了黛玉嘛，她因为寄人篱下不想添麻烦，所以其实平时生活当中已经忍了很多事儿。送花这件事看似很小的一件事，但其实却是黛玉她在贾府的真实的处境的一种体现。
1: 所以说这个时候的黛玉直接就发出了质问哈，不是在耍小性子，而是在维护自己的尊严。用这 UP 主的话来说，就是人家已经欺负到你眼跟前了，你还有必要忍着吗？这必须得生气啊。
0: 是的，必须得生气啊。你看，其实除了解释黛玉生气的合理性，这个 UP 主呢还点出了作精的刻板形象是怎么来的。这是因为啊，我们总是习惯以上帝视角，因为我们了解这个前因后果，对不对？所以我们是以上帝视角来看在大观园发生的事儿。但是如果你设身处地的去看黛玉的那个小性子呀，人家其实好像只对宝玉发作吧。面对其他人他反而是情绪异常的稳定。
1: 哎，我看这个视频下面有网友留言说，听到一个独特的观点啊，就是说我们读者是上帝视角，如果我们变成里面的人，除了宝玉基本没怎么见黛玉耍过性子，他更多的是跟宝玉是有情绪交流的。
0: 是的，那黛玉对宝玉的

0: 种情绪它其实是每个人在亲密关系当中很常见的一种存在。
1: 那你比如说有一次啊，众人一起看戏，有一个戏子呢长得就挺像林黛玉的，
0: 嗯，
1: 大家呢都是看破不说破，只有直率的史湘云哎开玩笑说了出来。
0: 哎，这个时候宝玉怕黛玉生气，就给这个湘云使眼色，结果呢反而激怒了黛玉。
1: 乍一看啊，好像是黛玉太计较了，但是这 UP 主结合现实生活的经验，一下子就说中了要害。
0: 来，我跟你们说，
1: 嗯，
0: 就闺蜜之间拌嘴、
1: 哎、
0: 本来俩人是不是可以自己解决的，
1: 是，
0: 但如果一个人的男朋友站出来劝和，说自己女朋友心眼小，让对方别介意，其实反而是一种不尊重。
1: 哎，你别说还真是哈、啊、所以你看这黛玉这里并不是开不起玩笑，而是在生气宝玉你怎么不理解我呀。
0: 她并不是说不理解我，而是从一开始就不了解我，
1: 对，
0: 他对他有误会。然后继续我们再来往下了解啊，这个 UP 主呢他还提到说，在亲密关系里要求对方永远情绪稳定，其实是一种把对方当成工具的物化。
1: 嗯，
0: 而黛玉呢，她是懂得收放情绪的理想女友，那这些都不断不断的带给更多的网友其实以新的领悟。
1: 哎，其实好像仔细看的话，你就会学到很多恋爱当中的知识，是吧？
0: 恋爱当中，人际关系相处当中，其实都是这样的道理。
1: 是，你看在这个恋爱里啊，如此生动鲜活，所以难怪在这个网上，不管是孙悟空还是伏地魔，都能成为林妹妹的好 CP
0: 啊。林妹妹的好 CP 要为林妹妹举大旗，是不是？那其实在这个新版的《红楼梦》当中，或者说在这部著作里，我们大家还可以看得到很多关于人际关系、关于恋爱的一些相处模式和其中深谙的一些道理。那也欢迎大家，如果有看过原著的或者看过作品的，都欢迎来同步分享你在其中看到的那些小小见地，可以一起来拿出来说一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啊，就跟着林黛玉一起来学习谈恋爱。有人说黛玉是作精，网上有很多人都表示不服气，不服气，不服气。我要为黛玉扛大旗。其实呢，在小破站当中啊，有不少解读《红楼梦》的各种 UP 主，那他们呢是从黛玉到宝玉到王熙凤到刘姥姥。反正是对各类人物都进行了一个犀利的剖析，每个人每个 UP 主他们剖析的点还真挺不一样的，但有一点点过度解读。但是你会发现现在啊，就是我们现代人好像在看《红楼梦》的时候，更带着一种恋综观察员一般的视角
2: 哦，
1: 对吧？他会复盘宝黛两个人很多的日常互动啊，背后满满的都是恋爱小技巧，就让很多网友直呼说真的学到了。
2: 是，你看在恋爱里啊，看似好像没有道理的一些冲突，其实都是两个人你来我往的一种极限的拉扯。
1: 哦，我知道，有一次啊，那个史湘云，她回到贾府和众人团聚，那这个时候呢，宝玉在和宝钗玩，听到消息以后就立刻跑过来了。那正好黛玉也在这儿呢，她就问宝玉是从哪里来，宝玉说我从宝姐姐家来，黛玉就立刻回怼说哎呦，亏得在那儿绊住，不然早飞来了。
2: 你看这话外人听起来就显得很刻薄，是吧？但是呢，如果我们要把这个宝玉内心的独白直接给他表现出来的话，可能就是一句换成是我快要笑出花来了，我自己找五分钟乐一下。
1: 对，你看黛玉说的一个绊字就暗示说宝玉被宝钗绊住了，对不对？不然早就为湘云而飞来了，这四两拨千斤就表达了双重的醋意。
2: 哎，你看这吃醋哈，好像就是这个谈恋爱当中的一种小情趣似的，对不对？
1: 紧接着这黛玉不是生气了吗？然后就离开了坐席。宝玉就赶紧追着出来道歉，这两个人开始层层的推推拉拉，推推拉拉。
2: 哎呀，这黛玉啊就带着一点撒娇的说，你管我呢，
1: 管我呢，怎么了？
2: 我学的太温柔了。
1: 这不就是恋爱当中正常的现象吗？这个时候宝玉马上就跟上去哄着说，我自然不敢管你，只是没有个看着你作践自己身子。
2: 哎，这之后啊，面对黛玉的指责，这宝玉也是缓缓的回过味儿来了，终于安慰到点儿上了。他怎么说的？他对黛玉说哈，你是个明白人，难道连亲不见疏，先不见后也不知道了？
1: 哎呦，这回宝玉可真是长了嘴呢，真会说呢。他什么意思呀？就是告诉黛玉，他是自家人，是先来的，要胜过后来的宝钗。
2: 你看看人家这PUA 也是挺厉害的哈。
1: 哎呦，你怎么能把你心里的内心独白就直接说出来呢？
2: 主要是我 CPU 跟得上这一回。
1: 哎呦，你看啊，黛玉之所以生气，是不是因为宝玉在她心里是最独特的那份存在，而她所需要的就是对方能够明白自己的心意，有同样的确认和反馈。所以你看看人家就是满满的少女心，是很真诚的。
2: 在这种互相刺探之下呢，两个人终于也是把话给说开了啊。那看的屏幕前的网友们，那必须得姨母笑一下了。
1: 哎呀，那是满脸的姨母笑啊。所以你看，除了抽丝剥茧的分析小情侣的恋爱史，在网上有很多博主啊提出了很多人从未想过的观点。就比如说在过去提到治家能力，那很多学者是不是经常会把宝钗和探春做一个对比？
2: 哎，对。
1: 但人家 UP 主说了，说林黛玉啊其实也是一个天选管家。
2: 哦，怎么体现呢？你看啊，在古代是吧，对于贾府这样的贵族家庭来说，这管家的关键那不是算钱，
1: 是，
2: 而是在要有一套外交原则、气度和仪轨来维持整个家族的体面和荣耀。
1: 对，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黛玉绝对是当之无愧的贾府管家候选第一名。
2: 你看啊，这一方面呢，人家出身名门，从小受到了贵族的教育长大，洞察世事，既能够向下管理挟制底下人，也能够向上管理，哎，讨长辈喜欢。
1: 对，另外一方面，就黛玉她其实内心是很坚定的，她知道争取人心的重要性，而且她还能够始终愿意的以真心待人，所以从长期来看，黛玉她更能够收获人心。
2: 不 不仅是黛玉啊，对于《红楼梦》里的很多角色，一些 UP 主呢都能够带着一种现代的眼光去看待，发掘这个人物身上的闪光点。
1: 哎，有一些观众特别喜欢比较说，到底哪个女性角色更好呢？人家 UP 主啊一语道破，看红楼不是选女团，不需要观众实名打 call。
2: 哎，这些女性角色不需要大家的喜欢，相反啊，如果走进他们的内心，就可以收获到很多成长的一些启示。
1: 要这么说的话，我必须要提到一位，那就是宝钗。
2: 哎，
1: 很多人不喜欢她，觉得她呢过于精明，太圆滑，太世故。其实啊，大家忽略了她的处境，就是你要了解到他的无可奈何。如果你了解了，其实我们反而能够从他身上学到如何在认清楚生活真相之后，却能够仍然保持热爱，对于生活的一种积极状态，这种很难得的。
2: 这宝钗啊所在的薛家，那是家道中落，哥哥也不中用，对吧？他只能为了家族利益呢，硬着头皮去拼，促成了和宝玉的金玉良缘。
1: 在贾府几乎没有人认可这两人的缘分天注定的说法，所以呢，宝钗干嘛呀？宝钗就只能用自己的经营和努力，尽可能的去争取到更多人的支持。
2: 哎，在这样的一个局限的时代和命运当中，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宝钗用很正面的直面生活的态度打好自己的逆风局。
1: 对，开局一把逆风牌，但是被自己打得还相当不错。也有网友啊会共情说，如果处在不同的时代里，他或许能够拥有一个更广阔的人生。
2: 嗯，你看这不知道叫什么好，这位网友他就说了，我最爱宝钗的一点呢，就是他在知道自己没有反抗封建社会的能力的情况下，能够在那样的环境下努力生活，看透生活，却仍然热爱生活。
1: 嗯，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色探春身上，其实更能够看到一种什么呀，就是面对恶意的时候不逃避，不妥协，不原谅的一种飒气。
2: 嗯，
1: 飒这个字儿也是近几年很多朋友会特别提到的。你看探春她是贾府的三小姐，精明能干，对不对？恢弘豁达，那这个特质其实在抄检大观园这个经典事件里面是表现的淋漓尽致。
2: 嗯，那事件的导火索呢，就是贾母的丫鬟傻大姐无意当中捡到了这个绣春囊，恰好呢碰到了邢夫人。这绣春囊是闺中调情之物啊，邢夫人拿着它和王夫人摊牌，其实是宅斗当中失权派和这个当权派的一次发难。那为了让大观园管理者王夫人的颜面无光，于是就有了后面的抄检大观园。
1: 嗯，后面的抄检大观园，如果大家熟悉这个故事情节的话，想必会比较记忆深刻。其实这对于丫鬟来讲，无异于是一场灾难，而且是一场无妄之灾。
2: 嗯，
1: 所以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每个人物角色呀它都特别的清晰，那大家也可以来好好回味一下。时间的关系，您可以先回想一下记忆当中《红楼梦》的角色，你比较喜欢哪一位，或者说对哪一位印象深刻，有哪些特殊的深刻感受，结合现代生活想要来表达的，都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可以来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那么稍后在下个路口，我们会继续带着大家一同在《红楼梦》用现代视角来感受那其中的一些恋爱学问。
2: 嗯，那我们就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来相互陪伴。
6: 哎，回到刚才说到的抄检大观园这一幕啊，这对于啊被搜查的丫鬟们来说，可以说是一场无妄之灾了。在探春看来，这抄检就是府里的一次自杀自灭，他直接硬刚，表达了自己不满还有反抗。
7: 对，他提前让丫鬟秉烛开门，主动提出啊，把自己的箱子打开来检查，表示说我的东西可以搜，我丫鬟的东西不能搜，反倒是让众人不敢有太多的动作。
6: 这中途呢，邢夫人的陪房王善保家的突然就动手了，扯了探春的衣服，他立马反击，打了对方一耳光。
7: 你看这种直面伤害、有仇必报、马上解决的态度，那放在当下妥妥的就是减少自我内耗的一个模范。
6: 你看这些比较有见解的讲解啊，一直是吸引着网友们的追更和讨论。
7: 是的，那后来呢，这些 UP 主经过网友的建议之后，也是做了更多的追更，就讲香菱学诗的故事。
6: 我们都知道这香菱啊，她原名叫英莲、从小呢就被拐卖了，又被这个薛蟠啊夺走当了妾室，才改名叫做香菱的。
7: 那个叫做侍妾，侍妾和妾室这地位可不一样
6: 哦，就是其实比这个妾室还要更低哈。
7: 对，所以纵然命途多舛，但是香菱你会发现她更充满着才情，对于美好事物有着疯狂的追求，所以她排除万难也要找到黛玉去教自己学诗。
6: 所以在这个博主看来啊，香菱学诗的重点不是于励志求学，而是对于自由和美好的一种赤子追求。
7: 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就是在看的时候有没有体会到他的内心的这种内核，有一种强大的坚定的信念。那其实这种信念它和《红楼梦》的故事内核是遥相呼应的。
6: 对，这样独到的见解也吸引了八七版《红楼梦》里面的香菱的扮演者陈建岳这位演员，他看到之后呢也留言了，他说非常感谢博主，说您是如此的懂得香菱啊，懂得请曹雪芹为什么要让这么苦的女孩去学诗，诗的远方是阳光。

0: 光是希望。
1: 很多人其实都在有各自的感悟，还有博主分享啊，说这个封建社会无论乡邻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它不仅是一颗不起眼的菱角花，还是一朵洁白的莲花，只有读者和观众知道它曾经叫英莲。
0: 哎，你看在感动和惊喜之间呢，杨关于《红楼梦》的人物宇宙的故事就展开了更多的一些探讨。
1: 哎呦，我看大家的评论真的是另辟蹊径啊，这角度很不一样。
0: 怎么说？
1: 某一位默默的匿名朋友他说了，要是林妹妹和孙悟空在一起就不会天天掉眼泪了，我们家空空啊觉悟很高，很细心，很体贴人。
0: 哎，我吃这位朋友说了，说哎呀这空空啊还特别护短，那戴戴跟他在一起那一定是安全感十足啊。
1: 哎呀，空空戴戴这真是一对不敢想的 CP 呢。
0: 还有小陈他说了，这宝钗啊真的是人间清醒通透的女孩，怎样的经历和心性让她说出了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这样的话呀。还有探春说，但凡他是个男人早从这里出去了，到时候自有他的一番道理。再反观你像这些男人们，什么薛蟠啦，贾琏啦，贾蓉啊，这些明明是有权力振兴家族的男人啊，整天不是偷鸡摸狗，看到这个姑娘眼馋，看到那个姑娘流口水，要么就是想着法儿的挥霍贾府，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啊。
1: 哎呀，合着你看看大家的思路，我觉得都已经是专家了啊。另外还有没人爱他说了，陈小旭老师过于经典，真的无法超越，这也是为什么网上会有一种说法说一代不如一代，其实倒也不是说就真的一代不如一代，但关键的点在于大家看待事情看待著作的一种眼光，也包括在现时代可能每个人不同年龄段看到《红楼梦》之后再看到其中的剧情，他会有不同的思考。
0: 说到这黛玉，刚才我们不是提到了说这黛玉的治家能力强吗？然后有一位叫做 Summer 的朋友他说，哎呀这已经是成为了很多红迷的共识了呀，说你看我记得62回当中黛玉就说了，咱们家里也太花费了，我虽不管事儿，心里每常闲了，替你们一算计，出的多进的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至后手不接。
1: 你看人家，你看人家这思路，
0: 对吧？这黛玉不仅能够准确地算出荣国府的经济账，还能够从长远的方向来发现这个弊端。
1: 真不简单。
0: 还有就是第55回，这凤姐儿和平儿啊，在讨论管家人选的时候，明确的就说了，说再者林丫头和宝姑娘她两个倒好，偏又都是亲戚，又不好管咱家务事儿。况且一个是美人灯，风吹吹就坏了；一个是拿定了主意，不干几事不张口，一问摇头三不知，也难十分去问他。
1: 你看凤姐平儿的这个说法其实就是明确肯定了黛玉的管理才能，她至少是跟宝钗是一样的。
0: 对，还有在27回当中，这黛玉布置紫鹃，说把屋子收拾了，撂下一扇纱屉，看那大燕子回来，把帘子放下来，拿狮子倚住，烧了香就把炉罩上。
1: 可以啊，安排工作非常的清晰。
0: 对，言简意赅吧，条理分明吧。
1: 嗯，
0: 你看这作为一个工作的管事者来说是必备的能力。
1: 哇，真的很厉害，这一点怪不得大家都看到了黛玉的这个才能。还有阿白他说，对方永远情绪稳定其实是一种把对方当成工具的物化，他说现在啊情绪稳定已经是相亲界固有词条了，不好意思，是相亲界错了。
0: 你看这七雅也说的，他说我觉得大家说的这个情绪稳定不是一直没有情绪起伏，而是可以有情绪但是能彼此沟通。
1: 嗯，这个解答准确。还有二绿他说了，确实读完红楼梦啊对于自身认知方面提升很大。
0: 好吃老儿他说了，每日 get 一个恋爱小技巧，在场景当中带入式教学，可不比上课培训有意思多了吗？
1: 你还别说，我估计现在此时此刻听到节目的一些朋友就已经内心当中在蠢蠢欲动了，想要回家重读红学。
0: 我觉得可以多听一听这些红学的解读，可能会让我们发现一些新的视角。
1: 未来可期说了，说《红楼梦》呢，常看常新，随着自身的经历越多，有了一点点阅历，也不再把眼光 单放在宝黛钗的感情戏上了，也一点一点理解了各个角色的不同性格、不同选择。说以前啊不喜欢宝钗，不喜欢袭人，现在觉得他们也有他们的苦衷，在大时代的潮流之下没有。

0: 几个人能够逆流而上，都是芸芸众生被命运裹挟着前进。
1: 是啊，我读《红楼》最大的感触就是这一个一个鲜活的人物，当时是那么的丰满的人物，可是最后都化为了灰尘。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聊到了这个关于红楼的一些这个场景、一些人物的介绍啊。你有没有一些新的独到的见解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互动留言了。
0: 是的，那让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咯。
1: 一会儿见。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与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一入红楼，终生难醒啊！
3: 哦，有，在想当年，大家有多少人真的是看了《红楼梦》之后就难以出来？
2: 是，我不知道你对87版的和后来那一版电视剧版的印象深不深？
3: 还挺深的。
2: 你对哪一版更喜爱一些？
3: 当然是87版，这还用问吗？我觉得87版很多个人物他塑造的真的就是入木三分，难以忘怀，后面的很多人很难超过的。
2: 我对后来那一部也还蛮喜欢的，就是有杨洋他们那一部，就是
3: 杨洋的那一部。
2: 对，杨洋饰演的是贾宝玉长大以后的样子。
3: 哇，没有记忆。
2: 有杨幂啊。
3: 啊，有杨幂，
2: 有宋轶呀、啊，
3: 真的假的？
2: 真的
3: 啊！等我回去好好的再来看一看。
2: 你看，其实，在这种就是规矩森严的古代哈，男女婚姻往往和爱情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大多是家族利益或者是政治权力的一种产物。但凡是男女结合，一定得要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3: 哦，你这么说的话，《红楼梦》里面的贾、王、薛、史这四大家族的婚姻更是如此。贾母她是史侯家的小姐嘛。王夫人和凤姐又是王家的女儿，薛宝钗和贾宝玉最终的结合也是薛家和贾家两大家族联姻的产物。
2: 哎，自由恋爱在那个时代真的是离经叛道的事儿。可是偏偏啊，在大观园里面就出现了几对这自由恋爱的人物，着实让人也是挺惊艳的哈。
3: 首先我们先来说到就是大家最熟悉的宝玉和黛玉。
2: 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3: 宝玉和黛玉那是青梅竹马，情投意合，互相爱慕。
2: 后来有了宝钗哈，有了这金玉之说，黛玉啊就有点蔫酸吃醋了，心里不安，每每生气耍小性子，这宝玉一再忍让哄她。
3: 记得在第32回，宝玉和黛玉互诉衷肠，宝玉对黛玉就说了，说你放心，你皆因总是不放心的缘故才弄了一身病，但凡宽慰些，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
2: 这番话说的黛玉如轰雷掣电，细细思之啊，竟比自己肺腑之中掏出来的还觉得更亲切呢。
3: 是宝玉让黛玉放心，他的心里只有他。不过呢，这个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只可惜啊，造化弄人，在命运面前，宝玉和黛玉最终还是没能够在一起。
2: 57回当中啊，当这个薛姨妈来看黛玉和薛宝钗，就说到说，我想着你宝兄弟老太太那样疼他，他又生的那样，若要外头说去断不中意，不如竟把你林妹妹定于他，岂不四角俱全？
3: 紫娟这个时候连忙对薛姨妈就说道，姨太太既有这主意，为什么不和太太说去？其实我第一次看到这儿的时候就怀疑是不是这个书本印刷的时候少了一个字。紫娟她不是应该说和老太太说去，为什么是和太太呢？其实后来我才知道，就决定宝玉和黛玉最终在一起的人并不是老太太贾母，而是太太王夫人。
2: 虽然贾母呢一心想促成宝玉和黛玉的婚事儿啊，怎奈呢她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最终王夫人进宫觐见娘娘，让元春下旨命令这个宝玉娶了宝钗。黛玉听了这消息，内心的希望瞬间破灭，病情恶化，她一心求死啊，再没有其他的各种想法了，最终也是香消玉殒。
3: 虽然宝玉最后娶了宝钗，但是我们都知道啊，宝玉的心里他只有黛玉，对不对？纵然是和宝钗举案齐眉，也难免有些意难平。我记得杨家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现在时刻16点整。
6: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6: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五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5: 开心杂货铺啊。
1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6: 铁柱的老婆无意之间发现铁柱手机里存了一个电话号码，名字居然是39M 的人。老婆一直很好奇，这个人到底是谁？内心也是充满了问号。啥意思呀？啊？3月9号认识的妹妹？穿39码鞋的妹妹？3×9=27岁的妹妹？还是，哎呀，究竟是什么呀？直到某一天，这个39M 打电话过来了，只听铁柱接起来说道：“
18: 喂，39妈，有事儿吗？”
19: 读高中的时候，大头暗恋班上的一个女生。一天自习课上，大头实在忍不住，偷偷地传了小纸条给女生，上面写着：“其实我注意你很久了。”
16: 不一会儿，女生也传了一张纸条回来，大头心急火燎地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拜托你不要告诉老师，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嗑瓜子了。”铁柱的媳妇儿想去割个双眼皮儿，就和铁柱商量：“老公，我想去割双眼皮儿，你觉得怎么样呀？”“
19: 哎呀，别去了吧，多疼啊！”“
16: 不太疼的，打麻药就不疼了。”“
19: 媳妇儿，我还是觉得疼。”“
16: 我打麻药，你疼啥呀？”“
19: 我疼钱呢，好几千没了。”
16: 阿贵有一天去城里买东西，走着走着烟瘾犯了，就问旁边的人说：“大爷，哪里有卖烟的呀？”“
19: 卖烟的地方好找啊，一般卖酒的地方不都有卖烟的吗？”
16: 阿贵很快就找到了。“老板，来盒玉兰。”“
19: 没有。”“
16: 那红双喜呢？”“
19: 没有。”“
16: 黄鹤楼呢？”“
19: 什么都没有。”“
16: 什么烟都没有，开什么酒店呀？”王美丽晚上和亚楠看完恐怖片，一起步行回家。经过一家旧医院，美丽想吓一吓亚楠，于是指着医院门口说：“哎，你看见那个穿白衣服的女人了吗？”
19: 亚楠一听这话，立刻紧张了起来，自言自语地说：“难道我奶奶说的是真的？”
16: 听亚楠这么一说，王美丽反而有些害怕了，赶紧问道：“你奶奶说啥了？”
19: 亚楠显得非常恐惧，听着美丽一字一顿地说：“奶奶曾经跟我说，狗能看到人类看不到的东西。”
16: 结婚纪念日，老婆兴致勃勃地给铁柱打电话说道：“老公，我们今天晚上去哪儿庆祝呀？”
19: 铁柱非常冷静地回答说：“老规矩，跟我们第一次约会一样，不见不散。”
16: 就这样，老婆在西餐厅门口等了半宿，
19: 铁柱在宾馆门口等了半宿。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6: 高中的时候，大头的同桌不仅抽烟，简直已经是烟鬼的级别。恰好地理老师也是一个资深烟民，这一天正上地理课呢，同桌烟瘾来了，趁老师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点烟抽烟，烟雾吐向了窗外。连续3个回合，同桌都巧妙地避开了老师的目光。到了第4个回合，同桌正脸朝窗外冒烟的时候，老师转过了头，同桌没发现鼻孔还在冒烟。只见老师瞪大眼睛惊奇地说道：“
18: 我抽了一辈子烟，也不能只做到一个鼻孔冒烟，你是怎么做到的？”
16: 同桌吓了一跳，赶紧转过头，不好意思地回答道说：“老师，我感冒了，有一个鼻孔不通。”昨天下午回家的时候，铁柱看见单元门台阶上坐着一个老婆婆，双手捂着脸，严严实实的看不到表情，胳膊支在膝盖上，静静地坐在那儿。
19: 铁柱心想，她怎么了？遇到什么难事了吗？老伴病了，还是儿女不孝呢？
16: 铁柱刚想蹲下来安慰老人，打开捂着脸的双手，大喊了一声：“疼好了吗？” 有一天，阿贵跟媳妇儿生气，赌气不吃饭，坐在门口玩手机。媳妇儿出来看了一下，说道：“怎么了？怎么不吃饭了？你不饿呀？”“
19: 不饿，不吃了，喝西北风就饱了。”
16: 阿贵的媳妇儿啥也没说就回去了。一会儿就听见他在屋里边跟女儿说：“宝贝儿，外面冷，你给你爸爸送个口罩去啊，别把你爸爸给撑着了。”铁柱的媳妇儿出差了，晚上铁柱刚到家，媳妇儿就打过来电话说：“你在哪儿呢？”“
19: 媳妇儿，我在家呀。”“
16: 啊，是吗？那你告诉我冰箱里有几个土豆。”
19: 铁柱心想，幸好没出去，打开冰箱大声地回答说：“媳妇儿，有俩土豆。”“
16: 那茄子呢？”“
19: 也有两个。”“
16: 青椒呢？”“
19: 我数数啊，一二三四，有四个。”“
16: 好，行，你呢现在就炒一个地三鲜，我一会儿就到家了啊。”铁柱下班来接媳妇儿，媳妇儿要加班，让他到办公室等一会儿。
19: 下班从公司出来，铁柱对媳妇儿说：“你们办公室的同事真漂亮。”“
16: 是吗？那我漂亮吗？你怎么从来没说过我漂亮啊？”“
19: 亲爱的，我答应过你要对你诚实，永远不能够骗你。”
16: 外面狂风暴雨，大头和老王终于等来了公交车。在上车之后，大头说道：“还是车上好，又遮风又挡雨还暖和。”“
19: 是啊，尤其是外面那么冷，刚上车好像钻进了被窝一样。”“
16: 别扯了。”

0: 你家被窝里有这么多人啊？
1: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
2: 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一次大头去相亲，感觉很不错，就请姑娘去吃饭。吃饭的时候相谈甚欢，吃完去结账，这才猛然发觉大事不妙，出来的太急，竟然忘了带钱，手机也没电了。

0: 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中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
1: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装修大师，我是高云。装修是一场关于家的奇妙旅程，每一个角落都藏着我们对生活的期待。无论是温馨的小户型，还是宽敞的大平层，都需要精心雕琢。在连云港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房子不仅是居住的空间，更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装修大师将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装修知识，分享最新的装修潮流，解答您在装修。南国

0: 畅购酒，开坛十里香。
1: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3: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4: 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难题，从选材设计到施工，每一个环节我们都为您把关。如果您正在计划装修，或者对家居装饰有独特的见解，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热线812-12345和我们互动，分享您的想法，让我们一起开启这段充满创意与惊喜的装修之旅，把您的家打造成梦想中的港湾。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跟朋友们说一下家庭装修流程的18个步骤啊。这个装修怎么装，流程都有哪些，材料怎么选等等，都是装修过程中常见的问题。但是很少人能够清楚地知道这些问题的正确解答答案是什么。那么接下来的内容呢，我们将为大家介绍家庭装修流程的18个步骤，以及材料选购方面的一些知识，希望可以帮助到您。一般来说呢，家庭装修流程的18个步骤就是：1前期设计，2主体拆改，3水电改造，4木工工程，5瓦工工程，6油漆工程，7吊顶厨卫，8是这个橱柜安装，9是木门安装，10是地板，11呢是铺贴墙纸，12呢是散热器，13呢是开关插座，14是灯具安装，15呢是五金洁具安装，还有16是窗帘杆安装，17呢是保洁啊，18就是家居的这个配饰。首先我们来说步骤1啊，前期设计。这个前期设计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这决定了之后的装饰方向以及生活的舒适度。在进行设计的时候呢，一定要与设计师进行充分的沟通交流，让自己的需求、习惯、喜好等情况要让对方了解。那么在材料选购方面呢，前期设计不涉及材料选购，但是呢，涉及到家装公司以及设计师的选择，需要谨记一点：货比三家不吃亏，所以一定不要嫌麻烦啊，不要草草的选择。第二呢是主体拆改，这个就进入到一个施工阶段了。主体拆改呢，主要包括拆墙、砌墙、铲墙皮，还有拆暖气啊、换塑光窗啊等等。那么新房装修很好会有这个步骤啊，那么大部分呢是二手房装修需要做到的。那么材料选购这个阶段呢，不需要材料选购，但是需要注意啊，承重墙一定不能拆改，会影响整个建筑的稳定性。

个是这个前期的设计，一个是主体的拆改，那么第三个步骤主要就是水电改造。水电改造呢，是整个装修工程中的重中之重，前期一定对水电的线路做一个详尽的规划，建议开关插座可以多设置一些，会方便以后的生活及使用。在水电改造和主体拆改这两个步骤之间呢，可以进行橱柜的第一次测量。那么材料方面呢，水电改造的材料选择一定要高质量的啊，因为这两个项目都与这个之后生活的安全性以及舒适性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一定不能贪图便宜。那么接下来就是第四个步骤啊，是木工工程。这个木工、瓦工、油漆工被称为施工环节的三兄弟啊，出场顺序呢是木工啊，然后瓦工，然后呢是油漆工。那么按照谁脏谁先上的原则出场，一般像是包立管呐、啊、装饰吊顶啊、贴石膏线呐、啊、之类的，都属于木工的范畴之内。那么材料选购方面呢，木工的材料选购呢要注意材料的环保性、安全性，尤其像是厨房啊、卫生间啊等场所，还需要注意材料的防火防潮的性能。那么第五个阶段就是瓦工工程阶段了，像地砖的铺设呀、过门石的安装啊、大理石的窗台呀、还有这个地漏安装啊等等啊，都属于这个瓦工的工作范畴。贴瓷砖工程完成之后呢，就可以预约橱柜的第二次测量。那么在材料选购方面呢，瓦工这个工程中呢，实际上涉及到的材料非常多，其中啊地砖的选择啊，建议呢厨房、卫生间、阳台选择使用地砖，而这个客厅啊、卧室啊、书房等这个选择使用地板。因为这个地砖呢非常具有好的防水防潮防滑的性能，可以适应厨房、卫生间以及阳台的使用环境，而地板呢则更具有舒适性。那么在这个第六个步骤当中呢，就是关于油工工程了。油工呢就是油漆工啊，主要是完成的这个墙面的基层处理啊，还有刷面漆以及给木工家具上漆等等工作。如果准备贴墙纸的话，墙面只需要做基层处理即可。那么这个材料选购方面啊，油工工程中主要涉及到的主要是油漆类的材料，会含有甲醛等有害物质，所以呢即使市面上推出很多零甲醛的产品，但是呢依旧挡不住甲醛来袭，所以建议一定要选择环保性能高的材料，这也是对家人对自己的一种负责。那么第七个步骤就是橱柜吊顶了。橱柜吊顶呢是安装环节中的第一个步骤。现在橱柜吊顶大多都是选用的这个集成吊顶，所以呢只需要按步骤进行安装，并且呢安全橱柜吸顶灯啊、排风扇呐、浴霸呀，或者流出线头这个或开孔之后呢再安装就可以了。那么材料选购方面呢，主要是要注意这个吸顶灯、排风扇的安全性，以及其他零部件的防水防潮性。那第八个步骤是关于橱柜的安装，吊顶之后就要进行橱柜的安装，水槽、燃气等也可以同步进行安装。那么在材料选购方面呢，橱柜一般都是定制的啊，对于材料的主要要求就是具备非常好的防水防潮以及防火性。那么第九个步骤是关于门的安装。这个门的安装一般一天的时间就可以全部搞定了啊，注意这个合页呀、门锁啊、地吸啊等需要提前准备好，另外还有就是窗套啊、压口啊等。那么材料选购呢，在购买成品木门之前呢，一定要测量自家门洞的尺寸啊，注意要留好安全尺寸。如果是定制的话，会有专业人员上门测量，可以放心啊。那么第十个步骤就是地板安装了。这个地板安装前呢，应该将这个地面清理干净，并保持其干燥状态。

那么在材料选购方面呢，地板的种类比较多，例如啊，竹地板呐、木地板呐、复合地板呐、强化地板呐等等。那么每种地板呢都有其优缺点，但是如果要舒适性的话，当然是木地板最好。

0: 畅购酒，开坛十里香。
1: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关于这个贴铺壁纸了啊。那么这个在贴铺壁纸的时候啊，要注意对这个地面做好防护工作，因为可能啊会有壁纸胶之类的杂物呢，这个污染到地板，然后呢之后呢非常难清理。其实这个胶这东西啊，很多朋友可能都知道啊，这个胶一旦是沾上，你要稍不注意，有些地方很难清除啊，非常难清理。那么这个材料选购方面呢，其实壁纸本身是没有甲醛的啊，有甲醛的部分主要在这个壁纸胶上面，也就是说这个胶的选择是非常关键的。你如果弄不好的话，这个甲醛的时间会非常长，所以呢对于壁纸胶的环保性啊，一定要严格把控。那么第十二个步骤就是关于散热器的安装啊，这个木门地板壁纸散热器是非常标准的一个安装顺序。那么在这个材料选购方面啊，散热器选择首先要注意的是其安全性能的优劣，其次是散热量与居室的热负荷是否相当，最后呢才是样式啊、售后服务啊等方面。其实呢就是说连云港冬天呢也谈不上特别冷，但是呢确实也需要至少一年需要三个月，比如说12月、1月、2月这三个月正常应该是都是需要这个保暖措施比较好的。有些家里面呢说我不想要这种散热器啊，有些是家里面选择热的这个叫地热啊，有些呢选择呢是这个空调啊，还有一些呢选择其他的一些这个就是取热的方式啊，这些都可以，但是你就是考虑

0: 是这个水晶吊灯会不会风刮了以后会不会产生这个破碎啊等等的情况，摇晃啊等等的。那么在灯具选择的时候呢，规格非常的多了，那么建议卧室呢可以选择稍微低亮度的一些灯啊，客厅呢就需要选择亮一点的。其实一般情况下我觉得卫生间呢、客厅啊、走廊啊、还有这个卫生间这个厨房啊这些地方肯定都要亮一点了，因为你切菜呀、做饭呐、等等的时候啊，就是需要亮一点。至于卧室呢，可以选择现在出的那种这个三色的或者几色的灯，它可以特别亮，也可以稍微暗一点的，这种就可以了。那么再接下来第十五个步骤就是五金洁具安装，这个上下水管件、卫生浴件、马桶、晾衣架等等的这种五金洁具的安装呢，一定要注意啊，不要有磕碰的情况发生。再一个，材料选购，在选购的时候呢，一定要事先进行尺寸规格的测量啊，严格按照这个家居空间进行选择来进行安装，不然的话安不进去等等的都非常麻烦。那么第十六个步骤是关于窗帘啊安装了。这个窗帘安装完成之后呢，就意味着家中的这个硬装环节基本上到此就剧终了啊。那么材料选购呢，当然是质量好的为优先了啊。那么还有就是保洁，这个保洁呢，家中一定不要有这个布艺品啊，以及家具家电等等，可以方便这个保洁在打扫的时候更方便一点。一般的装修公司装修完之后呢，会做基本的保洁，那可能呢不会很彻底，所以呢最好是找一个比较靠谱的家装公司啊，家政公司，然后呢这个进行这个认真打扫。最后一个阶段啊，那就是软装啊，最后呢可以进行窗帘的安装啊，家具家电的进场啊还有家居的配饰摆放啊也都要进入到这个阶段。那么对于这个软装阶段的建议就是，装饰品不要过多，一来呢会造成视觉疲劳，二来之后的清洁啊是会非常麻烦的。那么以上内容呢就是家庭装修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
2: 调频90.2，爸爸妈妈和孩子共同成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超级育儿师，我是高云。孩子的成长呢，就像一场充满惊喜与挑战的冒险，每一个阶段都有独特的风景，也会遇到各种难题。在孩子的教育路上，您是否为孩子的叛逆行为而烦恼，为如何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而发愁，又或者在亲子沟通中遭遇了难以跨越的沟壑，亦或是孩子在成长中遇到消费维权问题？在这里呢，我们将汇聚科学的育儿理念、实用的育儿技巧，还有众多家长的真实经验分享。这里有维权专家、律师帮助孩子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护航宝贝健康快乐成长。无论是孩子的情绪管理、学习兴趣培养，还是亲子关系的深度维护，都能找到专属的解决方案。
1: 上次我们聊的这个话题还是蛮有意思的，有分享与合作。但本质上来讲呢，还是培养孩子如何与人相处的这样一个能力嘛，可以说。
0: 对对对对。
1: 当然我们是从分享这个角度了，对吧？但我们从这个人本身来讲，可以说从这个生存法则来讲嘛，你看孩子一生下来，你看他什么都不会讲，也不会看，眼睛还没睁，但是呢他能知道去吃奶。比如说这个一般来讲半个小时之内一生下来孩子，对吧，会把孩子那个这个护士啊，会把这个孩子放到母亲的这个胸前嘛，这孩子会不由自主的就会去吃奶嘛，对吧？
0: 对啊。

0: 你说人天生的啊，可能还是不太会分享的，他是首先是一个索取者，他要去得到东西，这是人生存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法则嘛。去价值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这样的。
1: 嗯，
0: 现在这个去与人分享的也是我们后天确实需要去叫有意识的做些训练也好，对吧，或者培养也好，这个确实需要做的。所以有的这个父母他确实自己本身这方面做得很好，那孩子从小跟父母在一起，他就安然目录，他自然就会这方面的。确实这种家庭呢，对于孩子来讲别说不需要专门去训练，因为父母本身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或者是一个模板吧，对吧。那大多数家庭呢可能是需要在这方面要有所训练，去训练或者单独去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吧。
1: 嗯，
0: 对啊。那孩子小的时候他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年龄段来讨论一下嘛，对吧。
1: 嗯，
0: 比如孩子这个三四岁的孩子，他手里拿了一个他很喜欢的东西，或者棒棒糖也好，或者一个玩具也好，我们下去跟他要的时候他是不会给的，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吧。
1: 对对对，他还会抢别人东西，
0: 还会抢别人东西。
1: 嗯，
0: 对，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呢等他有了一定意识以后，比如到了六七岁以后或者七八岁以后这个阶段，他往往他就会不像小的时候抓的东西那么紧了啊。哎，能不能给我吃一个，他可能就觉得要给一个了啊。或者是说比如说我手里有一个什么东西，他愿意去跟你去交换了，这样去做了啊。所以呢人本身啊他这种从他的这个人性的这种成长来讲啊，我们不能去强迫他的，尤其孩子小的时候。因为我发现有的一些家长比如孩子才四五岁的时候，比如孩子拿了个好吃的，正好碰到这个邻居家的或者这个同事家的孩子在一起玩，有时家长免不了会数落一下孩子的，哎，你跟那个一起吃吗，一起分享吗，然后说哎呀，有时候孩子不愿意的时候免不了也会说一句，哎，那怎么这么小气，哎，怎么会说一些比较难听的话。其实这种呢对孩子是蛮有伤害的啊。而且就我自己带孩子啊，就孩子小的时候，如果我小的时候遇到这种状况啊，那孩子回来就非常不高兴，他会觉得我们对他有点偏心眼，你为什么对别人家孩子那么好，对我对自己父母怎么对我还这样就不好。因为孩子他很简单，
1: 嗯，
0: 如果是说我们对别的孩子有点偏袒嘛，他就会认为我们对他是不好的。我觉得我们家长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去试一试看一看啊，看看这个孩子这样去做的时候孩子是不是很开心，或者是不开心啊。一旦我们对孩子有这种伤害的时候，可能孩子他就不愿意跟我们去讲他的心里话，他会跟我们产生一些隔阂啊。本来我们是想培养孩子的去分享啊，去跟人如何更好的相处嘛，对吧，或者大了以后跟人去更好的工作，以后更好的合作嘛，对吧。这个初心是好的，但是呢我们如果在做的时候做不好，那就会对孩子造成伤害。那也说这就是讲的一个方法问题了。讲的一个方法问题。所以说如果是孩子他能引导他去做一些是更好的，而不是说就管他要求他或者强迫他。就像上一次我们讲到关于那个喂小鱼的那孩子去他就受到这鼓励，他以后他就会这样去做嘛。
1: 刚才您说的状态社会状态都是这样的。
0: 对，
1: 但是相对外国呢可能相对来说他们就讲究个性一点。
0: 哎，对
1: 啊，他们的家长可能就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这样，就是说两个小孩子在一起玩，一个要想拿另外一个的玩具啊，这个有玩具的这个家长呢很可能就说你要是愿意给他玩你就给他玩，你要是不愿意给他玩你就不给他玩啊。他们可能就是更注重这种孩子的个性问题。
0: 对对，
1: 个性化发展问题。
0: 对，
1: 但是我们中国人相对来说讲的话就认为就是说要礼貌待人，我们要严于律己。

0: 所以我们要分享，要一定分享，他不管你年龄段，也不管小孩的年龄段。那您刚才说的这个年龄段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应该受到大家的重视。
1: 对，
0: 就是说当他过小的时候，他还没有到那种自我意识能够觉醒的，
1: 有跟在我们旁边，他自然就会学会了这方面的。也就是说还是回到一个最本源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想让孩子各方面更好的去健康成长嘛哈。作为父母来讲，这个学习呢也不能间断，要持续的学习成长。你说这个作为父母啊，或者作为成年人来讲哈，这个学习真的是一辈子的事情，要一直在成长啊。我经常也会举一个例子啊，举一个这咱们自然界的这种，我经常举这个树啊植物的这种例子啊。比如一棵树，它如果不成长的时候，就说明这个树已经枯了嘛，对吧？就是说它就已经死亡了，咱们说的啊，它不成长的时候。那作为人呢，如果我们自己本身不学习不成长的话呢，虽然我们的肉体看着还是那个有生命的或者活的，对吧？但是我们的思想或者是我们的精神其实已经死亡了啊。也就说人的这种学习成长啊，应该要学到老活到老啊，一直这样，就是一直处在一个成长的阶段。这样人的话呢，也会处在一种你看一个人如果一直在学习，一直在读书啊，当然都要读好书啊，那这个人他就一直会有种正能量在。就说你比如我的朋友里面，当然读书的会更多一些啊，尤其我们那些不学习的这些家长呢，他能量场就非常低，或者叫负能量非常非常重。听教育的话题啊，这些内容，当然我们再回到这个就分享这个合作的这个话题上来哈，当然这还是要与人相处的嘛。我们也知道，如果将来走上社会，能立足于社会的话呢，确实要学会与人相处。如果不会与人相处啊，其实你没办法立足的，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就是要人与人打交道嘛。咱们社会的那个词就是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总和叫社会嘛。对吧？你脱离了人啊，你想自己我自己把自己怎么样怎么样，这个是没办法去在社会上去很好的生存下去的啊。现在

0: 讲到这个话题，如果中国新的这种考古发现，就咱们中国这个文化呀，实际上是让我们中国这个文明啊和这个文化能这么长的时间，也代表了我们这个文化或者我们这个文明它是有生命力的，因为我不会这么长的时间。尤其我们这个最近这个三千年或两千多年，或这个从周朝咱们讲这个周公啊，从周公到后面呢就到了孔子啊，这两三千年这个时间，这个就尤其是一种文字记载的这样啊，可以说给我就是这几千年的这个传承吧，已经为咱们这个社会啊建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价值体系，就是如何让这个社会更好发展，或者人与人更好相处的这一套的体系的东西啊。那这个东西到现在来讲它是不过时的啊，所以说从咱们国家在2017年的1月25号专门就下了，就有中央办公室和这个国务院这个办公室专门下了叫那时候叫两办一个文件嘛，就是要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指导意见啊。那到从那时候颁布到现在已经有8年多的时间了嘛，那时候就说要在2025年让我们的中国这个文化呀在2025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一个成果一个显现。那当然回顾这8年的时间，我自己个人感觉哈是远远还是不够的啊，所以说我后来也在做这个事情呢。其实我呢更多的也是说做一个文化方面的事情，那这个文化呢就要通过教育来去实施它，来去传承它啊，所以呢我是做了这样一个工作吧啊。那就是说把我们自己的文化或自己我们几千年的这种教育形式啊，都是以咱们现在的这种教育方式呢能把它更好的再去或者叫复兴我们的中国文化啊，或者传承我们的文化，这样来去做。那去刚才讲到这个分享这个话题啊，其实在我们这个中国这个几千的文化里面它是讲得非常好的，它特别强调一个什么呢，叫利己，叫利人达己啊，就我们去帮助别人然后来成就自己，这样一个或者叫什么呢，比如说还有句话这样讲的啊，也叫穷者独善其身，达者兼济天下，都是这样一种就是为社会创造价值的这样一种思维，或者为他人创造价值。那这个呢你看跟现在即使现在大家追求物质利益它都是不相悖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有这种能力也好，或者为他人创造价值也好，那是不是我们就会我们通过这种价值交换也会让自己过得更好啊，这不就是利人达己吗，是吧，所以这个呢是一种很好的一种价值体系的这样去做的啊。那这样我们用这样一套价值体系或者叫这个价值观也好，那我们在带孩子的时候就会更容易去做好，要不我们会很纠结，有时候看到孩子带一个好自己特别喜欢的东西，我们又说是要给人去分享，心里就会很纠结，哎呀东西这么好我也舍不得给别人啊，我给别的孩子去用对吧，或者去玩，往往会很陷于纠结的。那如果我们通过学习咱们自己的这个文化或者咱们的这些经典嘛，比如讲的大学论语这些哈，它里面都有这些去讲解的，那我们明白这些道理以后啊，那我们就更好或者更容易去帮助孩子在这个价值观上啊，或者在思想上更好的去成长啊，知道这个教育孩子如何去分享啊。当然我们也会说了，哎你比如说以前我看到的说西方人教育孩子，说英国人教育孩子啊，你对坏人你就不能去分享，你要学会保护自己，但是对于孩子来讲他往往很难去分清一个好人和一个坏人的，
1: 对，
0: 是不是这样
1: 的，是的、
0: 啊、所以说这好多东西呢讲起来好像道理好像挺明白的，但是真正去

0: 去实施的时候其实是很难做的。
1: 嗯
0: 啊，所以这些方面呢都得需要我们去不断的去学习啊，了解里面的一些当然首先要把它这个理啊要理出来，咱们叫明理明理嘛，要把理先理出来。
1: 嗯，
0: 理出来以后呢再去在一些方式方法上啊，再能去很好的去指导孩子，或者自己先做好，自己做好以后我们自己会做了，我们才会能够有更有效的去指导孩子嘛，是不是这样的？
1: 对
0: 啊，所以这些呢也是真的说起来是容易，但做起来啊我自己感觉哈还是比较难做的。因为我们在平时当中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也家长问，哎，李老师你说那个事情要让孩子学会那个乐于分享，但我发现你越分享吧，有些孩子就贪得无厌，老是跟他要，发现我们家孩子好欺负啊，好说话，那这是怎么办？是不是这些问题？
1: 对
0: 吧？
1: 有的是有的
0: 啊，这样也很难。那这个就是作为这个当父母的讲，要有智慧啊，我们要有智慧的，要有智慧的生存啊，不是那种简单粗暴的啊，这些问题。那如果我没有学会智慧的去做的话呢，那这些问题是永远都是层出不穷的。
1: 嗯，
0: 今天是这个问题，明天是那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是永远解决不完啊。所以说呢，我们叫有句话不是讲叫为学日益啊，为道日损呢。啊，我们学方法肯定是要各种各样的方法，是层出不穷的，也很多。但是呢，我们要明白里面的道理，啊，掌握里面的规律，那我们做起来就会简单的多，啊，我们也会叫什么呢？随机应变，
1: 嗯，
0: 啊，去更好的去处理一些啊这些方面的一些问题，啊，
1: 嗯，
0: 对，当然这里面，我想还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要让孩子，在分享的时候啊，要跟我们这个作为跟父母之间，有一种安全感。哎，就刚才前面的时候，我们也讲了一点了，比如说，千万不能说去对孩子去数落他，说他小气，啊，那就这样讲的话，就对孩子就会没有安全感，他觉得父母对他不够好嘛，或者对他有意见嘛，对吧？那有安全感，有这种归属感的时候，哎，他觉得在心里他是满足的，或者他是富足的。我们现在有个词吗？哎，我们要有一种富足感。那孩子有一种富足感的时候，他也乐意去分享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不用担心孩子分享多了是不是孩子吃亏啊，这些是大家是作为父母来讲不用太担心的啊。我们有句话这样讲嘛，叫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嘛。我们是什么的人，我们就会吸引什么的人。所以很多家长会担心我家孩子会碰到坏人啊。如果我们自己的能量场啊，咱们讲能量场足够的话，或者我们的正气很足的话呢，我们一般来讲哈，不太容易吸引到不好的人。
1: 嗯，
0: 不太容易的啊。但这个话呢，可能大家会有不同的理解啊。真的是这样，人是分圈子的啊。如果我们自己对孩子这种叫关爱度不够的话呢，对孩子是那种咱们讲没有爱的表达啊，那孩子他往往就会遇到什么没有爱的人，缺乏爱的人，就是遇到坏人
1: 啊。
0: 所以说这些呢，我们在孩子相处的时候啊，作为父母来讲啊，也能很好的去把握这方面。
1: 嗯，好的。
0: 嗯，
1: 李老师，我们今天呢这个话题就谈到这儿。
0: 嗯，
1: 我们等到下次，再有机会呢，我们再聊。
0: 嗯，好，
1: 下次再见。
0: 哎，嗯，好，再见哈。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

0: 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稻草人在歌唱，

0: 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1: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2: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0: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0: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4: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0: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5: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6: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7: 可以加个微信吗？
6: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8: 生活中的美好是不期而遇的。如果说你之前从来没有听过我们的节目，那欢迎大家在下班的路上能够打开车载的收音机，这里是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0.2 正在直播的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今天第一首歌来自陶喆、蔡健雅，真爱等一下。

两位非常非常优秀的音乐人在一起合作的这首超精彩的歌曲送给厦门路上的每一位朋友，来自陶喆蔡健雅真爱等一下。收录在了陶喆2013年的专辑再见你好吗当中。其实我觉得陶喆和蔡健雅这样的一波梦幻的联动啊，应该也会让很多的歌迷非常非常的开心，毕竟两个人不管是唱功还是音乐的创作方面都是华语乐坛最顶级的。因此这首高质量的音乐希望你能喜欢。厦门路上感谢各位打开收音机，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 本节目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您正在收听到的慕贤婚恋呢，也是咱们港城目前的一档婚恋类的广播节目啊。如果你是单身，或者说你身边有单身的朋友，有单身的家人，想要脱单或者帮助他们脱单的话，就可以来联系我，来说一下我节目的互动方式。 首先各位邀请你们可以添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码是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 如果你想脱单，或者你的孩子你的朋友想脱单，加我微信把他的资料发送给我，我来帮你想办法。 当然如果你正在备婚，比如说你马上要举行婚礼了，正在搜集和寻找一些靠谱优质的婚礼服务，想要一些咨询，想要一些建议的话，也同样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在连云港目前我也有着十几年的婚礼行业的从业经验，可以从方方面面啊来为你解读该如何去找到靠谱的婚礼服务，也会为你做出一些客观的精准的推荐。 需要主持人的啊，也可以随时联系我，我也会把我们台里的优秀的主持人们，包括我自己啊，分享给大家。另外的话呢，我们还是回到脱单这个话题啊，就比如说，你想脱单或者你想帮孩子筛选筛选有哪些优质的小伙子啊，比较优秀的姑娘，来推荐一个软件，特别特别好用，就是我的连云港。哎，这个软件咱们都有对吧？手机里连云港的朋友应该是人手一个啊，在我的连云港首页。 正中间有一个爱心型的图标，下面有四个小字儿，连上美好，这就是我们节目组和慕贤婚恋联合打造的一个脱单的小程序。在这个小程序里呢，也是收录了将近30000名朋友的真实的个人资料。真实到什么程度呢？你可以免费的任意的去浏览他们的个人信息，包括年龄、体重、身高。 这个工作、学历、原生家庭、房车的情况，他们的择偶标准等等，也可以看到他们的照片，都是免费的啊。您可以随意去看他们的照片，甚至有些朋友还上传了他们的真实视频。你可以通过照片啊、视频啊、个人资料啊，一站式的去了解有哪些优秀的单身的朋友正在等待着爱情的降临，说不定你的这根红线也会在这里被牵起。 所以画个重点啊，想脱单的朋友可以打开我的连云港 APP， 在首页的正中间找到连上美好的小程序。直播间的热线也正在开通 812-12345，812-12345。想要点歌的，想要通过我们的电话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让更多的朋友能够了解你的，都可以在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 刚刚结束端午的小假期啊，然后在端午节期间呢，我也是不停的在和我们的一些听众朋友们聊天，也收到了一些私信啊。有些朋友就说谈恋爱啊，总容易一头就扎进去，等到相处了很久才发现两个人根本就不合适啊，感觉是在浪费时间，消耗情绪。问题的根源在哪儿呢？根源其实就在于很多年轻人在一起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啊，就只聊天、只吃喝、只玩乐。 而从来不敢去问一些现实的或者是深入核心的问题。所以针对这个情况啊，咱们今天这期节目也给大家这个分析分析啊，不给大家讲空泛的大道理，而是整理了一套能够怎么说呢，直接让你提问的具体问题，帮助你从对方的三观、情绪、家庭、金钱。 异性的边界，未来的规划过哪些问题去了解对方的三观与人品的细节。我们先来说一说有哪些问题啊。第一个问题，你可以问他，如果你现在工作不顺心啊，收入不太稳定，你是会选择摆烂躺平呢，还是会选择想办法提升自己呢？哎， 这个问题问给对方，为什么呢？你要看清对方遇到低谷是内耗逃避还是积极的解决。
如果说他回答，哎呀，没钱就这样凑合呗，努力也没用，混一天是一天，那就代表着他是一个长期负能量的人，并且毫无上进心，和他在一起只会拖累你的生活。当然他说的话术不一定是我的这个话术，但如果是这个意思，你就要小心，就要注意避雷了。我们也可以稍微婉转一点啊，问问他空闲的一整天如果没有工作安排，你会怎么度过呢？通过这个问题，我们来判断对方自律的程度，是自我提升，还是沉迷短视频、沉迷短剧、沉迷游戏、熬夜通宵，甚至出去喝酒啊，甚至出去这个天天蹦迪，哎，是不是？所以通过这一个问题，你大概能够了解他平时的日常生活习惯是怎样的，这就是生活里的小细节。还有一种问题啊，是了解对方的这个处事价值观的。你可以举一个例子，你甚至可以模拟，甚至虚构一个场景。哎，你说外卖员，我点了个外卖，这个外卖员把我的这个餐品弄脏了，啊，或者说这个外卖骑手迟到了，啊，又或者说我今天去一家馆子吃饭，这家饭店服务员上错菜了。你用这个话题入口，然后你再问问他，如果遇到这个情况，你会怎么处理？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因为人对待弱者的态度，就是婚后他对待你的态度。如果他的回答是动辄就投诉，大声的指责，那说明他就是一个本性很刻薄的人。他是否能够区分坦诚和习惯性的撒谎？只要涉及钱财、异性往来就隐瞒，那就是重大隐患了。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心如儿女的照顾，普雷胜似父母的关爱，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3: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4: 可以加个微信吗？
3: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5: 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
6: 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7: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本节目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聊的话题是如何让你通过一些问题去判断对方的这个人是否能够好好的相处。因为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在刚认识对方的时候不知道该如何看清一个人，今天我们这些简单的问题啊来教给大家。刚才已经提到了有两个方面啊，包括这个人人生观方面，处事价值观方面的一些小问题。我们再来告诉大家你还可以问对方什么问题，去了解这个人的矛盾处理观。比如说你就可以很直接的问他，如果说我们俩未来发生了一些小矛盾，吵架产生分歧了，你能够接受当天把问题沟通完吗？还是想先冷静几天，或者说冷战呢？看他的回答，你可以通过这个问题去直接筛除掉习惯性通过冷暴力去解决问题的人。冷暴力非常的伤感情，非常的伤人，这个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就聊过。所以如果他的回答是先冷静几天，大家想清楚了再沟通，我觉得你要适度的考虑你是否能够接受和这样的一个人在一起相处。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也可以很坦诚很直接的问他，就如果吵架了，尤其是女孩，你可以问男生，如果未来我们俩吵架了，明明是你的错，你会主动低头向我道歉缓和关系，还是非要等我先让步呢？我们也通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去判断对方是否双标，他是否是一个极度好面子不愿意包容妥协的人。因为我们之前也聊过嘛，本身爱情尤其是好的婚姻它都是双向的，不仅仅是双向的奔赴，也是双向的去包容和双向的去忍让和退让啊。所以如果说遇到问题了，某一个人永远只知道待在原地等着你过来追他的话，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累，每一次受伤的都会是你。所以我们也可以用类似这样的问题去判断一下他是否是这样的一个人，会让你未来很内耗的一个人。今天我们说的这些问题的题面啊，都只是给你一个参考的框架，具体该怎么去问你可以根据你们的平时聊天的习惯啊，你自己来决定。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去教大家去问到对方一些情绪性格方面的专项的具体问题了。来，我们来列举一下啊，首先呢就是情绪失控的一些相关问题，你就可以问他，什么时候你会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看他怎么回答。 啊，是在受委屈的时候呢，还是在被欺骗的时候，还是动不动为点小事就会发脾气。另外还要搞清楚他在生气之后是否会摔东西，说伤人的狠话。像这样的问题其实你都要问的有技巧啊，你可以去套他的话，把他之前生气的一些故事让他说给你听，然后你再来判断他生气之后到底是怎样的，是会到处摔东西的，是会说狠话伤人的，还是会经常发小脾气的。如果是，敬而远之。第二个问题啊，你可以问他，假如说我无意之间做错了一件小事儿，让你受到损失了，你是否会一直揪着这件事情反复的指责我啊？这同样啊，这只是一个提问的框架，你可以把它带入到一个模拟的场景当中，或者也是怎么讲呢，去诱导他啊，说出他曾经类似的经历，看看他是否是这样处理的。如果你遇到了一个你一旦犯了错他就会反复揪着这件事儿指责你的人，那他就是一个特别容易翻旧账的人，而且还特别记仇的人。那你们俩一旦发生小矛盾了，你过去所有种种的不开心，你所有的小问题他都会无限放大，然后一遍一遍一遍一遍的用来指责你。好，接着第三个问题啊，关于情绪失控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啊，就是你可以问他，如果工作受了委屈，你会把负面的情绪带回家发泄在另一半的身上吗？这个问题除了可以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观察来了解和确定。如果有一天你知道他工作不太顺心了，你要看一看他回家之后是如何对待你的，或者约会的时候他的情绪是否还和往日一样，是否会对你产生一些负面的不良的影响。另外，两个人在一起的这个占有欲与控制欲其实也很关键啊，也可以通过几个问题你大概的去判断和了解。第一个问题，你可以问他，比如说我和朋友出去聚餐了，里边可能不光是这个同性啊，甚至可能还有异性的好友，我们出去聚餐，我是否需要时时刻刻给你报备我的位置，时时的发照片。有一些男生啊，如果说女孩子问到这个问题，然后男生回答的时候，他可能会站在一个我关心你，然后我放心不下你的角度跟你讲，我当然需要了，这样我才能知道你在哪里，这样我才能确保你是否安全，你如果需要我了，我才能第一时间出现在你身边。听好啊，姑娘们，不要相信男生这样的花言巧语，他只不过是对你不放心和不信任啊。现在这个法治社会，对吧，你出去吃饭能遇到什么问题？如果说你出去吃个饭都能遇到危险的话，你也要考虑考虑你身边的人值不值你相处，对吧？那这个问题就不是对方的问题了，是你自身的问题了。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看一看对方啊，你要问他，我的手机你是不是会随意的翻看，你能不能够接受我保留一点私人空间。这个其实很重要啊，两个人的信任呢是如果是真爱是无条件的，如果说建立在互翻手机才能够获取对方信任的话呢，那这个感情不值得你们去珍惜的。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8: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9: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 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然后你可以试探他一下，或者试着直接问，如果我和异性的同事正常聊工作，或者是聊一聊工作以外的吐槽啊，吐槽老板，吐槽同事，你是否会生气？或者说我和异性的朋友聊天，聊一聊生活里的小趣事，你是否会要求我删掉对方的联系方式？来看看他是怎么处理的。因为未来的这个包容度啊，包括说这个占有欲和控制欲，其实也会决定你们未来矛盾的多与少或者大与小。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你们互相磨合这个方面呢，比如说你可以问他，如果我的喜好你完全不感兴趣，你愿意陪我去体验吗？比如说我就喜欢女孩啊，假如说你是个女孩，你说我就喜欢逛街啊，就喜欢这个做美甲，就喜欢做美容，你没事的时候是否可以在旁边陪着我啊？或者说男孩说我就喜欢打篮球，你是否愿意过来这个跟我一块运动啊？看一看你们在未来的生活方面是否能够达到完美的契合啊，也包括生活习惯，包括作息的时间，包括吃饭的口味，可以了解一下对方是否愿意配合你，相互的迁就，相互的磨合。如果对方不愿意啊，你玩你的，我玩我的，你过你的，我过我的，那你们
3: 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

0: 的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者。

0: 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0: 乱针，锁丝。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4: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5: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6: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7: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8: 可以加个微信吗？
9: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7: 锁定 FM 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10: 18:0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本节目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听到了特别欢快的节奏开始了是吗？来自王力宏，《不可能错过你》，开启我们后半段的节目。

我记得这首歌曲当时在那个西红柿首富当中啊，然后王力宏本人出镜的时候，哇，一下子在电影院里就炸掉了。我当然是在电影院观影，是连云港的第一场，哇，真的非常非常的震撼啊。所以这首歌曲呢，不仅仅说是因为王力宏出镜了，更多的是这首歌真的真的超级好听，而且还是王力宏非常早期的一首音乐作品，是收录在了他2002年的专辑当中，24年的时间了啊，24年之前这么好听的歌曲，不知道现在来听是否还会让你心动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来抓紧时间吧，我们继续来聊聊今天的话题，来告诉你我们可以通过哪些问题去认清对方这个是否和你适配， 是否值得你跟他相处，甚至完成人生。刚才是问到了一些情绪方面的啊，还有这个三观方面的，来我们接下来到具体的一些家庭方面了啊。首先你一定要问他，要跟他聊清楚，你要仔细的去问他，他的爸爸妈妈平时有没有矛盾啊，要看一下他原生家庭的氛围。另外你要了解一下的就是，如果他的父母 平时吵架了，是会坐下来好好沟通，还是吵架，还是冷战，还是这种比较大的争吵或者互相的指责？因为孩子呢，一般情况下也会遗传父母的性格特点。如果爸爸妈妈遇到事情了，经常在家里吵啊、打呀、闹啊，那你们俩未来的婚姻当中，如果出现问题了，他也可能会延续这种模式。我想这一定不是任何人想要的答案，对吧？ 另外呢，你也要去问问他，就是家里的大事小事啊，是他的爸爸妈妈一起商量着啊去做决定，还是其中的一方说了算？就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男生，你问女孩这个问题，如果女孩的答案是在家里我妈妈说了算，那他也有可能会延续这种大女主的性格，看看你自己能否接受。如果他说是爸爸说了算，妈妈呢怎么样都行，那他一般也会参照妈妈这样的一种生活，所以他未来可能就会指望你来帮他做决定。如果是男生，也同样是如此，如果男生的家庭里

0: 来承担，爸爸来做决定，那你相处的这个男朋友大概率也会是如此。如果他的家里是妈妈是女强人啊，妈妈是占绝对话语权，遇到事情了是妈妈说了算，那这个男生有可能身上的这个责任感，就身上的这个肩膀或许还不够硬啊。你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去了解一下他父母的相处模式，也顺带着了解他担事儿的能力。然后就是家庭观念与养老了，这个问题是必问的，一定要跟他说清楚，也聊清楚，也问清楚婚后双方父母的养老该怎么去分担，如果有兄弟姐妹了又应该如何分担。还有呢，就是你要问他，如果你的父母对我有意见，你是会站在客观的角度去调和，还是完全听从你每个月的收入是否需要上交一部分给家里，就是补贴给爸爸妈妈或者补贴给兄弟姐妹，这个是一定要问的，来帮助排查妈宝男呐、伏地魔。另外呢，重大的决定你会优先自己做主，还是必须要征得父母的同意才能做。第三个的话，就是家里长辈如果重男轻女，那家里咱们如果生女儿了，家里人又有意见该怎么处理啊？通过这几个问题呢，去了解一下亲子边界。
1: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2: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3: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1: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2: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1: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5: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1: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6: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

还有一会儿才能够真正进入到夜生活。我们也抓紧时间在节目结束之前继续来帮助一些年轻的朋友去盘点一下，在相处的时候有哪些问题一定要跟对方问清楚。刚才问到了一些关于原生家庭的问题，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却很关键，就是金钱消费观。这遇到这样的问题就直接问，你们在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觉得你可以比较直接的去问他每个月的固定工资大概在多少，每个月能够固定储存下来的钱能有多少。这个问题非常不适合在刚刚认识的时候去问，太功利了。但是你们如果已经进入到恋爱的状态了，那这个问题就一定要问清楚。如果他对你的回答还模棱两可的话，那说明他对你还没有完全放心，或者说没有真的打算未来就笃定的和你在一起。当然你也要通过这样的情况真正的去了解他的财务状态，还有要了解他有没有信用卡，有没有网贷，有没有花呗等等分期的负债。如果有的话，欠款总额在多少，你好做到心里有数。我之前真的是遇到一个女孩，我大学同学，我们俩之间关系蛮好的，我们也经常会在一块聊天，突然间有一天跟我说离婚了。我说为什么？她说因为这个男的在婚前就隐瞒他欠了50多万的赌债啊，而且后来还是死性不改，依然在赌钱，所以他不愿意再去帮助他填这个烂坑。因此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去聊清楚，你一定要了解清楚你的另一半他的财务状态是什么样子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他的一个日常消费观，比如说过节送礼物，你可以问他你觉得是心意更重要还是价格更重要，会刻意的抠搜敷衍另一半还是会怎样啊？过节送太昂贵奢侈的礼物其实不合适，但如果很抠很搜啊，然后这个很敷衍，这当然也不合适。所以这一点你也要了解清楚，这也可以看得出他对你的一个重视程度和消费的观念。另外呢，就是出去约会吃饭游玩开销，你可以问他是倾向于完全的 AA 制，还是相互轮流付出，还是一定是要固定某一方出啊，这一点也要了解清楚。尤其是做，说实话，尤其是做男生的啊，男孩子在外面其实也要自我保护，这不是一个梗，而是也要避免自己去遇到一些说难听一点叫捞女啊。第三点呢，也要问清楚，就是买东西的话，你是只看性价比，量力而行，还是会透支超前消费去追求名牌，或者追求一些你自己特别喜欢的东西，要了解一下他的一个消费观念。如果他凡事都是超前消费，只顾自己喜欢而不顾自己的实际能力，那未来他也可能会去买一些完全超出你们家庭支付能力以外的无用的东西。第三个关于金钱呢，就是婚后的财务规划。两个人谈恋爱了之后，一旦开始进入到谈婚论嫁的状态了，就要问清楚结婚之后两个人的工资是各自保管还是统一存到共同的账户啊，这一点也要聊清楚，避免婚后发生矛盾。然后就是未来买房首付呀房贷呀打算怎么去分配承担。另外就是每年是否他会预留一笔应急存款来应对生病啊失业啊这类突发的情况，这些问题都要问清楚。最后一个板块呢，就是这个感情史了啊。首先要了解对方的上一段感情啊，过去的感情史，你要问他上一段感情到底是为什么分开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分开之后是否还会和前任取得联系。但这个问题你光问他，光问对方不一定能问出一个很真实的答案，你也可以通过身边的共同好友去大致了解，你看到底是因为性格不合，还是因为某一方出轨，甚至有一些恶习。第二点呢，就是你要问他是怎么样去看待恋爱无缝衔接这个事儿，也就是分手没多久就和别人谈恋爱这个事儿，你要看一下他的一个边界感。如果是真的很爱一个人的话，绝对不可能说刚结束一段感情就迅速投入到另外一段感情，那他只是在玩弄感情。还有你要问他，如果前任回头找你，你是会直接拒绝还是会犹豫纠结啊？要看他的第一时间的反应和状态，不要只听他的答案。另外就是异性的边界，这是一个高频的矛盾点，你要一定要问清楚你是否有长期单独聊天的异性好友，然后呢深夜是否会和异性一对一的聊天谈心，然后也要去问他你是否能够接受我单独和异性同事朋友两个人吃饭看电影，或者说你如何看待这个事儿，你是否会这样。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有异性主动对你暧昧甚至对你表白，你是会划清界限还是享受被人喜欢的感觉。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实际应用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我身边有一同事，他呢

是一个老好人，不知道怎么拒绝别人，很优秀的一个小伙子，很帅，很年轻。然后他刚来台里的时候也是吸引了很多小姑娘的目光，然后其中就有一个女孩，我们的共同好友，然后经常呢就会去撩拨他，然后也会制造一些肢体方面的接触。但这个男生他有女朋友，我就问过他，我说你难道有女朋友了不该跟这个女孩保持距离吗？你是对他还有点想法还是什么呀？他说完全没有，我只是觉得大家都是朋友，人家也是好心，我不好意思拒绝别人。哎，这就是问题了，可能男生或者说其中某一方，他真的只是觉得不太好意思拒绝别人的好心好意善意，但是呢就会给另一半造成很大的困扰，甚至给第三者带来可乘之机啊。其实还有很多问题啊，我们明天节目再聊吧。啊，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呢，就先分享到这里。还是跟各位说一下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如果想脱单或者在情感方面遇到一些问题了，可以随时添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码是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另外呢，就是可以来打开我们的一个软件，打开我的连云港，找到连上美好的小程序，就在首页正中间的位置啊。点开了之后，您就可以自主的去相亲了。我们继续再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就结束今天的节目。啊，我是主持人晶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连上美好，不见不散。听一首超经典的情歌，来自张靓颖，《终于等到你》。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在锦屏山群山深处，散落着大量当地人世代口传的藏军洞，考古学正式定名为封土石室、土墩石室。

0: 这是海州地区独有的山地古建筑遗存，依山而筑，就地取材，形制独特，年代成谜，是锦屏山最具争议、最具分量的古代人文遗存之一。随着锦屏山全新步游道、车行道全线贯通，深藏山林千年的土墩石室群落正式走入大众视野，
1: 成为锦屏山景区极具含金量的历史文化核心支撑。今天的海州文物志，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锦屏山，探寻这些风土石室背后的千年秘密。本期节目摘编自江南墨迹，陶片上的鱼纹仿佛仍在游动，简牍中的字迹隐隐透着书香。 沉睡千年的故事，在博物馆的晨光里苏醒。海州文物志，让文物诉说，讲述海州埋藏的星河。
0: 锦屏山塔山一带的风土石室全部依托山体自然地势修建，石材取自山间原石或稍加修整， 或直接垒砌，工匠采用分层错缝、逐层内收的古法砌筑，整体呈现上下下阔、两头收束、中间膨胀的腰骨形态，结构稳固、弧度规整。石室封顶统一采用巨型条石压盖，外部整体覆土夯实，最终形成一座座圆润饱满的馒头状土墩， 因此得名土墩石室。从分布规律来看，石室极少位于绝对山顶与山脚谷底，大多集中在山脊线、缓坡台地与山体余脉区域，尤其以塔山古道东西两侧分布最为密集，其余山体区域零星散落，疏密不均。石室选址布局阴阳东西， 山阳、山阴、东坡、西坡皆有分布，但洞口朝向，极具规律，整体多为南北向排布。而九龙涧北侧坡地的石室，洞口统一朝向勾建方向，贴合古水岸、古通道布局特征，历经千年风雨冲刷与人为扰动，现存石室保存状态差异极大，目前仅五处形制完整，结构清晰， 其余多数石室均出现风蚀坍塌、侧壁裸露、沙土淤积、墩体破损等严重损毁，其中九龙涧西侧、九龙顶南沿、防火道两侧石室群最具代表性。南北分列三座石室，整体呈规整品字形排布，北侧石室体量最大，保存最为完好，内壁石壁留存后世游人题记。 路南两座石室残损较重，墩体塌陷，淤积严重。西侧石室石块上，至今仍清晰保留古人刻字“大吉二字”是难得的文字遗存。锦屏山风土石室自发现以来，史学界、考古界观点分歧，尚无定论。上古人居，先秦屯粮，唐代墓葬， 唐宋军事设防四大主流假说各有史料与实物依据，共同拼凑出这片石室的千年迷雾。连云港是太昊文化源头，少昊古国核心区域，夏商周三代中原王朝多次东征海虞，周公旦平定东夷后曾渡海登临苍梧山，祭拜舜帝，这一史实已被学界考证确认。 结合古地理变迁来看，上古黄海大陆架曾为广袤平原，先民聚居繁盛，后因冰川消融、海水倒灌，海岸线大幅西侵，远古族群被迫退守云台山、锦屏山等山地高地。锦屏山背山面海，地势高燥，水源充足，林木丰茂，是沧海桑田变局中古人类宜居首选之地。 据此推断，最早的石室雏形极有可能是上古东夷先民开凿居住的天然穴居与人工石室。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争霸，诸侯逐鹿中原，吴国北上称霸，越国灭吴之后，越王勾践意图迁都琅琊，

当时，中国军队在云台山稳定中原，虽国力有限，却积极布局北方战线。彼时，连云港海州、滨海、临江水陆通达，是南北战略要地，构建将云台山、锦屏山设为北伐中转站与前沿军事基地，依托山林隐蔽地形， 在锦屏塔山、云台香炉顶等原有上古石室、先民穴居的基础上，大规模改扩建，形成隐蔽性极强的屯兵、屯粮、储械洞穴群，服务于吴越北方争霸的军事部署。从区域考古空白与历史背景分析，唐代墓葬说是目前认可度极高的主流观点。据《唐书地理志》记载， 唐代海州户籍18,549户，人口184,900， 是苏北地区经济繁荣、人口稠密的核心州县。但长期以来，海州考古呈现特殊断层，汉墓、南北朝墓葬、宋墓均有大量出土，片区清晰，唯独唐代墓葬长期缺失，无成片墓区发现， 与唐代海州繁盛的社会经济、庞大人口完全不符。结合古人择高而葬、依山安魂、求山灵庇佑的丧葬观念，学者推断，广泛分布于锦屏山、云台山、伊卢山的风土石室，正是长期缺失的唐代海州墓葬群。唐代先民刻意选择地势高爽、山水清幽的山地修筑石室墓， 是盛唐海州经济富庶、人口鼎盛的直接实物佐证。从地域葬俗演变脉络可清晰溯源，连云港石室葬俗始于大依山新石器时代石棺葬，先民就地取石、山路筑棺、盖石封顶。汉至东汉，本地流行画像石墓、叠色石室墓， 采用逐层内收、巨石封顶工艺，与锦屏石室形制一脉相承。唐代因海岸线抬升、水患变化、丧区整体向山地抬升，盛行石沟封土墓，宋代墓葬再度下移，回归砖石混用、砖室墓葬形制。同时，石室无出土人骨并非特例，而是形制导致的普遍现象。 石室石缝通透，密封性差，封土未精细夯实，历经千年雨水冲刷，水土流失，尸骨朽石无存，遗存殆尽，符合考古规律。有学者考证，锦屏山、云台山石室曾于唐代大规模改建扩容，作为藏军洞、藏粮洞使用。唐代辽东之乱， 高丽首领盖苏文组建机动海盗船队，袭扰东海海路，截断漕运。唐军海防长期受制，为此唐太宗李世民两度御驾东征，其中一战东至海州，跨海作战粮草为先，为规避海盗偷袭，隐蔽军需储备。唐军利用锦屏山、临海靠山洞穴隐蔽的优势，将大量军粮军械分藏于山间石室。 部分石室遗址曾出土唐代陶片、兵器残片、古物遗存，印证了唐代军事利用的史实。南宋建炎初年至嘉定十三年，海州被金国统治长达六十年，始终处于宋金南北对峙的最前沿战场，大小战事常年不断。绍兴三十一年，海州爆发著名的魏胜义军抗金保卫战。 同年，南宋名将李宝率水师从海州葛湖港扬帆出海，长途奔袭，大胜黄海海战。《宋史》明确记载，李宝水师锚泊东海，经多年考古实证，锦屏山港嘴夹山口发现古船岩画，港嘴刘志周山、哑巴山一带陆续发现古船坞、古城垣、军用马道、古炮台及 昭信军石刻，同时出土金代大定年号铜镜、宋代军用函屏，彻底坐实此地为南宋水师核心锚地与屯兵港口。晋兴定二年，宋金在渠山、葛湖港展开最后一次大规模争夺战，直至1220年南宋收复海州，60年战火方歇。
战乱年间，锦屏山依山滨海，俯瞰港湾，扼守要道，是兵家必争的险要之地。宋军、金军、义军驻防期间，依托原有古石室改扩建，用作屯兵、藏粮、储械、隐蔽伏兵的军事要塞。石室多分布，勾建两侧坡地，洞口朝向水道，完全契合海防军事布局，这也是当地百姓世代称之为藏军洞的核心原因。学界普遍认可综合演变说，这批石室最早为先民居所或先秦墓葬，历经唐宋金战火，被历代军队反复改造利用，成为千年不变的山海军事要塞，是集人居、墓葬、军事功能于一体的复合型古遗存。千年岁月中，锦屏山土墩石室屡遭损毁，元代修筑塔山古道时，大量石室石材就被就地挪用，是古代最大规模的人为破坏。近现代村民开山取石、开荒垦地，进一步加剧了墩体坍塌、石室破损，大量原生形制彻底消失，仅余部分残址留存山林。如今随着锦屏山全域旅游开发推进，山林路网全线贯通，千年石室群落重见天日。景区已规划对现存风土石室开展全面普查，精准测绘，原貌修复，分区保护，系统梳理石室形制，分布脉络与历史渊源，打造专属的古石室探秘景观带。未来锦屏山藏军洞将不再是无人知晓的山野秘迹，将以东夷文脉、吴越烽烟、唐墓遗韵、宋金战史四层千年底蕴，补齐海州山地人文短板，成为港城独一无二的千年石室文化地标，让藏于深山的山海史诗、千年秘史被世人看见，被岁月铭记。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雷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台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 NG， 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1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是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恩情，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9:00。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

0: 为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天生一对，其实哪有什么天生一对最般配，只是一个愿意包容迁就，而另一个懂得适可而止。

尽管这么多年你看错过很多人，承受过许多背叛，也曾经狼狈不堪，可是真的都没有关系，只要人还在就还能站起来。别小看自己，你没有那么脆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

你在我跌落谷底的时候安慰我，鼓励我，在我尴尬难堪的时候给我台阶下，我骂你拿你开玩笑，你也没有记过仇。虽然我有很多缺点，但你都没有介意过，并且在我落魄的时候仍然陪伴我。相比爱情，我更珍惜着来之不易的友情。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啊？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0: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情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暖。

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看到这样一句话，非常有趣，也很有道理。人是不能太闲的，闲久了，稍稍努力一下，就以为是在拼命了。

能留住一个女人的未必是爱情，常常是呵护，享受别人的照顾的确是会上瘾的。这就是为什么爱你的总能打败你爱的，因为人的需求本质上是一样的。我们孤单地来到这个世界，都是为了找到一个人能对自己好。如果有个人对你特别好，也一定好好珍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没有几个人能在被拒绝以后毫不减热情地继续喜欢你，所以那些被你拒绝了依旧对你好的人应该是真的喜欢你。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20:00，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上海滩风云际会，地产市场跌宕起伏，
2: 钱与权的抉择，灵与肉的挣扎，
1: 忠诚、背叛、事业、爱情。
3: 欢迎收听蔚蓝的长篇小说《地产浮华背后》，上海滩地产风云，
1: 揭开地产浮华背后的面纱，走进地产人奋斗的一生。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

0: 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30集。
2: 香港现在的楼市有复苏的迹象吗？
3: 现在大家都在炒作资产的概念，房地产成为人们生活的一种财富的象征，所以地产长期还是受欢迎的。
2: 嗯，上海啊，今年上半年房价不涨，但是受到深圳啊、广州、北京的带动，下半年已经有了抬头的迹象，个别楼盘已经上涨超过一倍了。
3: 不过中央已经下了大决心，要把楼市进行调控下来。习七大已经把房地产调控作为重中之重，我看住宅市场也不见得会走好。
2: 嗯，我们在调控之前成功转型，现在商业地产还算是比较幸运的。
3: 嗯，眼光决定商机，你还是很有眼光的。
2: 说实话，对地产这一粗放型的行业啊，我还是持怀疑态度的。如果我们不在产业上多下些功夫，那这一行业迟早要栽跟头啊。
3: 何以见得呢？
2: 你看现在楼盘的品质啊是越造越差，大家为了拼命追赶内部收益率，几乎放弃了住宅的精耕细作啊，实在是大跃进呐。
3: 任何时候都有盛极必衰的时候，经历过香港97年楼市下跌的我最深有体会。好了，你好好想吧，我还会坐飞机回香港，具体的细节我们再谈。
2: 好啊，天远的成功有你的一半功劳，没有你我至今还没有这样的规模呢。
4: 张培勋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
3: 基本的力量是强大的，只有走上上市，企业才能够做大做强。
2: 明天的中国地产市场啊，将会是一番资本的斗争啊。
4: 有过几轮成败，张斐军对于人生的感悟更加透彻了，是地产赋予他人生的坐标，地产也让他理解了人生的内涵。一个人如果在事业的某一方面和自己的人生融为一体，他总能理会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即事业与人生互为一体。每天他忙着和各类社会资源打交道，忙着和各类基金公司洽谈，纵然间他发现自己已经不再是一个个体，他已经融入了社会的发展，因此他发现自己个人的时间越来越少了，酒席越来越多了，几乎是身不由己。面对这些应酬，张斐军也无法拒绝。事实上，每当他坐在饭桌上一套套的客套话时，他才发现自己变得越来越俗，俗得不认识自己了。然而这一切又怎么能改变呢？董姨自己找到了一家电视台，工作忙得昏天暗地，两人都把家当成了旅馆，偶尔见面也都是上洗手间互相打个招呼。董姨和以前相比打扮得也很入时了，时常也有人约她出去吃饭，而且回到家都是带着酒气回来的。张斐军虽然没说她，但是她还是觉得有些醋意。一天董姨4点才回到家，她已经躺在床上了，听到董姨回来，他立刻从床上爬了起来。
2: 最近回来都这么晚啊？
5: 哎，没办法呀，台里总是有干不完的活，还要陪一些名人一块吃饭，所以总是这么晚。
2: 女孩子最好早点回来。
5: 你管不着，
2: 影响我睡眠，每天都要把我吵醒。
5: 那我搬出去住吧。
4: 张斐军无语了，虽然他还没有做好娶董姨的准备，可是董姨这么一说，他又不知道如何回答。
2: 在这挺好，又不用交房租。
5: 可是我不能老耗在这儿，我也需要有人嫁呀。
2: 你出去我不放心呀。
5: 那你娶我，否则我不可能一辈子和你说不清道不明的。
2: 现在不是时候，我每天这么忙，等时间到一定程度之后再说。
5: 我总感觉你不爱我，每天除了工作也不会打个电话给我。
2: 董姨，你要理解我的工作性质，我每天陪客户吃饭都要到很晚。
5: 那我也一样嘛，你有你的生活，我有我的生活。
2: 你
5: 现在很多人在追求我，我都没有答应，只等你哪天开口了。
2: 董姨，男人要有自己的事业。
5: 你是爱你自己。
2: 好好好，不和你吵了，明天还要上班呢。
4: 董姨走进

0: 卫生间，这是他第一次和张斐君发生争吵，虽然他并不想这样，可是憋在心里已久的话还是要说出来的。他对着镜子照着自己，自己脸上画了几层粉，越发失去了纯真的味道。他也讨厌现在的自己，可是他又能怎么样呢？身在职场，身不由己呀。董一自从进了电视台，越发注重自我的形象，因为他要不断地上镜头。这两天他明显感觉到自己神情大不如前，最主要的是天天要陪着客户，已经没有睡眠的时间了。今天晚上他照旧要陪一位来自香港的客户，这位客户听说是某唱片公司的制片人，在香港已经打造了一批小有名气的歌星，这次来到上海主要是为了新专辑而来进行宣传的。董仪考虑到张斐君已经对他发出了抗议，不打算去了，但是没有法子，人家来头不小，不去的话这样一次极好的新闻就要丢失了，他还是去了。晚上董仪定在了名都大酒店，这里有 KTV， 还有不错的川菜，他安排的还不错，点了一些好酒好菜，打算给客人一个意外的惊喜。7:30叶子准时到了，他打扮得很时髦，一副墨镜已经把半边脸遮住了。
1: 你好，我是电视台的董仪，这次你们的宣传由我来负责。
2: 你好啊，
1: 听说你们这次前来准备了很久了。
2: 奶，那当然啦，大陆市场潜力巨大，这是谁也不能够放弃的市场嘛。
1: 那您看看有什么我可以为您效劳的。
2: 董小姐看起来温文尔雅，有些明星的气质，将来肯定会有好的出路了。
1: 我嘛不敢当了，我只能当个小记者了。
2: 奶，在香港很多明星在出名前都是普通人，可是经过我们的包装呢，都会大红大紫，你有没有兴趣呀？
1: 明星都有一技之长，我什么也不会呀。
2: 唱歌也是可以包装出来的嘛，现在只要有几分姿色都能够上镜，我们有强大的包装阵容啊。
1: 我还是不敢痴心妄想。
2: 哎呀，试试吧，这个是我的名片，到时候呢想来就给我电话。哎，董小姐啊，现在是不是还没用？

0: 男朋友啊？
1: 啊，还没有，我工作太忙了，没有考虑。
2: 是吗？那这么出色的女孩子，有点可惜了哦。
1: 那你有机会帮我看看？
2: 哎，那是既然，董小姐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了吗？
1: 您还没结婚呢。
2: 哎呀，我不用结婚呐，身边美女如云，看都看不过来的。
1: 哇，这么幸福啊。
2: 哪里，现在的女孩子都很细腻，哪里会懂得你的心。
1: 叶子先生，你再挤过来，我都没有空间了。
3: 董一躲开了叶子搭上来的手臂，又往沙发边上挤了挤。
2: 不要怕嘛，我叶子也是很受欢迎的。
1: 叶子先生，开玩笑了。
2: 你和我在一起，保证应有尽有。
3: 这个制片人看起来显得相当好色，这才不过刚见面，他就这个样子，董姨有些紧张了。
1: 叶子，谢谢你了，赶紧吃吧，菜都凉了。
2: 我就是喜欢你这个样子啦。
1: 呀，不要这样。
3: 叶子一把搂住董姨，董姨马上推开了叶子，叶子有些恼羞成怒的样子。
2: 你们大陆就这么接待我的吗？我在香港想要哪一个就要哪一个。
1: 对不起，我只是工作，我们这儿和你们那儿不一样。
2: 哼，那你还想宣传吗？
1: 谢谢，我不宣传了。
2: 董小姐回来了。
3: 董姨一气之下马上转身离去了，实在没有见过这么变态的人。叶子追了出门，这是一次不愉快的相遇。董姨才知道娱乐圈有多么复杂，在这样的场合下，她感觉自己就是一棵无助的小草。奔跑在路上，董姨大颗大颗的眼泪掉下来。本来只是想借着这次大制片人的到来做一次宣传，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事儿。她回到家中，趴在床上拼命的大哭。第二天醒过来，董姨发现自己的眼睛红肿，就打算给台里请个假。正当她想拨电话的时候，台里已经打电话给她了。这次栏目制片人对董姨是一阵臭骂，骂她没有善待客人，客人已经选择离开上海，不到台里来做宣传了。
4: 你怎么回事啊？让你招待好客人，结果客人不高兴走了。这次节目已经预告了，你看后果怎么收拾吧。
1: 他对我非礼。
4: 非礼什么呀？人家这么大牌，怎么会对你非礼？你吃错药了。
1: 你怎么这么说话？我不干了。
3: 董姨一把把电话挂掉了。原本是一场好的宣传，现在连董姨也被迫下岗了。她倒在床上嚎啕大哭，她真是没有想到职场上原来还有这么多的变故，从报社到电视台都是面临着一样的结局。到了晚上，张斐君回来了，这次成功的和一家香港百货公司签了约。他回到家很高兴，看到董姨在家他更高兴了。他没有注意到董姨坐在那里发呆。
5: 董姨，你回来了，我们商场已经签约下一家大头，这回商场的经营不愁了。哎，你怎么了？
1: 斐君哥，我失业了。
5: 为什么？
1: 电视台的人不像话，他们。
5: 好，行了，算了。我本来就不想让你去什么媒体的，自己要坚持去。
1: 我喜欢嘛，现在该怎么办呢？
5: 怎么办？和我一起经营商场呗。哎，我需要派一个代表和百货公司的人对接，双方交接一下每个月的经营状况。
1: 可是我什么也不懂啊。
5: 不懂可以学呀。
1: 行嘛。
5: 有我在，至少有人保护你呀。
1: 斐君哥，你真好。
5: 哎，在职场上都是不容易的，要想做得好，

0: 双方就项目的前期策划进行了探讨。在项目的整体定位上，对方坚持商业业态的纯粹，也就是进行时尚方面的经营，过多的经营只会导致商场经营的混乱。董一插不上话，只能坐在里面听着，看着同事能言善辩，头头是道，他还是很羡慕的。回到家，他滔滔不绝地向张斐君说着一切。
1: 知道了吧，实力最重要，他们呀都是花了很多年心血才打拼到现在这个地步的，你如果想要提升，那就好好学习呀。
2: 我感觉到像一个浩瀚的海洋，他们实在是了不起。
1: 能在生意场上混的人，那都是智商很高的，他们懂得消费者需要什么，是最能够体会消费者心理的人啊。
2: 你为什么要和他们进行合作？
1: 这地产公司只是资源整合的公司，没有什么都是精通的，我们呀就是利用好资源才能不断地超越自我啊。
2: 那现在进行顺利吗？
1: 相当好啊，我们的模式成为了很多地产企业学习的对象呢。
2: 斐君哥，你怎么能够发现这些商机的？
1: 哎，我啊也是曾经为了工作都是兢兢业业呀。没有人想要成功而不付出努力呀。
2: 那你的意志从哪儿来？
1: 我啊就是想要出人头地，我的使命就是要让更多的人幸福啊。
2: 你太伟大了。
0: 张斐君知道自己只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虽然现在成功了，但是将来不一定会成功，所以他还是在不断的学习中，争取能在商业地产方面有更多的造诣。一年一度的海南地产博鳌论坛将要举行了，曾世雷作为这次活动的主办方，邀请张斐君出席。张斐君欣然接受，出席的重要目的在于这是他的家乡，他有机会能到家乡看看，为家乡做些贡献。这次地产论坛主要针对未来地产趋势做深入的探讨，张斐君成为商业地产的代表人发言。为了保证这次出席能够成功，他前前后后准备了2周的时间，精彩的演讲说辞也准备好了。将要踏上飞机到海南的时刻，张斐君给家里拨了电话，他激动地告诉妈妈他回来了。
2: 孩子，你有出息，家里都替你高兴，回来的时候一定要回家看看。
1: 好，妈。
0: 2个小时后，张斐君到达了海南省文昌县，这里山美水美，透着一股灵气，多年没有回来，他还是觉得很亲切。地产论坛是每年都要举办一次的，在国内外很有影响力，张斐君受到了当地政府的热情款待。当他在论坛上发表讲话时，他能够感受到他的心在跳，那是一颗为母亲而跳动的心灵。
1: 中国的发展因为有了地产而变得精彩，中国每年 GDP 的增速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房地产业的发展，我很骄傲自己能够成为房地产行业中的一员。经过几年的风雨，我与地产一起共成长，我非常欣慰于我们祖国现在变得越来越强大，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作为中国未来产业的重要部分，房地产将会成为人们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部分。我很高兴能代表天远来到这儿跟大家讲一讲商业地产，这是一个极具潜力的市场，也是未来地产持续发展的源泉了。
0: 张斐君滔滔不绝地讲着他经营地产的一些想法和初衷，台下很多人都报以热烈的掌声。望着台下的观众，张斐君已经看到了自己正在踏向一个康庄大道上，那一条大道就是他铸就的精彩地产梦。演讲结束后，文昌县的政府官员邀请张斐君去参观。随着海南建设成为国际旅游岛，张斐君打算还在这里盖一座希望小学，还准备回报于家乡，发展这里的房地产事业。
3: 海南现在发展很快呀，我们都需要你们来这里发展经济啊。
1: 当然了，这是我的义务，我希望将来有机会为家乡做出贡献。
0: 在万泉河，张斐君看到这条闪耀着光辉的母亲河带着他的希望不断地往前流，他能感觉到在这片土地上

0: 已经开始有了复苏的迹象，他决心让自己的心随着河流不断朝前走，一起铸造他蓝色的地产梦。论坛结束后，张斐君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他的父母亲站在路边迎接他回来，看到熟悉的家乡，张斐君心潮澎湃。整整10年他已经没有回到这里了，因为坚守着地产事业，他一直很久没有来过。
1: 妈，我回来了。
2: 儿子啊，终于回来了。
1: 妈，儿子不孝，没照顾好您。
2: 你现在平安就好，我们不求你大富大贵，只求你平平安安。
3: 好了，回家吧，斐君也够辛苦的了，回家尝尝你妈做的家乡菜。
0: 回到家里，父母亲已经准备好了饭菜，香气十足的土鸡汤飘满整个屋里，让人觉得温馨。
2: 孩子，刘亚飞走了，你不打算再找一个？妈妈等着抱孙子呢。
1: 妈，我现在还没那个心思。
2: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如果没有人陪在你的身边，以后会很寂寞的。
1: 现在我们商业地产才刚刚起来，如果现在不努力，就怕以后没机会了。
3: 你看，两条线并进，并不影响你的工作。
1: 哎呀，不着急，缘分到了，自然会来的。
2: 那你现在有中意的人吗？
1: 有，但是还没考虑成熟，是否再娶。
2: 孩子，妈妈也没有什么要求，你现在已经30好几了，找一个好女孩，让爸妈都不操心吧。
1: 爸妈，我会有自己的打算的，你们不要太操心了。
2: 好吧，我们不操心，上海地方大，找一个好女孩也容易。
1: 现在的女孩都很难伺候，我也不想随便再找一个。你看看那刘亚飞。
2: 是啊，我们儿子吃过亏，不能再吃亏了。
1: 妈，刘亚飞家对我很好，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今天呀，怎么能说吃亏呢？
3: 哎呀，好了，儿子刚来呀，就不要再说了，我们高高兴兴的吃饭，来干杯吧，祝我们儿子呀前程万里。
0: 一家人在愉快的气氛中度过了难得的晚餐时光。回到家乡，张斐君第一件事就是到他的中学看看母校。母校古树苍苍，仿佛还掩映着昔日的故事。张斐君站在古树下，想起了中学时代的单纯和朴素。那时他没有太大的梦想，只是想考上一所大学，将来有好的职业。而现在一切都改变了。这时一位敲钟的老师走到了张斐君跟前。
4: 你是？
1: 我是张斐君，曾经高二三班的那个张斐君
3: 啊。小张，现在回来了？
1: 是啊，回来看看父母，再看看有什么投资项目。
3: 你看你啊，现在肯定是当大老板了。我们学校呢要扩建了，现在学生都放假，校长呢也在找人筹集资金建校，你也可以过来参与建设。
1: 那倒是一个好机会啊。
3: 哎，校长家就在学校宿舍里，你可以去问问他。
1: 好，谢谢老师，那我去看看。
0: 来到一栋宿舍楼前，张斐君问了校长的住处后，敲了敲校长家的门。
1: 校长你好，我是张斐君，您还记得我吗？
5: 哦，你好你好，我记得你，
1: 这么多年没来看您，今天回到家乡特地来拜访您。
5: 好好好，快请进。
1: 听说咱们学校要筹资兴建学校？
5: 是啊，这学校经过了10几年的风雨，已经老化了，教育科也只是拨了一些钱，我们还不够，想要社会力量也一起来参与建设。
1: 那我可以和你们一起来参与建设吗？
5: 那太好了呀，我们一直苦苦找不到人兴建呢，那就太感谢你了。
1: 哎呀，这也是我回馈母校的最好礼物啊。
5: 好，到时候学校的名字由你来提。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作者魏兰，演播宋伟、李军、李林，编剧梁子，制作林伟，欢迎您继续收听。
6: 上海滩风云际会，地产市场跌宕起伏，
11: 钱与权的抉择，灵与肉的挣扎，
6: 忠诚、背叛、事业、爱情。
10: 欢迎收听魏兰的长篇小说《地产浮华背后》，上海滩地产风云，
6: 揭开地产浮华背后的面纱，走进地产人奋斗的一生。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2: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31集，
5: 校长紧紧地握住了张斐君的手，张斐君和校长聊起了从前的自己，也谈到了现在所经营的地产。校长频频的点头，对张斐君取得的成绩是赞叹不已。
13: 不错啊，小伙子，我们学校几十年出一个你这样的企业家，学校因你而光荣啊。
5: 在结束了校长的拜访后，张斐君在学校里转了转，他觉得学校是破旧了，很多桌椅都已经支离破碎，已经不适合办学了。他下决心投资1000万在学校的设备提升上，并把它作为师范学校的实习基地，吸引更多的人才来这里教学。很快，一张1000万的支票交到了校长的手里。校长安排了一次当地政府的签约仪式，以感谢张北军的支持。在签约仪式上，张北军看到了父母热泪盈眶，他们为儿子感到骄傲。教育科长进行了讲话。
14: 我们兴业中学有这样一个杰出的学生，代表着社会力量来进行捐助，我们感到非常的高兴啊，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现象，对我们中学的素质教育来说也是一次极好的教材，非常感谢张斐君同学给予的帮助，相信会有更多的好学生走出校门，为社会创造更多更好的财富。
15: 我今天能站在这儿进行捐助，也是和曾经给予我帮助的人分不开的。我觉得一个社会的进步光靠个人是不行的，只有融入社会的发展与团队一起，我们才能不断地茁壮成长。能参与学校的兴建是我的光荣，我希望将来会有更多的人参与到学校的建设当中来，共同为我们的社会的教育事业做出应有的努力啊。
5: 张北军讲完话，台下掌声如雷，大家都为张斐军的讲话感到兴奋不已。第二天，张斐军的赞助很快就在电视上播出了，张斐军一下子成了当地的新闻人物，人人都称赞张斐军父母养了一个好儿子，张斐军的父母也是乐得合不拢嘴。
16: 儿子呀，有出息了，我们做父母的
2: 这辈子也就心满意足了。
1: 爸妈，等我结了婚，你们还来上海吧？
16: 我们呢，在这儿住得很好，上海并不适合我们居住。你只要开开心心的，我们也跟着开心。
1: 我打算在海南继续我的房地产事业，你们觉得怎么样啊？
16: 很好。最近呢，海南的房地产事业也开始走暖了，和以前相比，有很大的改进。
1: 那我就这两天去看看，有机会也到家乡来见识见识。
2: 好儿子，真是好样的。
0: 在当地政府的介绍下，张斐军看中了一块地处海边的地，打算投资兴建一座酒店。站在海边的土地上，张斐军感觉自己的梦想一直在延续着，一直延续到家乡。带着家乡的期盼，张斐军回到了上海。海南之行给他很大的触动。一个人如果能够在取得成绩后给予社会回馈，一定能获得社会的尊重。曾经他摇摆在物欲的世界里寻找个人的梦想，现在他已经明白人生的意义在于为社会多做贡献。因为有了这样一种人生目标，张斐军工作起来就更加踏实了，也知道企业真正的发展方向在哪里了。他找到了公司的高管，一起商量好了公司未来的战略发展方向，想把公司当作一种企业公民来看待，更多的融入到社会的发展中去。
14: 我们所取得的财富啊，是和社会的支持分不开的。未来天远继续本着为社会创造更大财富、回馈社会为原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心有社会、心有天地，更好地促进企业和社会的共同发展。
0: 张斐军决心把原来比较土气的天远置业 VI 系统做一个整合性的更换，使企业的形象更具有深远的社会责任感。经过形象的整合，天远的新 logo 出来了，它是一种带着自信高飞的 V 字变化成的一组富有动感的圆形组合，给人感觉大道于民的深邃。在这样一组品牌形象的展示下，更展示了一个企业不断向上奋进的意识形象。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天远已经发展成为一家具有800亿总资产的大型民营企业，已经成为了上海企业的代表。天远正迈向美好的明天。
14: 我们企业所取得的成绩只是大浪中的一朵朵浪花，未来还有艰巨的任务要去实现。随着国家行业的调整和企业品牌的集聚效应，更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有高瞻远瞩的意识，也需要更加专业精准的水平面对未来的挑战呢。
0: 张斐军的一番话鼓励了全集团的人，大家都显得气势高昂，努力把天远做成一流的国际化地产企业。为了更好地把天远的企业形象传播出去，张斐军打算举办一次 VI 形象系统变更的新闻发布会。这次发布会，张斐军和电视台联手举办，邀请了很多社会界的名流来共同参与，希望通过这次品牌形象的发布，能为企业的知名度提升有进一步的促进作用。在大酒店里，媒体与社会各界名流都齐聚一堂，张斐军成为了大家最关注的焦点。这位年轻的企业家新秀独管着800亿的资产，最重要的是他不断进取，在各个关键的时期把握住了脉搏。
14: 我非常感谢社会各界参与我们天远的品牌形象发布会。这么多年来，天远凭着社会各界的共同支持发展到今天的规模，这样一个规模与大家的共同努力是分不开的。我代表天远置业表示感谢，未来天远还将不断踏着时代的浪潮，勇于进取，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
0: 站在台上，张斐军激情澎湃。作为一个年轻的企业新秀，他曾经有过不少的弯路，曾经有过彷徨，而今他一举夺冠，再次为企业的辉煌发表着演说。品牌形象发布会的酒会开始了，张斐军和大家敬着酒，每一个人都向他说着祝福，希望他能取得更大的成绩。张斐军深知，现在脚

0: 下的道路仅仅是开始，因此他表现得相当谦虚，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而在一个角落，董姨也在默默地祝福着张斐君，他现在感觉到自己和张斐君的距离越来越远了，他现在被各种各样的光环包围着，现在的他再也不是从前简单而可爱的张斐君了，他现在已经是社会企业家和社会名流了。因此当别人都向张斐君敬酒的时候，董姨自己却躲在了一边，他明白自己现在所处的地位。酒会举办得相当成功，第二天媒体也都纷纷见报，对于天远所取得的成绩表示了认可，认为天远已经代表了民营企业的风范，是上海企业学习的楷模。2006年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这一年迎来了难得一遇的中国地产牛市，天远的股票也获得了三倍以上的增长，下一轮的战略扩张也在于商业地产的分离打包上市。张斐君找到了程远，一起谈谈明年的合作。
1: 商业地产啊，是一种源源不断的财富价值，主要在于地价的持续上涨和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啊。
2: 是啊，随着城市化人口的扩张，人口红利所带来的商业效应是递增的，将来谁拥有了资产，谁就是王。国外都相当看好国内的商业地产，很多都想。

0: 到这个市场中啊。
1: 不过国家已经有了限外令，商业地产是否还能获得国外投资机构的认同就难了。
2: 但是通过相系一样能获得国外投资机构的追捧。我的建议啊，是依旧选择香港上市，这样基本的效益更大。
1: 那就麻烦程兄了，
2: 我们在这一块的业务做得比较熟悉，大家互惠互利，谈不上什么麻烦啦。
1: 现在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地产企业啊，也不在少数啊，大家都获得了很好的收益，将来会有更多的地产企业选择上市啊。
2: 当然，企业要做大做强，光靠实业进行增值的效率是很慢的，只有通过资本市场的增长，才能获得持续性的扩张。
1: 但是企业的实力才是最重要的，100年以前的企业到现在留下来的那是越来越少了。
2: 一个企业要经营到100年老店是相当难的，特别是地产属于周期性的行业，要做大容易，但是要做长就很难了。
1: 所以啊，将来我们还要成立一个地产基金，赋予我们地产更多的资本内涵，这也是未来长远发展的需要啊。
2: 仁兄所言极是，眼光独到才能驾驭长空，我觉得天远在你手里，一定会越走越远的。
1: 做企业就像做人一样，任重道远啊。
2: 相信天远会在你的手里成长的。
3: 张飞军紧紧地握住了程远的手，这位曾经给予他帮助的人，将来也会在天远的发展史上写下重要的一笔。正当张飞军踌躇满志的时候，他发现董仪已经悄悄地搬了出去，他才知道自己已经很多天忽略了他的存在，他的选择就像当年的贺梅一样悄然无声。张飞军看着已经空荡荡的房间，感觉到有些紧张。
1: 难怪每天都看不到他，难道我又错了？
3: 空荡荡的房间里面只剩下董仪一张纯洁的照片，他那可爱的笑容让人有无限的憧憬。
1: 董仪，是不是我忽略了你？
3: 每一次事业的高峰注定他情感的孤独，他想起曾经在婚姻上遭遇的重创，心里还是难以割舍。他现在所不能面对的就是如何重新开始一段感情，而董仪又并不理解他的心思。张飞军坐在董仪的书桌前，看着董仪的照片，想起了自己从火车站到达上海，又把董仪接到了上海。董仪一直在他的帮助下成长，但他一直没有关心董仪真正需要什么，董仪是否快乐他也不知道。就这样坐了一个晚上，他才记起自己应该去找董仪了。公司里并没有董仪的身影，其他的同事也都不知道。就像一阵风，突然间张飞军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原点。每天他回到漆黑的家，没有了董仪的笑声，孤独和寂寞再次袭来。纵然事业已经很大了，可是内心中的孤独依旧无法阻挡。他找到了曾经董仪工作过的地方，基本上没有留下他一点儿的讯息。人来人往的大街上，一个个美女飘逝在眼前，可是张伟军没有一个心动的。董仪就像是那朵百合，纯洁动人，让人不忍心去伤害。可是当他需要他的时候，他却飘然离去了。难道他的宿命注定与婚姻无关吗？张斐君做梦都会想到董仪纯美的笑。
1: 董仪，你回来呀。
3: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依旧没有董仪的消息。张斐君常常一个人坐在他的书桌前，想起两人在一起的片段，那是一种非常温馨也让人非常感怀的一幕。人是要到失去的时候才会懂得拥有的珍贵。风继续吹，每天的太阳依旧升起升落，过来过往的人流谁也没有在意谁，可是张伟军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心有些苍老了。 那种无言的孤独每到深夜就会袭来。可是这一切又能向谁说呢？回家后，张斐君只有面对墙壁说些话，除此之外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因此他不喜欢回家，晚些他宁可留在公司也不回家去。日子就这么缓缓地流逝，张斐君在忙碌的工作中忘却自己的烦恼，努力使自己变得没有了情感。然而每当在大街上看到相拥的恋人时，他还是有一阵悸动。那种花好月圆的美好生活，其实才是人类最本质的生活源泉。钱往往能提供丰富的物质生活，但却不能够给人带来更多情感上的愉悦。这时候他发现自己穷得只剩下钱了，除此之外一无所有。想着想着，他努力使自己忘记这一切，他想他还拥有那么多的资产，一样能找到幸福。在这样的自我安慰中，张斐君获得了短暂的快乐。在这种极度矛盾的自我心理挣扎过程中，张斐君发现自己有些神经质了。有时候他会莫名其妙地发脾气，发到自己有些歇斯底里，有时候就会呆呆地不说一声话，直到有人在叫他很多声后他才会答应。这种心情直接影响到工作上，使他无法安心地工作。身边的秘书也直言不讳地告诉张斐君，是不是应该到医院检查一下，是不是身体不舒服了。张斐君心想，也许是忧思过度的原因导致了心理的紊乱，他打算去找心理医生问问到底是什么地方不对了。到了心理咨询的地方，张斐君觉得前来看病的人都是神情怪异的，多少有些神经恍惚的样子。一看到他们，他也觉得自己是属于里面的病号，心里诚惶诚恐的。
1: 医生，我最近失眠的厉害，没有心思工作。
0: 那你现在最想说出来的话是什么？
1: 我想找一个地方宣泄一下。
0: 那你就说出来吧。
1: 哎，说来话长，不知道从何说起呀。
0: 为什么？
1: 曾经离婚的伤害让我不敢去接近爱情，可是等到他走了之后，我才发现我自己爱他，而他已经找不到了。那种难以言语的伤痛让我极度的痛苦啊。
0: 你最希望得到什么？
1: 最希望找到他。
0: 那你为什么不去做？
1: 还是害怕，害怕再次受伤害。
0: 既然有这种矛盾的心情，你现在就要分析哪个对你最有益，哪个对你最不利。如果你爱他大于会伤害你，为什么不去选择呢？
1: 我害怕会有同样的结局啊。
0: 前方的路谁也预测不到，珍惜眼前才是最重要的。有多少有钱人来到我这里看病，他们其实都在乎钱，而对其他的看得不重要。等到失去的时候患得患失，最后导致精神病的也有。人活在这世上，不要为其他所牵绊，听听自己的心需要什么，这才是最重要的。
1: 是吗？我现在也有钱了，可是我一点也没有觉得内心安静。我时刻都在想着工作的事情，以至于忘记了自己的个人生活。我是不是所谓的工作狂啊？
0: 有些人呢，在希望得到某些东西的时候，会拼命地在乎一些东西，所以会把这种当成乐趣。你就是属于为物质而追求物质的人，但他对你的心灵和身体有多大的帮助呢？年轻人，醒悟吧，珍惜身边的人才是最重要的。
1: 谢谢医生，你 能给我开些药吗？
0: 药在你的心里，我这里看病不用开药方，只要解开他们的心灵之谜就会好。你要懂得生命短暂，身边过往的人都是我们的缘分，所以要懂得去爱。
4: 我知道了。
3: 说完，张肥军走出了医院，他感觉到天空很蓝，白云在天空中飘，有一朵是那么的纯洁，让他心情感到舒畅。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张肥军给自己放了一个长假，他打算要去找董姨，不管他在哪儿。他在报纸上登了消息，在电视台上登了消息。他在消息中约定，12月的圣诞节，在复兴公园的大树下，他在那儿等着他。张肥军走过了董姨所能经过的地方，也找了很多他不曾去过的地方，然而还是没有消息。明天就是圣诞节了，董姨会不会来呢？他已经做好了准备，准备好圣诞礼物等董姨来。12月24号的晚上，大街上人来人往，大家都在准备过一个吉祥快乐的圣诞节。每家店铺门口都摆设起了圣诞树，还放着圣诞歌，一切让人回味。张斐军坐在复兴公园的那棵大树下，手里捧着一束玫瑰花。7点、8点、9点、10点、11点，董姨还是没有来。他感觉到自己冷得已经直打哆嗦了。
5: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

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作者魏小涵的一篇文章，文中记录了他与罹患癌症的父亲相处的最后时光。

决定把爸爸送进安宁病房是在2023年的5月底，他还挺开心的。去中医院调理，把红细胞和白蛋白的指数调理好之后，我们去做化疗。当时我是这样说的，没有告诉他要放弃治疗，他以为终于可以看到一条治疗的路了。那时候他的情况已经无法治疗了，过程非常突然。老年男性的前列腺多多少少都有点问题，其实之前他也有前列腺炎，但是吃药控制得很好。2023年年初发完烧之后，他瘦了20斤，胖胖的一个人都脱相了，开始起夜特别频繁，一晚上8-9次，完全没办法睡好。透过房门可以看到厕所的灯永远亮着，我也睡不着，影响到生活了。他才去验血，查出来前列腺癌 PSA 达到300多，几乎是全身转移，骨、淋巴、肝脏、肺，最严重的是肝上面还有一个阴影。我找了上海最好的肿瘤专科医院，医生说他已经没有开刀的机会了，问能不能化疗，他有很严重的贫血，化疗可能有生命危险。配了靶向药和保骨针回家，前列腺癌是可以带癌生存的，指标慢慢降下来了，我们都挺开心的。当时我还规划好了6月要带他去泰国玩，后来复诊有一个肠道的数值越来越不对，检查出来是原发的肠癌，主治医生说目前没有办法治疗。我又托人问了很多3甲医院的医生，得出的结论是至多只有半年生存期。我不惧怕死亡，送他进临终病房是因为我很害怕他痛。我把网上问诊平台从2016年到现在的记录都翻了一遍，知道癌痛是很折磨人的，随便搜一搜，彻夜不睡觉，满头冷汗，抱着被子打滚，如果后期肠梗阻腹水出来，人会很难受很难受。我就是希望有一个地方一旦痛了能给他及时上麻醉，让他好好走完后面的日子，这是当时我心里唯一的想法。我能察觉到他的内耗和害怕，确诊前列腺癌之后，因为吃药的原因晚上睡不好，白天动不动就睡过去，他也吃不进什么东西，默不作声地坐在一旁反复做同样的事情。大概生癌症的人都是相同状态，害怕。查出肠癌的肠镜检查拖了半个月才去做，我有个姑父是肠癌走的，他看到过这个事实，不能接受自己肠道上可能有癌症，这对他来说就是判了死刑。我选择顺从他，哪怕知道结果可能是不好的，不愿面对的事情我强迫你面对，内心先崩溃了怎么办呢？我一直觉得精神比较重要，他说不想做，我说行，那我们就再想别的办法。我是家里的独生女，其实9年前妈妈刚去世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要考虑给60多岁的爸爸养老送终的问题了。我劝他换到一套适合2代人居住的房子，和他搬到一起，以后要是结婚了也可以照顾他。以前我从来没有动过结婚的念头，想风筝那头的线被绷得特别紧，寸步难行。我没办法离开上海，拒绝了外地的一些工作机会，也和异国的男朋友分手了。我爸有3高，中风、脑梗都是要考虑的问题，我要想办法搞点钱，就自己创业，给他攒了一笔治病的钱应急。没想过他会得癌症，爸爸却

诊的时候我是很慌的，有一种被全世界抛弃的感受，不知道该跟谁讲，甚至有点后悔没有结婚，觉得没有人能站在你身旁安慰你，跟你说没关系。现在想来，那是一种感性上的柔弱，实际上这种时候安慰是没有用的，医院还是得自己去。我们去了许多次专科医院，基因测试、 CT、 各种自费检查，所有能做的都做了一遍，信息越来越多，就觉得再糟糕不过如此，慢慢适应了，我接受了我早晚会成为孤儿的事实。爸爸的主治医生后来说，印象深刻的是家属的反应，他那样说我还蛮惊讶的，难道是因为我每次都浓妆艳抹陪我爸看病吗？想了想，可能是因为我并没有很悲伤或者着急的态度吧。肿瘤医院是个蛮压抑的地方，很多人是很焦急慌乱的。得知爸爸要住进安宁病房，阿姨给我打电话说，你要留住你爸爸，他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牵挂了。留住是亲人的一个想法，他们也不会给你办法，我觉得这是一种无效沟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

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父亲患了癌症，并且没有好的治疗方法，作为独生女儿的小韩送她去了安宁医院。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小韩的故事。

上海的安宁病房床位很紧张，帮我找病房的是爸爸很多年的好朋友，他知道送安宁病房就出不来了，让我做好心理准备。我觉得情绪在这个时候挺多余的，重要的是知道结果了要怎么做好，能找到靠谱的护工照顾吗？我做的饭比较难吃，怎么解决他的三餐问题？进安宁病房的第一周就签了放弃治疗协议，我签的时候情绪很正常。你知道你爸的情况吗？医生问。我知道很严重，我怕的就是他难受，我知道他的愈后不可能超过今年的，所以你们不用拖延。那个医生很年轻，经常有家属哭天抢地的提出类似再活五年的要求，让他挺头疼。这次来了一个有理性的人。那个安宁病房其实是一家三甲医院的中医住院部，他没有对外宣称是安宁病房，可以配到吗啡最高等级的止痛针，做 X 光心电图检查也方便，看上去和普通病房一模一样，还简陋一些，因为仪器没有那么多，气氛很平静。里面的医生挺年轻的，没有大家想象中那种面对死亡的恐惧，也没有见到病人大哭小叫的场景，狼狈成为常态。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症状，脚肿的，腹水很大的，在里面不会感到任何的奇怪。在安宁病房看到陪住的都是老伴儿，他们的儿子女儿要么就是有孩子，要么就是工作很忙，很能理解。到了中年，他们的角色是先做父母，再做孩子。我爸在里面应该算病情最严重的，我每天都会去医院，也不是一定要去，但我觉得爸爸身边要有个人。同病房的家属还挺意外的，他们觉得我年纪轻还能天天跑医院，但凡家里多一个孩子我也没办法天天去，这是实话。我的姑姑们心疼我爸，会做好饭给他送过来，对他嘘寒问暖，今天想吃什么我给你烧啊。我的陪伴就是坐在旁边，两个人各自看手机，我不知道能聊什么。他有时候会问一些很敏感的问题，比如医生怎么说，这叫我怎么回答。我一直是这样，不太能给到他情绪价值。妈妈去世之后，我劝他再找一个，他碍于世俗的说法，也不想找麻烦，就没找。我觉得他是孤独的，但有很多方法可以排解。离兄弟姐妹家里也就几公里，但他就是很别扭，闷着不出门。他经常要求我陪他出去，去老家，去姑姑家吃饭。我是有工作的人啊，创业早上十点上班，下班都凌晨两点了，我也不愿意。我们这一代独生子女和父母有很大的断层，他们1950年代出生的人经历的是努力就能改变生活的阶段，我们80后这一代不是了，我也没有成为他们期望的样子，上名校，工作很稳定，到了年纪结婚生孩子，想法上有很大的差异，我对父母只有责任感，没有分享的欲望。以前生日会带他去一些比较好的餐厅吃饭，妈妈在世的时候没有享受到这些，我希望能满足爸爸，我希望他快乐，但不能

接受。家里亲戚出各种主意，说自己认识什么医生，要不要去看一下类似的，打听各种靶向药，各种治疗方式，哪家医院有好医生，别人在哪里治疗的，拼了命把家人往那里送。和他们相比，我属于做法不太好的。我把他所有的病例报告都发给了亲戚，说你们可以去问认识的医生，我爸的情况是什么样子。我很认真地说，不要在我爸面前说这些，每一句话他都可能听进去，给他带来精神上的希望。但你们都知道，这个希望是很渺茫的。如果看了还是同样的结果，要怎么面对他的崩溃？亲戚是出于善意和亲情，但最后责任是我要来承担的，我才是那个签字的人。

0: 下留下来。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

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作者魏小涵将继续给我们讲述他陪伴父亲走过最后的日子。

份，爸爸已经起不来了，对我讲话也都夹枪带棒的。他一直跟所有亲戚抱怨，为什么我没有给他治疗。对我姑姑、伯伯看到的每一个人都讲过，这个表达应该是他平时一直在想的。我听到觉得寒心，有种百口莫辩的感觉。我已经做了所有我能做到的，如果责怪我能让他有一个发泄的话，我宁愿他责怪我。每次听到他在背后嘀咕我，或者感受到亲戚的压力，或者知道病没法治疗的时候，我就去看《灌篮高手》大电影，逃避两个小时。到他八月份下映，我一共看了29遍。我非常能共情电影的主角，他的哥哥和爸爸都死去了，他要成为家里的家长，还要去球场上面拼比他强大很多的对手。他说，当你的心脏很紧张跳动的时候，你都要装作若无其事。到现在为止，不管我的内心多么焦虑受不了，我始终不会流露在外，可能跟我的年纪有关。我是83年的，如果面对这一些经历还有点手足无措，像小女孩一样，周围的人会怎么看你？我觉得不合适。我的精神支柱都是这部电影给的。

进安宁病房之前，我和爸爸在家商量过，如果确诊了要不要治疗。他那时候的想法是，如果到了晚期不治疗，不开刀，也不想接受化疗。但到后来你会发现，他的求生意愿变得很强烈，迫切地想要治疗。九年前妈妈因为癌症走的时候，也选择了放弃治疗。她是淋巴癌转移到肺部，病程很快，一下子喘不上气，进医院就转到 ICU 了，没有经历太多的痛苦。放弃治疗可能是因为她有点容貌焦虑，淋巴癌是有表象症状的，她脖子上肿出来一个很大的肿瘤，很难看，化疗要承受身体上的痛苦，又要剪头发。我妈是一个特别要面子的人，对她来说，对外貌的摧残她是不能接受的。她那段时间到了不愿意见任何外人的地步，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尊重她，她开心就好。妈妈在世的时候过得很省，家里的房子什么都是靠她的努力挣下来的。我爸不算一个能独当一面的人，妈妈去世之后，感觉他有点补偿性的在生活，每个月七八千的退休金，加上我给的钱，能用的一分不剩。在重病的最后时刻，男性和女性真的很不一样。妈妈临走前都在考虑周围人的感受，她和我交代，丧事一切从简，不希望更多人看到她比较不好看的那一面。后期我爸的性情变化很大，疾病放大了他性格里任性的部分，他天天闹脾气，想吃酸菜炒肉片。他在东北插队落户过十年，我的姑姑们没去过东北，也不会做酸菜炒肉片，我们找了一个东北的菜馆做了，都觉得好吃，他开始挑刺。早上五点半，我爸睡不着，还在给姑姑发酸菜炒肉片的教程。后来没办法，姑姑从网上买了酸菜，去一个东北朋友家炒完送到医院，他吃了一口，这才是酸菜炒肉片，然后就不吃了。最后的日子里，他没有问过我的事，也没有提到过家里一直和他很亲近的橘猫。重病的人除了身体吃不消之外，没有任何的精力去想别的事情，只能想到自己。六月下旬，我和姑妈商量要不要跟她说一下真实的情况，因为她一直在追问为什么情况没有变好。让我来说好像不合适，姑妈单独陪她的时候旁敲侧击地提醒了一下，你的病其实比你想象中严重。感觉她好像听到了，又好像不是很愿意接受，就不提了。她在接近那个最后的时刻，我在等待一个靴子落地。他的症状符合网上问诊里说的大多数人的每一步，过程中难受恐惧的情绪已经不会有了，你只是单纯的在等。你希望他来，明知道他早晚会来，爸爸多活一天都很痛苦，虽然他没有经历癌痛，但有对死亡的恐惧，对身体无法掌控的痛苦。每一刻走进这个病房，他不讲话，但你可以看到绝望两个字在眼前浮现出来，但是你又不希望他来。五月的时候，我梦到过一次妈妈来接我爸了。梦里他开着一辆很炫酷的磁悬浮公交车，沿着通往医院的路过来。梦里我妈好像挺不耐烦的，我爸就挺自然地上了车。最后那个离开的画面是七月，刚好确诊半年。凌晨三点，我在外面打盹，亲戚来叫醒我。我进病房的时候，他很普通地躺在床上，心电图变成了零，就像睡过去了一样。那天凌晨一两点，趁他还有意识的时候，我跟他说，爸爸，你已经很勇敢了，你的病其实非常非常严重，但你都没有疼过，很了不起，放心吧。我是真这么想的，他没有理我，几个小时之后就离开了。没有时间哭，你得快点联系殡仪馆、冰柜开死亡证明，有很多事情要做的。爸爸最后和妈妈葬在了一个双人墓里，葬礼上
大家都哭天抢地的，我没有哭，心里想着待会儿那个悼词要怎么说，我还没准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

0: 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懂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爸爸离开了，对晚期癌症病人来说，这未尝不是一种解脱。节目的最后时段，我们继续分享作者魏小涵这份沉重的记忆。

我爸走了之后，那只和他关系很好的橘猫抑郁了半年，后来尿闭死了。那只猫是在我妈妈走后没几天，跟着爸爸从一楼坐电梯到十楼进了我家门。它都是黏着我爸爸，从来不正眼看我，但我还是大哭了一场。你对他的感情像是对一个从小看着长大的孩子。我爸什么都没有给我留下，最后清理遗物的时候，我从仓库里翻出了六七箱全新的酒，每箱12瓶，红酒白酒什么都有。我爸以前是做工程的，家里还有六七套全新的高级螺丝刀，也不便宜。查他近两年账单，每个月可以花3-4千去保养车子。问题是我们家是很普通的车，之前一直没有想通他的钱去哪里了，现在有了答案，我突然就释然了。这就是为什么他走了之后我挺心安，没有什么遗憾后悔的。他活着的时候，我给了他足够的快乐，他都在为自己而活，这些是我妈没有得到过的。真的过来了，你会发现过程很快，没有时间让你伤心，一切结束了再去展现伤心又太矫情了，而且没有必要。后来拍了一个视频分享我爸治疗的过程，想表达什么，那些东西才慢慢地抒发出来。我想过要不要掺进去一些感情或者不舍，营造一下世人想看的氛围，后来觉得没有必要太矫情。视频发出去之后，后台收到很多癌症家属的私信，很多人说我很勇敢，生命走到尽头是应该放手还是拼尽所有。他们和我想的一样，应该让家人舒服地走，但他们不敢说，不敢承担失去父母某一方的后果。最开始搜索前列腺癌的时候，没能好好相处，完成一些遗愿，变成家里户口本上唯一的人，是什么感受？不说家里人的死亡给我带来什么，就是我知道我活的可能比你们都要短，但是我要灿烂地活着。以前我觉得自己是风筝，现在父母手里，不管在哪里都有牵挂牵绊，会考虑风筝那一头的人，但当风筝线被剪掉之后，我就是个热气球，可以任意看世界，直到热气燃尽的那一刻为止，坠落到某个不知道的地方去，就不会因为失了根而自我悲伤。最近我在身上纹了一个灌篮高手主题的纹身，它代表你要超越功成良田，成为那个最勇敢的队长。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构建皇帝制度的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务大小皆决于上的原则。每天呢要审阅120斤的简牍文书，历代相沿不改。其后的15位皇帝在天下事定要皇帝专断的制度之下，亲自处理了许多问题，因此呢也留下了许多的御批案。这御批案有大有小，大的呢可以惊动全国，影响后世，而小的则鲜为人知，但是却体现了皇帝他对各种案件的态度，宣示其各种理念。那在案件当中，明代皇帝发人深省的批示，出人意料的决断，鲜为人知的案件，令人惊叹的权变，神威叵测的皇权，是令人叹为观止。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小哥莫凡为您播讲的明代御批案。听完之后您会发现，历史远比小说更精彩。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5集，狠心杀子无人道。说在古代啊，有一种东西叫精表，这精表呢算是一种匾额吧，就是古代奖励给谁的一种匾额啊。它是古代统治者呀，他提倡表彰，表彰德行，就是对义夫、节妇、孝子、贤人、隐逸、急公好义、累世同居等等大家推崇。然后呢一般是由这个地方官申报给朝廷，然后由朝廷赐给他这匾额，或者说批给银两给他建造个牌坊，还要免去这种被精表者他的家庭的赋税。这种制度历代奉行不替。在洪武27年，也就是1394年，这年8月，朱元璋接到礼部说申请精表的一个奏章，看了几篇之后勃然大怒，拿起笔来批道，说父子天伦至重，礼父为长子三年福，今百姓无知，贼杀其子，灭绝伦理，宜即逮捕治之。这个父为长子三年福，这是礼仪丧服当中的规定，认为呢在嫡长子继承制度之下，嫡长子呢他是肩负着延续宗族的这么一个重任，所以说嫡长子如果在父亲之前去世了，父亲呢要为他服三年之丧，这是丧服的最高等级。那是哪个父亲杀死了儿子呢？身为父亲为什么要杀死自己儿子呢？朱元璋又为什么大发雷霆呢？来，咱们今天讲讲这个故事。这个事情呢发生在青州府日照县，有个叫江伯儿的人，这是一个极为孝顺的人，一直啊就小心翼翼地侍奉母亲。有一天呢母亲得了重病，这江伯儿呢四处求医，但就是治不好，病急乱投医。江伯儿呢找了一个仙姑啊来跳大神儿。这跳大神儿我们知道啊，在古代是一种职业，从事这个职业的人呢用活人跟死人邪祟沟通的方式啊询问吉凶，充满了神秘和荒诞的色彩。其中有一些人呢 就假借驱鬼而扮以针灸以及施药给人治病，就可以称之为巫医。前者呢，咱说这是多用于占卜，偶尔有时候说中了，那就成大仙了，或者说叫半仙了。因为是说人的祸福，常常呢就被朝廷啊视之为邪术。那后者呢，咱们说如果能够治愈一些病人，那就会被称为神医。朝廷呢对这种事情是不严加禁止的，在大明律、礼律、祭祀禁止施巫邪术，在这里面规定说，凡是用左道异端之术煽惑人民者，其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100，流3000里。不过呢，这里还规定说，其民间春秋异社不再禁限，也就是说，仅仅限于民间以及村落范围聚会，朝廷是不限制的，不禁止的。因此呢，很多的从事跳大神职业的人呢，活跃在城镇，人们也都不见怪。不能说这跳大神的人都是骗子，因为假借神灵，然后再施以针灸医药，那在现代科学可以称之为心理疗法，对不对？这疗效也是被认可的。但是可以说啊，跳大神的大多数都是骗子，因为呢，他们以此谋生，他们主要的目的就是赚钱，那也难免就是为钱而忘义。江博他请的这个仙姑啊，号称何仙姑。那我们说这个何仙姑，人家是道教八仙之一，她的身世呢有很多的说法。在《仙佛奇宗》里面就说，这何仙姑为广州曾城何泰的女儿，而广西、福建、浙江、安徽、湖南等地也有很多的传说。正是因为说法不一，则可见历史上啊从事神职的人相当普遍。那这位何仙姑啊，她不是传说中的青春少女，因为吃了这云母粉，不但身轻如燕，而且剑行如飞，能够驾云驱雨，而是一位50多岁的老太婆。当时人描写就说，一身卷曲恰如弓，白发萧疏双里蓬，两耳轰雷惊不醒，双眸石切小来风。那这个老巫婆呢，她在这个假装昏迷之后啊，他就讲到说，必须心诚才能治好老太太病。那江博就心诚呗，就跪求这何仙姑怎么才能够表现出是心诚，对不对？然后这仙姑呢就给他讲了几个故事，说是东汉时期有个名叫李妙宇的女子，因为公公得病，就从自己腿上割下3块肉熬成汤给公公吃，最后公公病痊愈了，然后一家人生活和和美美。现如今啊，这朝廷呢表彰孝行，一旦得到这个经表，不但给予2000建牌坊，还能免去赋税，那可是流芳千古，而且能够一举多得。江博听到这仙姑他代表神灵的这个指示，然后就心动了，当即在自己左肋上啊割下一块肉，就放在药罐里煎熬。江博的妻子吓坏了，大惊失色呀，赶紧去给他敷药啊，这可不行啊，掉一大块肉，然后把床单给撕开了，就给他包扎着伤口，这也不顶用啊，血流不止，这边江博昏死过去了。这仙姑一看，哎呦呵，这小子真玩命啊，啊，吓坏了，他也怕出这人命官司，收拾完法器直接就跑了。江博啊这边许久才苏醒过来，但是醒来第一件事问的是什么，说药煎好没有啊。妻子一看呢，赶紧劝他说，你先好好休息吧，就说自己啊已经伺候婆婆吃了药了。那江博这怎么能答应呢，他呢忍住疼痛，亲自将带有血肉的药喂给母亲吃下。看到母亲吃药之后神情好转，哎，心里还暗自高兴，而母亲却不知道啊，这药里有自己儿子的肉啊。那我们说一个久病的人，他身体本来就虚弱，你现在吃了带有血肉的这热药，刚开始呢感觉这个肚子里还有点暖和，哎，所以神情呢见好啊，吃点热乎东西精神头好一点。但是啊，他这肠胃不适应，没多久母亲就吐起来了， 不但把吃的这药全吐出来了，而且是更加的面无人色，不久就昏死过去了。江波大惊失色啊，我这割肉没治好母亲病，却导致母亲病情加重了，一时之间也不知道如何是好。还是这个妻子懂事儿，急忙就掐人中啊，按摩后背啊，总算把这母亲给救醒了。然后呢，叫江博你赶紧去找大夫来看吧，叫医生看吧。但其实实际上我们说，为了救母亲这病啊，江博几乎把青州所有的医生都请过了，但是都不能治好这母亲的病。所以呢，他来到泰山东岳大帝庙来祈祷上苍。这泰山我们都知道，那是历代帝王封禅之地，早在秦汉的时候就有了集市，到了唐宋时期演变成了规模很大的东岳庙会，到了明代呢更热闹了。根据这个代史香税制记载说，凡来泰山进香者，官府都收香税，朝廷派山东布政司的参政提点泰山，另有千户带领兵丁来往稽查，来泰山的人都要交这个入山的香税，这等于就是门票，每名香客需要缴纳入山门票的金额是不等的，不一样。如果您是山东本地人，那就交银子五分四厘；如果不是山东人，外地人，那要缴银九分四厘。到了岱顶灵应宫，还必须要施舍香钱，那这些收入呢，都归官府所有了。明代人谢兆浙，他写的《五杂祖》这里面说今泰山四九二月之中，藩省则遣一正官之殿中亲自检阅，即登其数，从者二人出入搜索，如防盗然，谓之扫殿，而袍帐画生礼谢之物，皆折作官俸，殊不雅也。也就是说，在山东布政司参政的督促之下，严查入山乡税以及乡钱，以贴补官用。那泰山脚下的这个东岳庙会啊，那是非常的热闹。水浒传里面说这个燕青打擂，他那个场地就是在这个东岳庙会上。乱投医终作傻事。上一集说到这个江博儿为了给他妈这病祈祷上苍，来到这个泰山东岳大帝庙，赶上呢这块有这个东岳庙会。我们提到这东岳庙会了，东岳庙会啊，我们说啊特别热闹，那可以说是三教九流云集。俗话说啊，穷算卦，富烧香，不穷不富讲阴阳。还有个什么说法呢，叫穷算卦，富烧香，不穷不富心不慌。反正第三句有点差别，但头两句基本都是这个穷算命富烧香。什么意思，为什么说这话呢，那很好理解啊，这穷人他喜欢算算卦呀，想知道自己未来生活会什么样啊，让自己对生活的向往不会消失啊，他就把这个希望呢寄托在缥缈的玄学上了。富烧香怎么回事啊，富人烧香他去祈祷去祈求烧香拜佛，一种情况就是他这财富啊来之不易，他就希望这个财富能够保留住，能够传万代。还有一个情形什么呢，就是有一些富人呢，他这个财富来的是不正当的手段，他心里有鬼，终究是做亏心事了嘛，希望能够趋吉避凶嘛，就这么个意思。还有病急乱投医，是不是这江博儿这不就来了吗，到这庙会，到这儿找谁呀，找一个卦摊来算卦。那这位算命先生虽然不能说是财富五车，但是呢却熟知历史典故，得知这个情况之后就振振有词的讲起历史典故啊。这算命先生也是能说会道，得知这江博儿呢是为了治母亲的疾病竟然割骨救亲，就说了割骨疗亲乃是为人之子的至诚，能够不顾自己的性命乃是一种至孝。说实在的，割骨疗亲固然是履行孝道，但不足以感动上苍，如今朝廷经表孝道，凡是割骨疗亲者多能够得到经表。你想啊，一旦得到这经表， 能够免去赋税不说，还能够得到朝廷敕建的牌坊。

但能够光宗耀祖，而且能够福荫后世，这是多大的荣耀啊！可是呢，这话又说回来了，割骨者多，有什么稀奇的？若是要救你娘于重病之中，感动上苍，使圣上为之动容，就要有更新奇的办法，绝不能够效仿他人。江伯听完以后就说，那我怎么才能治愈我母亲这病啊？算命先生接着说了，说自古以来啊，总是说这忠孝不能两全，比如说那些为官者，或者说身死疆场断头文景，或者说是身死见证陨身迷谷，他们都会名垂千古，这是尽忠而不能尽孝。如今呢，也被人们称颂不已。说实在的，古往今来啊，割骨救亲的可以说是数不胜数，没人能记住他们的姓名，史书呢也不记载他们的事迹，疗效当然就不显著了。你听这跳大神说这话呀，那就是大错特错。你想啊，跳大神他有什么学问呢？是不是？他不但害了你，也害了你娘亲，这都是无知者所为。那你看本先生啊，那博古通今，绝对不会出此下策。说完呢，这算命先生哎，闭上双眼，就等这个江伯儿啊送卦资，然后追问下文，对不对？等你给钱呢，你不给钱，我不接着往下说了。江伯儿一看，哦，明白人这意思，就递过去50文钱，请求他给自己出谋划策。算命先生睁眼一瞧，钱少，又把眼睛闭上了。江伯儿只好又拿出50文钱，然后不断的恳求啊，说好话呗。这算命先生觉得也行吧，也合适，就说了，说在南朝刘宋的时候，有个名叫郭世通的人，是会稽永兴人，在他14岁那年死了父亲，在扶丧期间可以说是丈而后起，哀痛异于常人。更令人钦佩的是，他家境贫苦，只能靠帮人做工赚钱来赡养继母。后来呢，娶妻生子，这个贫困之家的生活呀更加艰难。郭世通夫妻唯恐不能赡养继母，就流着泪把这孩子活埋了。继母死了之后，他们夫妻覆土成墓，有些亲戚呢资助他们一些钱物，帮助料理丧事，亲情难以推却，他们呢也只好接受了一些。等到安葬完了，又去做工偿还亲戚们的资助。这郭世通乃至孝之人，自从父母去世，他们这个孝衣孝帽一直没换，被时人称为仁孝。他的事迹呢流传于乡里，也被当地人所尊重。刘宋元嘉4年，朝廷派遣使臣巡行天下，散骑常侍袁瑜得知他这事迹，就上表陈述。宋文帝得知之后为之动容啊，下旨嘉奖，亲写敕书榜文，经表其门闾，免除了他家的租调，改其所居独封里为孝行里。郡太守举他为孝廉，他没有接受啊，如果接受肯定会成为显宦的。你想一想啊，没有了儿子你还可以再生啊，而免去了租税还能当官，这可是机会难得的事情啊。那这个郭世通啊，他有些迂腐啊，给官不当，但是呢那也名垂青史了，不是在下胡诌啊，这南史孝义传里面还有他的传记呢。另外你知道许多地方都有郭巨庙吗？那个郭巨他是东汉时候的人，因为家里贫困，父亲又早逝，供养母亲艰难，再养活3岁的儿子就更不容易了，所以呢他就跟妻子商量，想把儿子埋了，想节省粮食来供养母亲。妻子没有办法，只好答应了。等着郭巨挖坑埋儿子的时候，得到了一大瓮黄金，人们呢都说这是孝行的回报，有了黄金也不用埋儿子了，供养母亲也不难了。如今呢还有庙宇供奉他的金身，你说这事儿神奇不神奇啊？这天底下最重的是孝，有了孝行就可以感天动地。在下说这些你应该明白了吧？哎，那怎么治你母亲这病就看你诚意了。江伯儿听完这算命先生啊乐乐乐这一大段话，就已经打定主意了，又来到了这个戴月祠来祈祷。
并且发誓说，如果母亲的病能够痊愈，就把自己3岁儿子给杀了，来祭祀神灵。等江伯回到日照县，把从这岱月祠带回来的香灰跟这药一起煮，然后给母亲吃了几剂药之后，也可能就凑巧他母亲呢病好了。母亲病好了，这时候江伯他乐不起来了，他曾经许愿了要杀自己儿子祭祀神灵啊，毕竟这孩子是自己亲生骨肉啊，那怎么下得了手啊。但是呢，他们家家徒四壁，为了给母亲治病，家里已经快揭不开锅了。然后呢，又想到那算命先生那话啊，说郭巨杀子能够得到黄金，而当今呢，这朝廷经表孝行，那即使说我得不到黄金，也可以免除赋税，更能够光耀门楣，我现在还年轻呢，我可以再生孩子。就这样将

0: 那知府经过审讯知道这江伯儿啊是杀子以治疗其母要的异传，还曾经得到刘宋文帝的经表的先例，而且近年来啊也没有杀子治疗母亲的这事迹，所以说呢这边还挺高兴，急忙把这事儿啊上奏给皇帝，希望皇帝呢能够给这江伯儿经表，然后我自己这也有政绩，我升官有望。却不想朱元璋看完这事儿啊勃然大怒，下旨给这江伯儿治罪。
1: 这怎么朱元璋还给人治罪啊？这边的知府还等着捞政绩呢，是不是？那关于这个事儿，咱们呢在下一集再给您细说说，为什么朱元璋因为这个事儿要给这江伯儿治罪，他又犯了哪条罪？希望各位能够继续关注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7: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构建皇帝制度的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务大小皆决于上的原则，每天呢要审阅120斤的检读文书，历代相沿不改。其后的15位皇帝在天下制定要皇帝专断的制度之下，亲自处理了许多问题，因此呢也留下了许多的御批案。这御批案有大有小，大的呢可以惊动全国影响后世，而小的则鲜为人知，但是却体现了皇帝他对各种案件的态度，宣示其各种理念。那在案件当中，明代皇帝发人深省的批示，出人意料的决断，鲜为人知的案件，令人惊叹的权变，神威狂策的皇权，是令人叹为观止。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小哥莫凡为您播讲的明代御批案。听完之后你会发现历史远比小说更精彩。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六集，民间自残该罚金。上一集结尾咱们说了，这朱元璋听说江伯儿这事迹之后啊，不但没高兴啊，反倒呢还勃然大怒，要给他治罪。为什么要治罪啊？按照大明律。

定，凡祖父母、父母故杀子孙及家长故杀奴婢，徒赖人者杖七十，徒一年半。如果没有徒赖人的行为，仅仅是杖一百。因为这是皇帝亲自批示的案件，就应该从重量刑。所以说地方官把这江伯儿拟为杖一百，然后流放到海南岛。东汉末年，赵佶在所著的《孟子章句》里面解释了三种不孝的行为。一是对父母一味的顺从，即使是看到父母有过错也不上前劝说，这是陷父母于不义。二是家境贫穷，自己也不努力去当官做事挣钱来供养父母。三是没有子孙后代去光宗耀祖，所以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嘛。这孟子所讲的这传统孝行啊，虽然不能说完全适合于现代，但我们说虎毒不食子啊，是不是？且不论心狠的父亲他是怎么想的，当孩子的奶奶得知孙子被杀，那是为了给自己治病，这孩子奶奶他会怎么想呢？以常情而言，不但不忍呢，更没有颜面活在世上啊。果不其然呢，江伯儿的母亲知道这事儿之后上吊自杀了。江伯儿的妻子啊，本来就为儿子的死而悲痛不已，又眼睁睁看自己婆婆上吊，丈夫被流放了，你说怎么办？结果他这妻子也上吊自杀了。你说好好一个本来应该和睦的家庭就这么被毁灭了。江伯儿这边被判了刑，

专章认为，这种事情啊，关系到民间的风气，更关系到如何看待孝道的问题。如果不进行政策上的修订，恐怕呢，老百姓啊，还会有人做出这种违反人道的事情。所以呢，命令礼部重新修订经表孝行事例，以颁行全国。那根据皇帝这边指令，礼部呢就修订了经表孝行事例。这重点呢，当然是禁止残害身体以治疗尊长的这种愚昧行为。礼部认为，作为子女奉行孝道，就在于尊敬父母，使父母可以过上幸福生活。因此，父母有病就应该请好大夫来治。至于到神前呼告保佑、陈词恳切，那也是为人子女至诚之心的体现。这些呢，是正常的孝道。至于有些人以卧冰割骨的方式来奉养治疗父母，这根本就是不正常行为。虽然在汉代曾经出现过，但也不是说值得称赞的行为。割骨疗亲对人的伤害极大，如果父母仅有一个儿子，你这种割骨疗亲以及卧冰的行为往往就会使人丧命。儿子死了，你这父母依靠谁啊？儿子死了，这边后面香火是不是也断了？是不是？我们说无后为大吗？你就最大的不孝了。那是什么原因导致民间出现这种割肝、亏骨，甚至杀子的行为呢？那礼部就分析原因，说是一些愚昧之徒啊，想通过惊世骇俗的行为得到经表，想逃避赋税以及差役，于是呢，他们割骨、割肝，乃至于杀子。而杀子的行为是最违反人道的。那基于这种现象，礼部就提出说，自今人子于父母有疾医治服育，无所控诉，不得已而割骨卧冰，一听其所为，不在经表之例。也就是说，以后你再出现这个割骨卧冰的行为，朝廷呢不再予以经表了。专章同意了这个提议，确定了残害身体的行为将不会得到经表的原则，但是没有以法律的形式予以禁止。有着研究者统计说，明王朝啊，曾经有619名女子割肉为长辈或者是丈夫治病。割肉的部位有大腿、有胳膊、有手指、有耳朵、有肝脏、有乳房、有肋骨、有腰、有膝、有腹等等等等。就这种血淋淋的自残行为啊，虽然说按照制度不给予经表，但事例中的一句“一听其意所为”，也就默许了这种行为的合法性。而地方官倡导士绅出资表彰，也使得这种行为啊难以禁绝。有明一代出现如此众多的残害身体的现象，这也是朱元璋啊没有严厉禁止所致。这正是移风易俗应倡导，民间自残该法禁。明代人对于朱元璋不再给予割骨割肝等等这些自残身体治疗尊长的行为予以经表的决策，大多数是持这个赞扬的态度的，认为说太祖之时所以立教于天下者高矣。但是也有人认为朱元璋对于割骨卧冰等行为的默许，这有些不妥。而对于残杀儿子以孝双亲的行为，仅仅是处以杖流，这也不敢苟同。比如说明代的大儒方孝孺，他在《训治斋集》这里面就论述刘宋文帝翅膀表彰郭士通的孝行，认为这种行为不可被后世仿效。有如韩愈所讲，不邀于世而以幸，况复惊其门。对于这种恶劣的行为，你不加严惩，不但败坏风气，更也有失人道，是无辜之赤子不复生也。那对于这种违反人道的行为呢，朱元璋之所以能够说他默许，就是他认为啊，养生送死，人子之至情。那既然是子女以至情孝顺父母，那也就没有必要强行要求他们说不要去割骨卧冰。那殊不知啊，天地之间人道为重，用损坏身体的做法去慰藉父母，不但有悖常理，而且有违人道，那你就更谈不上什么至情了。
好了，那么这个故事咱们就算讲完了。这各位又听一新鲜事儿，是不是啊？长不少知识，长不少学问。那接下来又要起一个新故事了，又一个新鲜事儿，什么事儿呢？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嗜血夹钱牛皮鞭》。说在明洪武29年，就是1396年，这一年呢，朱元璋啊亲自判处了一个正八品县丞的死刑。那按照明代的制度呢，官员是分为正纵九品18级，内外额定文官24600元，京官有1944元，外官有22709元，其余的为侍卫杂官。官居八品的有将近1万人，即便是任命，皇帝也不接见他们。身为正七品的知县尚且被称为芝麻官呢，那么身为正八品的县丞，你连芝麻官都算不上。哎，那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官员，他的所作所为居然能够惊动皇帝，这是什么原因呢？那就得说啊，在这一年春三月啊，朱元璋在接到监察御史王仲和弹劾湘阴县丞刘英的奏章以后，当即写有御批，说行者不得已而用之，故圣人常加亲恤，唯恐滥及无辜。那什么原因导致朱元璋发出这样的感慨呢？这个事情咱们也是从头说起。说这个湘阴县呢，它南临洞庭湖，明代呢隶属于长沙府，当时边户39里，一里110户，也就是说4290户。那可以看出，这位名叫刘英的县丞啊，并不是什么高官，级别是正八品。按照朱元璋的规定，知县不允许下乡，避免知县骚扰百姓。如果有什么事情需要本县所属各里甲办理，那在知县不便下乡督催的情况下，知县呢可以委派身兼副职的县丞或者主簿前往乡下去督办。嗜血夹钱牛皮鞭。之前我们说了，这刘县丞要下乡去办事儿去了。那首先呢，先说说这个刘县丞的出身。这刘县丞呢是吏员出身，好不容易这才得到一个县丞的职位。那么说吏员出身，什么是吏员呢？吏员呢就是当时在官府里啊办各种具体事务的人员，比如说州县之中的六房书吏。吏员呢在地位上属于役啊，是一种劳役，没有俸禄，仅仅有工时银。书吏呢可以通过考核甄选取得做官的资格，经礼部全选任命为官。吏员呢是从基层上选拔上来的，每个考选期为6年，从县到府再到布政司布院衙门之后才能为官。最开始给你任命为一个未入流，未入流是特别特别小的官，甚至都不能算官。然后呢3年考察一次成绩，经过3次反复的考察，觉得你不行那就回去吧，该干嘛干嘛，觉得你行就晋级提升。就这样之后呢，你才能升为纵九品。就这么熬啊，熬资寻利啊，几乎就没有升大官的可能。那个时候当官啊，正途出身的前景最好。正途出身的人呢，就是指通过这科举考试，你考个进士，考个举人，以及从地方学校升贡到国子监的那种贡监生，这类正途出身的人都比较容易升官。那吏员出身的人就称为杂途，你如果没有大的建树，你很难升到高官的行列。那既然升官无望，所以说吏往往就超过正途出身的人，对不对？他图什么呀？我也升官无望了，他就有这种想法。那县丞的级别呢是正八品，对于吏员出身的刘县丞来说，这大概就已经到顶点了，这人生巅峰了，我要再想升上去那几乎不可能了。那正八品的俸禄折合粮食是每年78担，如果按照当时的消费水平以及物价指数，应该不算低，甚至可以说是相当优厚。以正八品的78担粮食来计，当时呢可以折合成黄金大概15两左右。

啊，以当时的消费水平来说，你就可以看到官员的俸禄啊是远远高于一般的老百姓的收入的。所以说朱元璋认为官员的俸禄不可谓不厚，但是官员们却不知道感恩戴德，还额外向百姓勒索。啊，再说回来说这刘献成。刘献成呢，他觉得自己升官无望，那我就得有想法了，既然往上去我位置爬不上去，我得捞点好处啊。就想凭手中这权力啊多捞点外快。啊，想给自己养老，给子孙留点钱。所以呢就借下乡催促公事这么个机会横加勒索。湘阴县物产富饶，境内呢河沟纵横，湖泊塘堰星罗棋布，有丰富的水产品资源，当时人烟稀少，丘陵地区森林茂密，不但盛产木材还有茶叶呢。那对于刘献成来说，这些都可以视为是他的财富来源。刘献成这边奉知县之命下乡呢，去采办朝廷大兴土木所需要的木材，当时呢称为这个黄木采办。你按照木材的这个准备流程，你有砍伐、加工、运输，还有这个存储等等等等很多环节。那每一个环节我们说这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的，那官员们呢这也就方便从中渔利了。本来呢我们说朝廷采办黄木啊，它是有一定预算的，然而呢地方官呢往往打着黄木的名义克扣砍伐、加工、运输等等环节的工人他们的工钱，或者说让他们就奉献，是不是？你给皇上干活奉献呗，无偿的从事劳役，甚至要他们赞助钱财，表达对皇帝的忠心。如果说不同意，各种罪名那就会随之而来。而大不敬的罪名是属于十恶不赦的，弄不好就会株连九族的。那这边刘献成一方面要百姓毫无保留地展示他这所谓的这忠心，是不是？用这种无私奉献来收敛钱财。另一方面呢则大惩淫威，用生牛皮啊做成了长三尺的皮鞭，老百姓稍有不愿意直接啪啪就抽人家。那我们说为什么要用这个生牛皮制造牛鞭呢？是因为这生牛皮啊经过风干或者是盐干之后它质地很硬，而经过熟制的牛皮呢它比较柔软。那可以想象啊，用生牛皮编制的这个牛鞭，它要是打在人身上那肯定特别特别疼啊。那就这样，这刘献成呢还怕这老百姓不怕他呢，那在编制这个牛鞭的时候还把几枚铜钱给镶进去了。哎呦呵，你这一鞭子下去那准得带几块肉下来，不用几鞭子这挨打的人呢就鲜血淋漓皮开肉绽，所以说老百姓畏惧他如虎啊，暗地里叫他刘老虎。那这有一天呢，这刘献成他就是还是像以前一样外出督运木材，途经一个小镇子，四下张望，哎，无意中发现一个少妇。这个少妇呢她是本地巡检的夫人。有人说什么是巡检呢？元代所建立的巡检司是管辖人烟稀少地方的一种非常设组织，它的功能呢以军事为主。明朝啊沿用巡检司制度，这巡检的职责呢是在于盘查过往的路人，稽查没有路引的外出之人，缉拿奸细，抓捕像一些逃脱的军人以及囚犯，还有打击走私，维护正常的商旅往来等等。所驻守的地方呢一般都是市镇。巡检的官级虽然不高，但手下有额定的负责地方巡逻呀，还有抓人呢，就这样的工兵40名。在驻守之地那他就是土皇帝。那这边呢凭借丈夫的权力，这个妇人这才敢在本镇抛头露面这么闲逛。本镇的人呢都以艳羡又畏惧的眼光看他。艳羡是因为人家确实生得亭亭玉立貌美如花，畏惧是因为这个女人呢泼辣无比，仰仗自己丈夫手里这点权势无恶不作，她在街上买东西不是少给钱就是白拿。老百姓因为她是巡检夫人也不敢跟她计较，就这巡检夫人每天打扮的呵那是花枝招展，就在街头闲逛。本地的人呢都怕她啊，主要是怕她丈夫这权势。
避之唯恐不

0: 呀。但刘县城他是从外地来的，也不知道他是巡检夫人，一看呵，这位小妇人是不是这妖媚之姿挺好，所以呢顿时就很失态地说，哟，想不到天底下竟有如此漂亮的美人啊啊！于是呢就迎上前去搭讪，说敢问夫人是谁家娘子啊，要到哪里去啊，本官在前面的饭铺请你喝酒如何呀，就跟人搭讪呗。然后一边说呢就一边色眯眯地看着对方。这巡检夫人呢横行霸道惯了，但不熟悉官场，以为天底下呢就她丈夫官最大，如今见到一个身穿官服的人来调戏自己，那岂能容忍呢，所以立即就翻脸了，开口就骂呀。这刘县城在外面逛了两个多月了，沿途的李甲把他奉若神明啊，一直都是好酒好菜招待呀，捧着聊啊，什么时候有人敢跟他说个不字儿？倘若说啊，想要个女人陪伴，那里长们就让这个乡村的野妓冒称良家妇女前来伺候，又有什么人敢说不从啊？如今看见这个少妇啊，竟然敢公然的拒绝并且辱骂自己，一时恶向胆边生啊，招呼衙役把这少妇给架住，亲自用夹有铜钱的这个生牛皮的小鞭子就抽人家。只见那少妇就喊呐，说朗朗乾坤还有没有王法了，小妇人虽然不是诰命夫人，但也是官员之妻，怎么能让人随便侮辱呢。听这少妇这么喊呐，这刘县城手停下了啊，这少妇身上已经挨了三鞭子了，鲜血啊就从后背渗透了衣衫，显然是伤得不轻。刘县城一听你是官员之妻，官员的夫人，就赶紧问说你是何官员之妻。得知他是本地巡检的妻子，刘县城一听更生气了，你算个什么玩意儿，就喝令着衙役必须打足20鞭子。刘县城为什么得知是巡检的妻子竟然还恼怒起来喝令再打呢？原来啊，这刘县城级别是正八品，而且负责采办黄木，按理说这巡检应该前来迎接护送才是，如今这刘县城从这个小镇路过，巡检没有来迎接他，这已经让这刘县城心里不高兴了。再一看这少妇是以官员之妻的身份拒绝自己，那气儿更不打一处来了，所以就喝令这衙役打人家。这少妇啊忍不住疼啊，拼命的喊呐。那么我们说这刘县城就这么把人巡检的妻子把人夫人给打了，这事儿能就这么完吗？是不是？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儿啊？朱元璋知道这件事之后又是怎么处理的呢？咱们呢下集再继续给您说道说道。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诚实，诚实到自私，这句歌词精准戳中了亲密关系里的矛盾。坦诚本是感情的基石，可太过直白的自我反而成了伤害彼此的利刃。我们总在感情里执着于诚实，却忘了诚实也需要体谅与包容。那些脱口而出的指责，毫不掩饰的厌倦，看似坦荡，实则是最伤人的自私。诚实成了逃避责任的借口，让感情在一次次直白的伤害中逐渐破碎。真正的诚实不是肆无忌惮的宣泄，而是带着温柔的坦诚，是懂得换位思考的体谅。唯有这样，才能在感情里守住彼此，不负相遇。
6: 装

那冰冷在蔓延，人群的密室里，他被恐惧包围，身体被贴上标签。这句歌词撕开了群体事件里的残酷真相，让人不寒而栗。我们总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共犯，要么紧闭双眼视而不见，要么随波逐流，鼓噪尖锐，看着弱者在恐惧中挣扎，选择沉默旁观。高扬羸弱的呼救，谁能听见？这声质问直抵人心，戳中了每个人内心的冷漠与无力。不要让沉默成为伤害的帮凶，勇敢为内心的真实发声，才能在冷漠的世界里守住人性的温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一朵孤花，一座城池，开篇便勾勒出清冷又疏离的画面，像极了每个人内心深处那片不被打扰的角落。痛苦于过往，焦灼于未始，道尽了我们在时光里的纠结与挣扎，既困于过去的遗憾，又焦虑未来的未知，在日复一日的迷茫中虚度光阴。而所谓永恒，只不过转瞬即逝，则是历经世事的通透，看透了生命里的聚散离合与无常。这首歌里的孤花是每个人的缩影，独自绽放，独自凋零。与其困于过往与未来，不如珍惜当下，在有限的时光里，坦然接纳自己，与孤独和解。

霜的花垂头丧气，整个家冷冷清清，勾勒出离别后的孤寂，满屋烟火气随爱人散去，只剩回忆在原地徘徊。你只是从我身边搬进了我心里，道尽了深情与执念。即使相隔数里，也相信爱人未曾离去。那些旅行纪念品，无人催促的夜晚，都成了思念的注脚。曾经渴望的自由，如今却成了负担沉重。真正的从不是相忘，而是把爱人藏进心底，带着回忆继续前行，在自己的世界中心守住那份温暖与热爱。

0: 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没事，只是有点累了。这句简单的话语藏着多少人深夜里的脆弱与倔强。我们总在人前假装坚强，把眼泪藏在心底，用一句没事掩盖所有的委屈与疲惫。别问我怎么了，我真的没事，是反复的自我安慰，也是不想让他人担忧的逞强。成年人的世界里，没事成了最常用的伪装，背后却是无数个独自消化情绪的深夜。这首歌像一个温柔的拥抱，治愈着每个默默承受的人。不必时刻假装坚强，偶尔卸下防备，接纳自己的脆弱，也是

句歌词勾勒出一个逃离尘世的乌托邦，藏着对喧嚣的厌倦，对独处的渴望。我们总在人群中奔波，被世俗的标准裹挟，为了迎合他人而隐藏真实的自己，在忙碌中迷失了方向。我在云端看人间烟火，与世界保持距离的清醒，也是对自我的审视。那些未完成的梦，说不出的话，都在云端找到了安放的角落。不必勉强自己融入喧嚣，偶尔停下脚步，倾听内心的声音，在属于自己的云端找回真实的

0: 一闪一闪亮晶晶，一闪一闪亮晶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密密麻麻地选择朝我斗嘴。这句歌词道尽了被流言蜚语裹挟的困境，也让无数人感同身受。胖了不配，瘦了不对，精准戳中了被世俗标准绑架的无奈。我们总在意外界的眼光，在他人的评价中迷失自我，而管你们什么看法，这次让我疯狂一回，则是冲破枷锁的呐喊，是与过去胆怯的自己告别。不必活在他人的期待里，勇敢做自己，满身伤痕也成了浑身带刺的火，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热烈燃烧，绽放。

莫名的泪在午夜梦回，这句歌词道尽了无数人深夜里的情绪奔涌，那些白天被刻意压抑的委屈、遗憾与思念，总会在独处时悄然涌上心头。我们总在人前假装坚强，用微笑掩盖疲惫，却在无数的深夜被一句歌词、一段回忆击中，瞬间溃不成军。不是伤悲，只是回味。这滴莫名的泪无关当下的喜悲，而是对过往时光的回望，对未完成的遗憾的轻叹。偶尔的脆弱不是软弱，而是对生活最真实的感知。那些莫名的泪终会在时光里沉淀，成为成长的印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好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生命感性解读，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1942年，

值上海沦陷，张爱玲搬入上海租界中的一处公寓中。公寓如同一个小小的世界，往来着各色各样的人。在时局动荡的背景之下，人们生活在忧患、焦虑和匮乏之中，但却依然热爱生活，琐碎中蕴含着积极乐观的态度。今天我们要跟随张爱玲的笔走进那座公寓，一起看看公寓里生活着的那些生动可爱的人，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公寓生活记趣》。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读到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两句词，公寓房子上层的居民多半要感到毛骨悚然。屋子越高越冷，自从煤贵了之后，热水厅早成了纯粹的装饰品。构成浴室的图案美，热水龙头上的 H 字样自然是不可少的一部分。实际上呢，如果你放冷水而开错了热水龙头，立刻便有一种空洞而凄怆的轰隆轰隆之声从九泉之下发出来，那是公寓里特别复杂、特别多芯的热水管系统在那里发脾气了。即使你不去太岁头上动土，那雷神也随时的要显灵，无缘无故只听见不怀好意的嗡，拉长了半晌之后，接着轰轰两声，活像飞机在顶上盘旋了一会，掷了两枚炸弹。在战时香港吓细了胆子的我，初回上海的时候，每每为之魂飞魄散。若是当初他认真工作的时候，艰辛地将热水运到六层楼上来，便是咕噜两声也还情有可原。现在可是雷声大雨点小，难得滴下两滴生锈的黄浆。然而也说不得了，失业的人向来是肝火旺的。梅雨时节，高房子因为压力过重，地基陷落的缘故，门前积水最深。街道上完全干了，我们还得花钱雇黄包车渡过那白茫茫的护城河。雨下得太大的时候，屋子里便闹了水灾，我们轮流抢救，把旧毛巾、麻袋、褥单堵住了窗户缝，障碍物湿濡了，脚干换上，污水遮在脸盆里，脸盆里的水倒在抽水马桶里。忙了两昼夜，手心磨去了一层皮，墙根还是汪着水，糊墙的花纸还是染了斑斑点点的水痕与煤迹子。风如果不朝这边吹的话，高楼上的雨倒是可爱的。有一天下了一黄昏的雨，出去的时候忘了关窗户，回来一开门，一房的风声雨味，放眼望出去是碧蓝的萧萧的夜，远处略有淡灯摇曳，多数的人家还没点灯。常常觉得不可解，街道上的喧声六楼上听得分外清楚，仿佛就在耳根底下。正如一个人年纪越高，距离童年渐渐远了，小时候的琐碎的回忆反而渐渐亲切明晰起来。我喜欢听市声，比我较有诗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涛、听海啸，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响才睡得着觉的。在香港山上，只有冬季里北风彻夜吹着常青树，还有一点电车的韵味。常年住在闹市里的人，大约非得出了城之后才知道他离不了一些什么。城里人的思想背景是条纹布的幔子，淡淡的白条子便是行驰着的电车，
平行的、匀静的、声响的河流，汩汩流入下意识里去。我们的公寓临近电车场，可是我始终没弄清楚电车是几点钟回家。电车回家这句子仿佛不是很合适，大家公认电车为没有灵魂的机械，而回家两个字有着无数的情感洋溢的联系。但是你没看见过电车进场的特殊情形吧？一辆衔接一辆，像排了队的小孩，嘈杂叫嚣，愉快地打着哑嗓子的铃，克林克勒克林克勒，吵闹之中又带着一点由疲乏而生的驯服，是快上床的孩子等着母亲来刷洗他们。有时候电车全进了场了，单剩下一辆，神秘的像被遗弃了似的停在街心。从上面望下去，只见它在半夜的月光中袒露着白肚皮。这里的小贩所卖的吃食没有多少典雅的名色，我们也从来没有坠下篮子去买过东西。也许我们也该试着掉下篮子去。无论如何，听见门口卖臭豆腐干的过来了，便抓起一只碗来，噔噔奔下六层楼梯，跟踪前往。在远远的一条街上访到了臭豆腐干担子的下落，买到了之后再乘电梯上来，似乎总有点可笑。我们的开电梯的是个人物，知书达理，有涵养，对于公寓里每一家的起居他都是一本清账。他不赞成他儿子去做电车售票员，嫌那职业不很上等。再热的天，任凭人家将铃按得震天响，他也得在汗衫背心上加上一件熨得溜平的纺绸小褂方肯出现。他拒绝替不修边幅的客人开电梯。他的思想也许近身气太重，然而他究竟是个有思想的人。可是他离了自己那间小屋，就踏进了电梯的小屋，只怕这一辈子是跑不出这两间小屋了。电梯上升，人字图案的铜栅栏外面，一重重的黑暗往下移，棕色的黑暗，红棕色的黑暗，黑色的黑暗，趁着交替的黑暗，你看见司机人的花白的头。没事的时候，他在后天井烧个小风炉炒菜烙饼吃。他教我们怎样煮红米饭，烧开了熄了火，停个十分钟再煮，又松又透，又不塌皮烂骨，没有筋道。托他买豆腐浆，交给他一只旧的牛奶瓶，陆续买了两个礼拜，他很简单地报告道，瓶没有了。是砸了还是失窃了，也不得而知。再隔了些时，他拿了一只小一号的牛奶瓶装了豆腐浆来，我们问道，咦，瓶又有了？他答道，有了。新的瓶是赔给我们的呢，还是借给我们的，也不得而知。这一类的举动是颇有点社会主义风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跟随张爱玲的散文《公寓生活记趣》，感受到了公寓中折腾却鲜活的众生相，从罢工的热水管看到失业人的肝火，从梅雨连连中感到雨水的可爱。张爱玲的文字总是风趣中透着烟火气，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品读这篇散文《公寓生活记趣》。我们的新闻报每天早上他要循例过目一下方才给我们送来，小报他读得更为仔细些，因此要到十一二点钟才轮得到我们看。英文、日文、德文、俄文的报他是不看的，因此大清早便卷成一卷插在人家弯曲的门钮里。报纸没有人偷，电铃上的铜板却被撬去了。看门的巡警倒有两个，虽不是双生子，一样都是翻领里面竖起了木渣渣的黄脸，短裤与长筒袜之间露出木渣渣的黄膝盖。上班的时候一般都是横在一张藤椅上睡觉，挡住了信箱。每次你去看看信箱的时候，总得殷勤地凑到他面颊前面，仿佛要询问酒伺好了些吧。恐怕只有女人能够充分了解公寓生活的特殊优点，佣人问题不那么严重。生活程度这么高，即使雇得起人也得准备着受气。在公寓里居家过日子是比较简单的事，找个清洁公司每隔两星期来大扫除一下，也就用不着打杂的了。没有佣人也是人生一快。抛开一切平等的原则不讲，吃饭的时候如果有个还没吃过饭的人立在一边眼睁睁望着，等着为你添饭，虽不至于使人食不下咽，多少有些讨厌。许多身边杂事自有他们的愉快性质，看不到田园里的茄子，到菜场上去看看也好，那么复杂的油润的紫色，新鲜的豌豆，熟艳的辣椒，金黄的面筋，像太阳里的肥皂泡。把菠菜洗过了倒在油锅里，每每有一两片碎叶子粘在篾篓底上，抖也抖不下来，迎着亮脆生生的枝叶在竹片编成的方格子上招展着，使人联想到梨上的扁豆花。其实又何必联想呢？篾篓子的本身的美不就够了吗？我这并不是效忠于国社党，劝诱女人回到厨房里去，不劝便罢，若是劝，一样的得劝男人到厨房里去走一遭。当然家里有厨子而主人不时地下厨房，是会引起厨子最强烈的反感的。 这些地方我们得寸步留心，不能太不识眉眼高低。有时候也感到没有佣人的苦处，米缸里出虫，所以掺了些胡椒在米里。据说米虫不大喜欢那刺激性的气味，淘米之前先得把胡椒捡出来。我捏了一只肥白的肉虫的头当作胡椒，发现了这错误之后不禁大叫起来，丢下饭锅便走。在香港遇见了蛇也不过如此罢了。那条蛇我只见到它的上半截，它钻出洞来矗立着，约有2尺来长。我抱了一叠书匆匆忙忙下山来，正和它打了个照面，他静静地望着我，我也静静地望着他，望了半晌方才哇呀呀叫出声来，翻身便跑。提起虫豸之类，六楼上苍蝇几乎绝迹，蚊子少许有两个。如果它们富于想象力的话，飞到窗口往下一看便会晕倒了吧。不幸啊，他们是像英国人一般的淡漠与自足。英国人住在非洲的森林里，也照常穿上了燕尾服进晚餐。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厌倦了大都会的人们往往记挂着和平幽静的乡村，心心念念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告老归田，养蜂种菜，享点清福。殊不知在乡下多买半斤腊肉便要引起许多闲言闲语，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碍事。然而一年一度，日常生活的秘密总得公布一下。夏天，家家户户都大敞着门，搬一把藤椅坐在风口里。这边的人在打电话，对过一家的仆欧一面熨衣裳，一面将电话上的对白译成了德文，说给他的小主人听。楼底下有个俄国人在那里响亮地教日文。二楼的那位女太太和贝多芬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一锤十八敲，咬牙切齿打了她一上午。钢琴上倚着一辆脚踏车。不知道哪一家在煨牛肉汤，又有哪一家泡了焦三鲜。人类天生的是爱管闲事。为什么我们不向彼此的私生活里偷偷地看一眼呢？既然被看者没有多大损失，而看的人显然得到了片刻的愉悦。凡事牵涉到快乐的瘦瘦上，就犯不着斤斤计较了，较量些什么呢？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屋顶花园里常常有孩子们溜冰，兴致高的时候从早到晚在我们头上咕滋咕滋错过来又错过去，像瓷器的摩擦，又像熟睡的人在那里磨牙，听得我们一粒粒牙齿在牙仁里发酸，如同青石榴的籽踢一踢便会掉下来。隔壁一个异

0: 国绅士声势汹汹地上楼去干涉。他的太太提醒他道，人家不懂你的话，去也是白去。他宣权啰嗅道，
1: 不要紧，我会使他们懂得的。
0: 隔了几分钟，他偃旗息鼓踏然下来了。上面的小孩子年纪都不小了，而且是女性，而且是美丽的。谈到功德心，我们也不见得比人强。阳台上的灰尘，我们直截了当地扫到楼下的阳台上去。啊，人家栏杆上晾着地毯呢，怪不过意的，等他们把地毯收了进去再扫吧。一念之词，顶上生出了灿烂圆光。这就是我们的不甚彻底的道德观念。时光不老，书香沁人。今天我们跟随张爱玲一起认识了充满市井气息的人生百态，见识了众多有趣鲜活的生命，有近身气息严重的电梯工，有兜售商品的小贩，有吵闹玩耍的孩子，为我们组成了一幅上海旧租界的生活写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 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0: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 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立报道，近日零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零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指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十二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四十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

0: 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一千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五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姓名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谊医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接触史。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现在时刻7点整。
4: Morning,
5: morning,
6: morning,
7: morning。
2: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8: Are you ready? Go!
2: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嘿，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Let's go, get it.
9: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

0: 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3: 秀
4: 秀
5: 秀
3: 秀，
4: 钟灵毓秀，
5: 眉清目秀，
3: 秀外慧中，
6: 后起之秀，
2: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3: 无敌，
4: 无敌，
7: 无敌，
3: 无敌，不要秀逗哦。
8: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呀，和大家聊一聊住一楼有多难忘。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你住过一楼，那一定是你住过最值的房子。在这里呢，你永远不知道第二天叫醒你的会是小区里的哪一个亲爱的老头或者老太太，又或者是一群的老太太。每天早上呢，都是老太太的露天茶话会，来做客的老太太她一枚接一枚，就像麻雀一样，他们扎在你的床头外的窗口，叽叽喳喳交流着比刚出炉的包子还要新还要热腾腾的八卦。这可比什么讲座呀、名人访谈节目可好玩多了。这个地方可以当作是一个情报站，你刚搬进去没几天，就可以从他们嘴里得知，楼上天天叫唤的绿毛鹦鹉它消失了，是因为被人举报了，收容到了动物园。还有隔壁栋一楼的二大爷，每天凌晨都会大声吐痰三次。以及那谁家的孩子呀，都30好几了，还在家里啃老。那么占据了最佳的地理位置，从此你就不需要出门了，就能轻轻松松掌握全小区的最新变化，最重要的资讯。赶上冷空气降临，你在屋里冻得直哆嗦，老太太们呢一点也不带耽误的，俩手一并往翘起的二郎腿间轻轻那么一插，嘿，又是一整个日出聊到日落。在一楼，天为被，地为衣，第二天早上被吵醒，恍然间你都以为自己睡在了马路中心，他们把你围在了中间助助兴，人人都有八卦，人间皆是烟火。住在一楼，你将重新关心身边，回归附近，因为你住在最接地气的一楼，特别适合培养一个人积极向上的生活劲头。在日剧里最能摆烂的御宅族可以把自己关在家里大半年，但在这儿你的窗户多关上一天，床头可能就已经传来了街坊邻里的窃窃私语。哎，这个二栋二单元的101这小伙子怎么没早起呢？今天他刚买的网购这快递也到了，咋也不出来领呢？会不会失恋了呀？哎呦，我就说嘛，他这孩子呀不怎么靠谱，那天有个女孩跟他相亲，可能人女孩也没看上他，伤心过度，然后在家玩着呢或睡着呢，要不然一人饮酒醉呢。 而到了第二天，你要再不出来，保不齐就有热心大姨已经为你激情拨打了110。大姨呀，主要是怕你想不开，闹什么殉情啊之类的情况。想想看，上一次这样的体会还是教室后排窗户那边神出鬼没的数学老师。一楼这么有人情味，谁还能自闭得起来呢？闭不过48小时，你就会被被动的揪起来了。在一楼不仅有人味儿，还有鲜味儿，最常见的就是天天有哼哈二将跟你门口蹦迪， 什么，哼哈哈嘿哈哈嘿，哎，你循着声儿把窗户那么一开，才发现原来是隔壁二栋一单元的老王头，还有一栋二单元的老李头，正在那如火如荼的玩健身器材呢。那么来一楼的客人早已经突破了物种间的界限，一开始呢的确还是有普通人类来参观的，过路的人呢总是克制不住好奇心往你家里看一看，中介呢会带着想租房的人站在你家窗口说，啊，你看啊，就这个格局啊，就这个，是不是很合适呀？合适咱们就赶紧把合同签了吧。你不仅是免费的样板间的担当，还有可能成为全小区的动物园，像什么养狗的啊，一旦被一个小孩发现，那么你的落地窗前就会生长出一群人类幼崽，他们将隔着窗户逗你家狗子。那如果你是养猫的，一大波流浪猫即将抵达现场，感情这猫猫敢搬过来是先邀请了自己流浪的朋友来到家里玩呢。这家里呢是直接上演一出猫世界当中的围城，里面的猫猫想出去，而外面的猫猫想进来，流浪猫只是来到的第一个客人，不一会儿像什么小虫子们啊也会到来。本来你可能是一个很怕虫的北方人，但南方的一楼将会带你走进所谓的昆虫宇宙了。第一年和女友的分手让你以为自己一颗心不会再为谁跳动，直到有一天吃饭时你徒手抓到了一只蟑螂，这刹那间你终于明白，在一楼爱情会离开你，工作会榨干你，但蟑螂永远不会抛弃你。一楼想想是真的好啊，明明住着和二楼三楼一样大的房子，却同时拥有了夏蝉、螳螂、蚱蜢和小蜘蛛。这么多年城市化的进程让人与自然变得是日渐生疏，只有这一楼巧妙地把二者的隔阂全部消灭掉了，实现了钢筋水泥和万物生灵间的完美制衡。紧接着来的是一些让你更加意想不到的小惊喜，比如天公作美，绿萝掉到窗户前，如果够幸运你还能搭上玻璃雨棚，更有机会获得烟头、橘子、裤衩子、榴莲、足球等等等等。怎么说呢，一年到头除了见不到太阳，其他该见的不该见的也通通都能见到。你们家呢就是整栋楼的失物认领中心，民生新闻节目集中拍摄地，在现代大都市里呢，你沉浸式感受着邻里相处的传统智慧和稀泥，进而陶冶情操，修身养性，想修行不用去名山古刹，趁年轻多住住一楼也就全部解决了。那么一楼这么好，其实只有住过的人才知道，作为挨大地最近的一层楼，一楼冬暖夏凉，不像高楼层高层风大，一楼能滋养出陆地上最多的海产，多到你可以写一本致富经。曾经啊，有一个网友他就租过一楼，前住户呢是一位水产户，在一楼养了很久的海带，一筐一筐从外地批发进货，就放一楼储存着。据说人家发达之后呢，就在隔壁小区买了个大 house 200多平，而刚搬来的他嫌潮气都渗入墙壁，墙皮斑驳，找人修修补补好几回，最后呀干脆自己掏腰包贴了一整面墙的瓷砖。受到前租户的启发，他一度呀是深深心动过，是不是也应该辞职在家养个什么海带之类的东西。正所谓因地制宜嘛，财神降临，毕竟贴完瓷砖后的一楼该潮它还得潮，每雨季呢还能凝结出一颗颗水珠汇合成浮萍。当然潮呢只是小 case， 真正激发一楼住户生存大智慧的还得是暴雨。有坐标河南某一楼的住户，为了防止被水淹，将家具啊通通摆到了凳子上，沙发架在了凳子上，床也架在了凳子上，被网友建议开辟成剧本杀场地。毕竟呢就这床晚上躺上面一睡，谁还敢翻身呢？有人说了，这都是南方，那是不是北方一楼就没这种体验了呢？答案是南方来水，北方一来那就是大冰碴子大暴雪了。内蒙曾经下了一场持续2天的大雪，当地一个女子早上起床呢惊奇地发现，哎，不对呀，对面那个应该是二楼，我们家才是三楼，那这一楼去哪儿了呢？原来一楼被特大暴雪淹没了，直接凭空消失，直接变成了地下室。那一楼这么好，却没有人愿意把它视为买房首选， 因为年轻时啊都想往高处走，岁数大了才会知道生活呢不过是一场关于如何住在一楼还能笑着活下去的哲学。比如你伤了腿住一楼，你看不需要爬楼，不用轮椅，拄着拐杖蹦两下，生活就又有了着落。都说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在安徽呀、就有这么一个好邻居，人家一楼屋主住院，这花园呀很多天没浇水，这楼上呀直接就撑着水管帮忙操作了一番。这就是真正验证了一个道理，远亲不如近邻，有人掉绿萝，有人帮浇花，这素质是不是还是得看不同的人。当然说这么多了，即便一楼忽明忽暗，有1800多种的坏毛病，真的很糟糕，但至少有一点好，它便宜。正所谓房子不是自己的，但租金呀它属于自己，这钱一省啥不能忍呢？节目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

0: 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一聊住在一楼的故事。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

0: 先生，这套房子位置非常好，就在一楼，都不用爬楼梯，打开窗户就可以看到小区的花花草草了。
1: 有没有别的楼层啊？
0: 四楼、六楼还有，不过呢，价格要贵一些，只有一楼是最便宜的。
1: 可是我就怕这一楼采光不好啊。
0: 跟你说哟，这个小区的房子虽然比较老旧，但是采光是很好的，你看，这不是很亮吗？
1: 当然了，你这把灯全打开了，当然亮呢。
0: 就是把灯全关了也，其他楼层呢，要是全关了也不亮。再说了，今天是个阴天，晴天呢就会好很多了。
1: 那这套房子的租金是多少啊？
0: 2500元。
1: 四楼呢？
0: 3000元。
1: 哎，贵500，这么多呀？
0: 是啊，无敌先生，其实这一套一楼的房子是最划算的了，特别适合你这种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你再犹豫就没有了哟，今天会有好多个人来这里看房子呢。
1: 那能不能再便宜点呢？
0: 看你这么有诚意，行吧，再给你抹个零。
1: 2000？
0: 2499。
1: 哦，是这么抹零啊，你便宜了1块钱才。
0: 可是人家房东是一分也不肯少的哟，我还得去劝人家呢。
1: 就不能再少一点了吗？
0: 你看，昨天看房的人呢，今天又给我发消息了，说今天想要来看一看，合适就定了。这套房子你要是愿意接，我就让他别来了。所以你赶紧决定吧，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1: 我，好吧好吧，那我就租这套了。
0: 痛快点多好，走，我们去签合同去。
1: 这房子看起来还不错，不管怎么样，在这个城市啊，我总算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来吧，开始大扫除。哎呀，这怎么还有蟑螂呢？哎，不对，这还不止一只。不能拍。哎，那我怎么消灭它呢？对，杀虫剂。哎，这蟑螂还能跑？呛死我了，我快不行了。哎呀。开窗通通风吧。吼，我这是捅了马蜂窝了吗？这，我算了，我还是把窗子关上吧。哎，这窗户的玻璃上怎么这么多虫子呢？这啥呀？蚂蚁、苍蝇、蚊子、蜜蜂，咋还有金龟子呢？哎，这啥？天牛？这是啥？

0: 还有屎壳郎呢。完了，我是不是住在昆虫博物馆里了呀？哎呀，终于打扫完了，累死我了，我睡会儿午觉吧。
1: 这次谁输了谁请客啊？我跟你说，我今天运气可是非常爆棚的，二条。
0: 哎呀，这隔壁不会是麻将馆吧？
1: 哎呀，杠上花儿，我就说我今天运气好吧。来吧来吧，给钱给钱。
0: 哎呀，吵死我了，我耳机呢？耳机呢？哎。

0: 啊，一大早就开始嚎了呢，还让不让人睡觉了？我真是连窗户都不敢开了。算了，我还是去书房待着吧。没完了呀，这是怎么这边也有声呢？我这左右住的是一个乐团吧？算了算了，我把这边的窗户也关上吧。谁吐的痰？太恶心了！我就伸手关个窗户，这咋他瞄准我吐的吗？这是你是狙击手吗你？住一楼也太惨了。
1: 喂，小伙子，我是四楼的大姐，不好意思啊，我老公的裤衩子掉下去了，你帮我捡一下呗，我马上下来拿。
0: 这怎么什么东西都往下边掉啊？我这阳台都快赶上会展了。
1: 小伙子，开门啦！
0: 大姐，刚才不是你家吐痰下来的吧？
1: 不可能，我像是那么没素质的人吗？
0: 那我家阳台上的烟头也不是你家掉的喽？
1: 不是不是。
0: 你老公不抽烟吗？
1: 抽是抽，但是呀，他在家里是不抽的。
0: 哦，还有，那这花盆是你家掉的吗？那天呀，差点砸我脑袋上。
1: 不是不是，我们家呀不养花儿。
0: 可是我看你家阳台上放了不少花盆呢。
1: 啊，那个呀，那个都是种的小葱，我都是用钢丝固定的，你放心吧。
0: 那这么说，那些掉在我家阳台上的香蕉皮、橘子皮也不是你家的喽？
1: 不可能，我像是那么没素质的人吗？
0: 哎呀，大家都说不是自己，啊，我只好装个摄像头了。
1: 对对对，装个摄像头，来吧，小伙子，把我老伴儿的裤衩给我吧。
0: 好吧，裤衩您拿好，别再掉下来了。
1: 这风太大了，我也管不了风啊，对不对？好了，谢谢你啊。
0: 谁呀？
1: 楼上的大姐。
0: 又啥事儿啊？
1: 咱们小区呀，准备装电梯了，现在来征求大家的意见。来，你来填个表吧。
0: 我住一楼，我用不着电梯。
1: 万一你想到楼上晒个被子呢？
0: 我在小区中庭也能晒啊。
1: 我跟你说，你没有生活经验，楼顶上啊会更好。这个大家一起平摊一下费用，是不是？这电梯就装上了，你也用着方便。
0: 可是我摊了，我又用不上啊，我又不是打冤种。
1: 大家都是邻居，互帮互助嘛。来吧，你就签个字就行。
0: 哎，我用不着互帮互助。
1: 嘿，你这小伙子怎么这么不通情达理呢？
0: 我一辈子都不用这个电梯的，我不会签的，慢走不送。
1: 哼，走着瞧。
0: 晚上终于清静了，希望别出什么幺蛾子了。
1: 喵喵喵。
0: 哎，这谁家的猫趴我窗台上了？好可爱。
1: 哎，逗一逗吧。喵喵喵喵喵。
0: 你是走丢了吗？
1: 喵。
0: 那我给你拿点吃的吧，你等一下啊。
1: 喵喵。
0: 哎，不对，怎么突然进来这么多猫呢？这是流浪猫开会吗？
1: 喵喵喵喵。
0: 这咋的了？这打架呢？这是？哎呦，我这是关窗户还是不关呢？我也不敢出去，这太闹了。这算了，我赶紧给物业打个电话吧。

0: 当时中介好像给了我一个物业电话，在哪儿呢？在哪儿呢？我看看啊，在这儿呢。
1: 喂，谁呀？
0: 啊，喂，请问是物业吗？
1: 啊，你啥事儿啊？
0: 我是住在101的，这小区的流浪猫太多了，全跑我家来了，麻烦你们派人来赶一下行吗？
1: 哦，你是一楼那个刚搬来的小伙呀？你不是说不用互帮互助吗？
0: 你是？
1: 我是你楼上的大姐。
0: 啊，你是物业的吗？
1: 对呀，物业经理就是我。
0: 可是这是你工作的职责呀。
1: 不好意思，手机没电了，关机了，拜拜。
0: 哎，怎么挂了这？
1: 喵。
0: 对于住一楼的各位，送你们一段话，要知道，不是所有的一楼都有这样的优惠的。比如网上就有人问了，别墅都是一楼，它为什么就那么贵呢？答案是因为别墅它不仅有一楼，还有二楼和三楼。朋友们，在这里呢，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舒适满意的住所，开开心心度过好每一天。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回应。不再追问未来的答案，也不纠结过往的遗憾，把心交给当下，让脚步跟着风走，眼前的朝阳与青山就是最好的答案。那些曾经让我们辗转反侧的猜测与徘徊，在时光里慢慢沉淀成从容。原来最珍贵的从来不是远方的未知，而是此刻的简单与自在。守住心中那份不变的信念，日子便会在平凡中绽放光彩，每一步都走得坦荡而精彩。

有些心事只敢在深夜独自消化，明明清醒的知道答案，却仍忍不住靠近，把所有期待都藏在眼底，人前强装平静，转身却任由情绪决堤。

连哭泣都要压低声音，怕惊扰了这份小心翼翼的喜欢。明知是没有回应的独角戏，却甘愿沉溺其中，把每一次相遇都当作恩赐。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未兑现的期许，最终都化作无声的叹息。原来最卑微的爱，是连难过都要克制，连想念都成了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以为日子漫长，总盼着下课铃响，转眼就要挥手作别，那些朝夕相伴的笑脸，熟悉的走廊与课堂，都成了心底最柔软的故乡。从前总嫌弃唠叨的叮嘱，此刻只想再多听一遍，曾厌烦的分数与考卷，竟成了青春里最踏实的印记。前路或许茫茫，我们终将各自远航，但这段纯粹时光里的温暖与光，会永远留在心底，成为往后岁月里勇敢前行的力量。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118133。深耕全域精细保洁，
0: 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4: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

0: 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有些故事到